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43.8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大客车、中型巴士以及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南下12.7公里，在新台五路交流道内路间有往生鸟。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30公里过了安坑，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南下中和接台64线往西的匝道有伸缩缝翘起的状况。南下三鹰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102.8公里过了茄东外侧两线的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三鹰到中和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西向22.2公里过了潭子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高南公路与八德二路口有事故发生。台88线西向0.6公里，在五甲系统前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2: 走斑马线爱坐一下，我这边一只过省时又省力。
3: 你这不是捷径，是惊险任务耶。
2: 啊，到那么陷哦？
3: 嘿啊，你这样过车路驾驶根本看不到你，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耶。
2: 好啦好啦，我去走斑马线啦。
3: 对，这才会安全过关啦。
0: 过车路不是在耍 game， 无重来一次机会哦。请走斑马线，唔通为路着阮个两过去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宝贝宝贝队合唱团，这怎么写错啊？叫做金牙秀博塞老汤塞老汤，这首歌的国语版到底叫什么？我一时想不起来。
1: 不管你是大地的。

字啊齁。有人知道吗？赶快告诉我，不然的话我真的是我一直纠结在这个地方。好，8:11，赶快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看一下国道五号。好，现在已经过了8点钟了，国道五号目前北上车子其实看起来还是不少哎，不过是顺畅的，没有问题哦。我们看一下雪隧的平均速度大概是70公里，还算不错。那反倒是南港系统这边车速有稍微变慢咯，大概平均速度不到60公里。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要往那个汐止方向的车子比较多，哎，看起来也还好啊齁，要下汐止方向车子虽然比那个往木栅方向车多，但是交流道看起来速度是 OK 的，也没有什么问题齁。好，8:12哦，对对对，我们听众朋友说叫容易受伤的女人，对啦对啦，就是这首歌哦。好，是邝美云的版本嘛，对不对？感谢大家，不然的话我真的是哦一直纠结在那个到底是哪一首歌。OK， 我们听众朋友说还是听国语版比较习惯，我也是这么觉得哦，听台语版真的感觉上怪怪的。然后说那个曾经沧海难为水嘛，这是你第一首听到的，你第一次听到的一定会是你最喜欢的。好啦，也不一定啦，有些人可能也蛮善变的啊，听到其他的不同版本可能会更喜欢，也有可能啊齁。或者是说你可能听到不是原版的，原版唱的，你听到你第一首听到是其他人翻唱的，那你还是就会觉得那个翻唱的版本比较好听哦。好，8:13，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呢，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哦。好，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的播音室 LINE 好友哈。好，那刚刚提到说在国五那个北上南港系统这边车子车速看起来是有比较缓慢哦，刚看了一下往汐止方向的那个交流道部分还 OK， 但是在南港隧道里面车子还不少哎哈。好，基本上来讲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可能就是纯粹车多而已。先前在191线南下跟宜兰市的县民大道路口有发生事故啊，应该是差不多排除了吧哦。好，有状况再麻烦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好，8:14，继续我们先来关心新闻。那当然有路况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透过 LINE 告诉我齁。好，我们今天的地方新闻先来关心的也是跟这个路段有关系。这个是在宜兰市的建兰北路呢齁，最近有一些状况齁，请大家注意一下。主要是因为那个在地底9公尺深的这个污水管呢脱落，结果呢把地基给掏空了，所以导致路面呢出现了一道狭长的裂缝，那整个坍陷的范围大概有将近80公尺，最深达到70公分哦。所以县府获报之后赶紧封闭双向道路大概有100公尺来进行抢修，那预计23号就明天才可以抢通，所以呢今天的话你还是要避开建兰北路这个路段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县府这个水利资源处处长李月如说啊，这个塌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路面下方大概有9公尺深的一根污水管线呢发生了脱管呐哈，所以呢这个地基的土壤遭到水流长期掏刷，所以导致路面的支撑力不足就沉下去了。那目前的话不是不影响周边房屋建筑的安全，日常的污水排放功能也正常。那因为考量到近期可能会出现大雨，所以水资处呢已经先针对下陷的部分进行地层的改良，那即便是一旦下大雨的话也不会对路面造成危害。好，那预计这个工程大概23号就明天可以完成修复工程。

好，8点过10分，我一直纠结在那个国语版到底是叫什么名字，是不是邝美云唱的啊？但我真的想不起来他的国语版本是叫什么名字。

工程，后续也会全面去检视县内早期铺设的老旧的污水管线，来逐步汰换。好，这个是在宜兰市的建兰北路，先前因为地基掏空的关系，所以路面呢出现了裂缝，而且还有下陷的状况。还好它不是建兰南路，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建兰南路非常难讲，很不好发音啊。建南南路，不然你自己讲看看，讲快一点。OK 啊，我再来关心其他新闻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起自撞事故，时间是这个地点是发生在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哦。好，这是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呢，传出了驾驶呢轿车呢自撞的一个事故。那自撞原因是因为为了闪避这个黄喉貂啊哦。好，三星警分局表示呢，太平山连外道路一转一线呢，在日前发生的汽车翻覆的事故啊，那这个陈姓驾驶开车载着四名乘客，在行进途中呢，为了闪避路旁窜出的这个黄喉貂，所以呢车子就失控自撞护栏，就翻车翻在车道上，五个人受困在车内哦。还好的是呢，及时呢把五个人呢给救出来，伤势都没有大碍哦。那因为这个意外发生的地点路幅比较狭窄啊，所以也造成了这个交通有稍微有拥堵塞的一个情形。好，警方也提醒哦，因为太平山山区道路比较狭窄，弯道又比较多，而且常常有野生动物出没，驾车上山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的动态哦。其实不只是黄喉貂了，我记得之前我们不是好像也有提醒要注意其他的野生动物。

好，另外一起事故是发生在昨天的傍晚的时候，是在国道五号。昨天是那个端午三天连假的最后一天，又是礼拜天，北上车子本来就很多哈。好，这是在昨天傍晚六点多的国道五号呢，在雪山隧道里面北上呢，传出了有五辆车的一个连环撞，造成四个人受伤送医哦。啊，这还不是其中一起。然后来到了晚上七点多，北上在15公里处哈，这个是已经快靠近那个雪隧出口了，又有传出火烧车的事件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起的这个五车连环撞，是在发生在雪隧里面啊，指标是在 19.7K 的地方，那在 6.03 分左右发生，五辆自小客车因为连环大追撞，所以导致北上车道内侧外侧都受到阻碍，北上路段呢是几乎是全线封闭管制。那因为刚好又碰到端午连假假日的这个收假的尖峰时段，所以事故发生后呢，后方车流一度回堵大概有6公里长哦。好，那这起肇事的一个初步原因调查，疑似是一名诚信驾驶呢没有注意前方的车流静止状态，因而撞上前车，结果引发了连环撞。因为昨天傍晚那个时间本来北上车子就比较多，车速就比较缓慢，就是可能驾驶没有注意到前方状况，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形。那这起事故排除后不久呢，在北上 15K 的地方又传出有火烧车。好，那这个火烧车疑似因为引擎过热，所以导致呢车头冒烟，驾驶呢紧急停在路间等待救援，还好后来并没有这个起火燃烧哦。OK 啊，这连续的两起的一个状况呢，造成昨天晚上呢，国五北上呢，这塞车的蛮严重哦。我们有听众朋友说，这个九点多的时候，礁溪市区这边还在塞啊，哈。好，这是昨天的事情啊，所以用朋友。即使是在车速很缓慢塞车的情况之下，好，反而更要专注，更要注意前方的状况。

8:21，目前国道五号北上呢，在南港系统这边要汇入国三哈，往汐止方向的话，现在车速有稍微再慢一些些哦，看到那个匝道的车流比较大一点哈，要北上的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啊。其他路段的话，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看起来都还好。

好，8:21，另外我们再来看是一个食安的问题啊，这是依然是一家知名的水饺名店呢，被民众拍到煮水饺的时候呢，连同托盘上的塑胶袋一同下锅哦，消费者把画面po到网络啊，这个引起大家热议。那宜兰县卫生局呢，也特别的在昨天派员去稽查，勒令要限期改正，否则呢可处6万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款。

0: 号8:22。端午节过后，时序正式进入夏天。长期卧床的植物人因为无法翻身和擦汗，照护需求大增哦。创世基金会邀请大家来帮助弱势家庭的植物人度过闷热考验，维持干爽舒适的生活品质。请听一下报道。
1: 夏季高温炎热，对于长期卧床无法自行翻身或表达不适的植物人而言，闷热环境更是极大的煎熬。创世基金会罗东分院院长刘佩金说，
2: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自己翻身，24小时都必须包着尿布，那夏天的汗水和湿气很容易让他们的皮肤红肿发炎，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更频繁的更换尿布。对他们来说，每一片尿布都不只是维持卫生的基本需求，更是炎夏中保持安稳的依靠。
1: 为了维持植物人的皮肤干爽与卫生，照护者需要增加更换尿布的频率。然而一片又一片的尿布对于弱势家庭来说是极为沉重的照护压力，因此创世基金会特别呼吁各界关注植物人的夏日基本照护需求，用实际行动为植物人撑起凉爽空间，让他们在炎炎夏日里也能拥有一份来自社会大众的贴心守护。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好，8:24，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带节。

好，陈思安演唱的歌曲《秀波剪瓜》，8:29咯。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目前路况上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哦，也没有接到什么突发讯息，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咯。待会我们先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足赛焦点，欧洲劲旅比利时今天以0-0与伊朗握手言和，面临连两届世界杯小组赛出局的危机。比赛结果让 G 组目前三场比赛全以和局作收，伊朗需力拼下一场对上埃及时至少抢下积分一分。另外，伤愈复出的西班牙18岁新星耶马在世

0: 足赛首次先发十分钟就进球，帮助球队在 H 组第二轮赛事以4-0大胜沙烏地阿拉伯。初次闯进世界杯的大西洋小国韦德角，处女秀逼平西班牙积金四座，今天面临南美强权乌拉圭，韦德角第21分钟率先破网。乌拉圭上半场虽然连进两球超前，但韦德角把握下半场对手边线球失误，攻进追平球，最终以2-2逼和乌拉圭，两战都有一分积分紧张。展望今年第三季景气，资方乐观度创五季新高，有超过50%的公司透露下半年有加薪的计划。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根据求职网调查，有90%企业在第三季有增财计划，起薪达42,000，创13年同期新高。也有93%的劳工透露有计划在第三季换工作。相较之下，有高达85.2%的劳工曾投资过上市柜公司股票，其中自认总报酬算是有获利的，占41%。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2: 马年第三季仍属于内外皆热。”外销订单有 AI 产业供应链加持，内需型企业迎接暑假档期，以及搭配父亲节、七夕情人节与中秋节过节效应，加上毕业季来临，资方积极招募新血，使得劳动市场依旧处于势求人状态。
1: 在投资方面，杨宗斌坦言，若想存到像是购物基金、婚育基金甚至退休金的目标确实有点难，不过如果慎选投资工具，搭配景气循环，透过长期复利效果让小钱变大钱，达到财富自由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最重要的就是理财观念的建立，收入先减去投资储蓄才等于支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色情招诈骗再度升温，一名黄姓男子误信网络色情交友广告，先后支付会员费及补款费用，对方再以账号异常、资料修复为由要求汇款，让他一共损失了130万元。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刑事警察局依据165大诈一标版数据统计，发现色情应招诈骗近期卷土重来，名列警方受理诈骗案件及财损前五大类。屏东一名黄姓男子日前浏览网络时，看见标榜可快速安排性服务的色情交友广告，便以指示加入 LINE 与客服联系。对方先要求支付会员费，再以汇款资料异常需修复账号数据为由要求补款，声称完成后即可领回款项。黄姓男子因此陆续汇出约70万元。随后网站专员又要求购买 Apple 点数卡，并提供序号密码以启用约会卡。黄男再花费12万元购买点数。诈团过程中不断提供会员后台画面及金流记录取信，最后更要求寄送49万元现金办理后续程序，却始终未安排约会服务。黄姓男子才惊觉受骗报案，累计损失约130万元。刑事局提醒，凡要求持续汇款、购买点数卡或以保证金、验证费等名义收费者，多为诈骗手法，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65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为了提升澄清湖整体通行安全与休憩品质，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推动澄清湖环湖步道建制工程，预计11月底完工。记者黄一豪报道。
4: 这项工程施工的内容包含步道铺面更新、道路调整、人行与自行车动线优化以及周边的景观整理，未来渴望改善人车混行的问题，让民众散步运动更加的舒适。水利局水利养护科科长廖杰瑞说，
5: 澄清湖环湖步道建制工程于5月25日正式开工，施工位置在环湖路文前路至大陂路段，总长635公尺，总工程经费约5000万元整。工程内容包含铺面更新、道路调整、人行之自行车道动线优化与周边景观整理，完工后可改善人车交织问题，提升行走与骑乘安全，打造兼具生态、观光及休憩功能的优质环湖空间。
4: 水利局提醒，工程施工的期间将会依道路维持计划进行部分道路调整，请行经民众配合现场的指挥与导引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也让工程顺利完成。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

27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相片应该价值五千哦。
1: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琳，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买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8:38哦。好，目前国道五号双向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正在进行当中啊，有路况再麻烦我们听众朋友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

0: 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李立平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副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个诈骗集团他们非常的会利用时事，有时候真的我都觉得现在的媒体啊新闻啊好像没有什么人在看，但是诈骗集团他们应该蛮爱看新闻的，很跟着时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报税季的注意诈骗行为。
1: 是，那报税的季节我们常常就看到，就是有那个诈骗集团他们会利用一些假退税的通知啊，或者是假冒国税局的催缴，那还有一个假官方网站的方式来进行诈骗。那其实讲真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必须要面对的一些课题，就是退，就是我们要报税。
0: 对，
1: 那五月份的报税季节，那原则上大概最主要，其实他们的诈骗手法大概就是假退税通知假退税通知，它就是会可能会假冒国税局或是政府机关发送的一些退税通知，用那种乱枪打鸟的方式，大量的传一些假讯息给你。那如果说有些民众他们会觉得说，他这个假讯息上面如果看到说，他这个上面有政府机关的 logo 啊，或者是说类似政府机关的一些网页设计模式那可能他们第一个时间点会认为说，这个就可能不是诈骗，
0: 就是一些政府官方美学的状态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好像是真的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OK。
1: 那所以他们就开始会做一些误导你们，输入一些资料，或者是说觉得说你们可能申报错误啊，或是未申报欠税啊，或是账户异常等等的一些问题，来诱导民众来点击连结下载程式，然后输入个资，然后还有相关的汇款作为。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看网站的时候讲真的，就是看那个假官方网站的时候，其实最重要政府官方的正式的网域名称，它后面一定会有一个 gov.tw，
0: 就打 gov.tw，这是官方，只要是政府机关都是这个网
1: 域名称。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政府 government 的一个缩写嘛，就是 gov.tw。
0: OK，
1: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报税的过程当中，其实讲真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现在其实都很方便，
0: 现在手机报税超方便，
1: 就是网络点一点或者手机点一点就大概就可以完成。
0: 对啊，
1: 所以请大家注意，不要相信一些陌生的信息，或是 email， 或者是社群连结来进入。好，那原则上我们就直接查那个财政部的一些网站，其实它上面就可以直接点。
0: 对，
1: 好，直接点，那就以财政部的网站为主啊。其他的什么，有人要跟你讲一些传一些假讯息给你啊，跟你讲说要退税啊，或者是说你欠税未缴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催缴的状况的时候，其实讲真的，你都可以直接去那个财政部网站那边直接去点击去查询。那不要轻易的相信，真的不要轻易的相信说啊这个网站告诉你什么。
0: 对，有时候这个诈骗的讯息真的五花八门有时候真的是即可乱真啊。
1: 对，
0: 是因为我们不要说每天都收到好了，一个月收到一两封，说实在话是很平常的事情。那我们要如何去判断分别，其实是每个人都要去学习的一个，我觉得现在是一个生活技能。
1: 是，
0: 不然的话

0: 你就是会被骗。
1: 是，
0: 我有时候又觉得说，可能被骗一次，大概以后都会变得比较小心。但当然，宁可不要被骗啊。我们在这个一开始的状态之下，就可以去好好的分辨这个讯息的真伪是很重要的。这样子，
1: 是它其实这个假网站的一些信息哈、嗯，其实有很多东西也包含到一些我们不止报税的哈、嗯，当然还有很多什么假投资啊，
0: 对啊，
1: 好啊假网拍，其实这些东西很多东西他们都会借用政府的一些网站的名义来博取那个、嗯、博取那个
0: 民众的信任，
1: 对、嗯、啊，而且他们要骗你的钱、嗯，他们做的一定会很真，真的不骗你。
0: 他有极可乱真才会骗到人嘛，
1: 对，真的是这样子。像我同学，我自己，我同学亲身的案例跟大家分享，就是他真的打电话给我，我已经跟他讲说，你不要会，这个100%是诈骗。然后，但是他还是不相信，因为他所拿到的、所看到的资料，全部都是认为说这个是真的，包含公司的印章啦，然后契约书，然后包含公司的网络地址，还有公司开会的情形，他会都会跟你分享，
0: 是，
1: 所以你会认为说这个不可能是诈骗。可是我一直跟他讲这个就是诈骗，
0: 结果
1: 从头到，然后从我跟他讲一直到他确定他被诈骗的时候，总共被骗了500多万，
0: 500多万，
1: 对，所以讲真的，这个案例就告诉大家，你不要轻易相信你自己看到的事情，你要一定要去查证。
0: 所以现在没有办法眼见为凭、欸、
1: 对对对对，
0: 你如果你身边有一些怀疑的眼光或是说法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再求证，才求证求证再求证这样子、
1: 啊、要求证最好的方法就是165跟当地的派出所、嗯、
0: 是
1: 真的这不要觉得麻烦，也不要觉得说不好意思，其实讲真的、嗯、我们是很乐意帮助所有的民众，不管你有没有，你不管你有没有真实被骗、
0: 嗯、
1: 就算你没有被骗，查证也是一件好事。
0: 对啊，就是而且现在那个诈骗集团他们就是会跟着时事嘛，有时候就是一批忽然的假检警非常多，一批这个假报税的非常多、嗯、所以我相信那个165可能一接起电话，
1: 是
0: 一听到你说哎、欸，我收到了什么之后，他立刻就可以简单清楚分别了。
1: 他其实只要你提供一些，因为发生案件的不只是你，
0: 嗯，
1: 他会接收到很多，那你如果说哎、欸、有相关可疑的，他就会分派给我们分局，
0: 是、
1: 哦、分局会后续做一些查证，
0: 嗯，
1: 那他初步可以判定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到底有没有问题，他会直接告诉你这个到底有没有问题，
0: 是、嗯、
1: 所以原则上打165跟到当地派出所报案，其实是最实际、
0: 嗯、
1: 也是最简便的方法。
0: 嗯，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派出所当成这个日常生活的好朋友。
1: 是，
0: 因为早期可能有些长辈会觉得进出派出所是一件有大事要发生，不没事不要进去的事情，都说大人大人嘛，感觉有那种衙门的感觉、
1: 嗯、
0: 但其实派出所很亲民这样子。
1: 现在我们派出所的同仁大概都很年轻、啊
0: 嗯、
1: 然后大概也都蛮热忱的，
0: 是，
1: 所以有时候多跟他们聊聊天也可以增长我们同仁的一些知识、啊、其实也不错，那也不要觉得说到派出所是一件很恐慌的事情，其实派出所就像我们的邻居一样、
0: 嗯
1: 啊、真的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找派出所来洽询
0: 来寻求协助这样子。 OK、哎、好，所以今天针对这个报税季的诈骗类型还有一些假讯息的诈骗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李立平副分局长。
1: 好，谢谢大家。
2: 好，8:50啊，虽然说报税送所税已经过了，然后但是因为我们每个月啊，不是每个月啦，每年好几个月都要缴不同的税耶。最近不是说那个契然税要那个改名字了吗？要把它改成叫做公路养管费哦。主要是因为现在很多的车子它是电动啊，不一定是烧汽油或者是烧柴油啊，所以呢这个契然费要改成叫做公路养管费啊，养护管。

0: 在啦在啦，来自无声美广夏8:53。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家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到记得要做好防晒，然后多补充水分哦。8:54，来自陈怡婷跟彭正演唱的歌曲叫做《该下咱的故事》，该下咱的故事，安尼敢那个丢啊吼。

0: 早安，我们是
1: 狗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65.8公里，在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有5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43.8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大客车、中型巴士以及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目前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38.8公里，在中和前中外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西向20.5公里，在丰市交流道前内线车道2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40。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检查公布电台，关心你的身体健康。不管你是坐骨神经痛、手麻肌力、卡麻卡巴，也是腰酸背痛，唔免卡，困巴困困，只要准时收听，才会解

早上的9:10，金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 101.3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国道五号双向先前在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结束了，那现在改成南下石碇交流道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不过因为它是在南下哦，这个我们参考一下就行了。那还有一个也是南下的一个移动式清扫，但这个要注意，因为它是在平原线哦，就是头城到苏澳外侧有移动式清扫，所以呢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话，您要是要往苏澳方向的朋友们走国道五号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哦。好，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呢，其他的话还好，没有接到什么突发讯息哦。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那今天的话我们看一下平交道的一个整修，在晚上的时间哦，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在鼎浦路一段的这个平交道，鼎浦路一段平交道就是在头城到礁溪之间啊，今天晚上要进行整修到明天早上6点为止，所以呢，记得要提早改道行驶哦。

好，尤其是晚上哦，本来会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好，那要是有发现其他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记得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哇，太阳真的很大哦，太阳很大，要好好保护我们的眼睛哦。除了我们的皮肤之外，再来就保护眼睛了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有一个案例哦，是说有一位女生啊，她的双眼的角膜呢，在大太阳底下呢，被烘成类似汽水气泡的那种罕见案例啊。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好，这个是有一个眼科医师，他说他曾经收治过一件个案啊，就一名女大生哦，去年夏天八月份的时候，中午跟同学去那个大鹏湾游玩，大鹏湾就是在那海边呐、啊、哈，就是一样海边，海边的话那个太阳真的很大哦，就他们待了四个小时之后回到民宿，结果没有想到吃晚餐的时候呢，这个女大生呢双眼非常的疼痛，而且视力模糊又畏光，好、哦、异物感也很严重哈、哦，就医的时候。他的两只眼睛几乎是完全睁不开眼哦，然后测量之后呢，测量矫正后视力，也就是他可能戴眼镜或什么的，他的视力也只剩下 0.1 0.2， 然后他的右边的眼睛的全角膜出现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泡啊、哦，左眼的角膜也有出现一些微小的水泡，然后它的分布很密集，看起来很像是有点像我们在喝汽水，有没有？你倒到那个透明玻璃杯里面，然后那种发生那个气泡的那种感觉哈。好，那那个眼科医师就说，就给这个女大生这个患者哈、哦、点人工泪液，然后用那个眼用抗生素啊，还有止痛药物去治疗。还好就是她眼睛没有再恶化，再加上她那个角膜的上皮细胞的自我再生能力非常强哦，所以三天之后她的那个角膜的水泡就完全消失，视力也回到 1.0 了哈、哦，从 0.1 回到 1.0， 人家不敢担呢哈。那很多人想说，哎，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好恐怖哦！眼科医师说啊，这个紫外线指数啊，是这种水泡型光照角膜病变的一个关键原因哦。那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南部地区的紫外线指数通常都是危险或者是那种过量级啊。那因为我们的眼睛角膜是阻挡紫外线的一个第一线，那角膜细胞呢吸收紫外线之后，就会破坏那个 DNA， 就临床上就可以看到典型的那种点状上皮角膜病变了。更高剂量的紫外线，就是说如果更强的紫外线，可能会造成角膜上皮松脱与气泡形成，就甚至角细胞会凋亡等等、哦、那这一位女大生她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当她的上皮细胞脱落，然后下方的角膜感觉神经末梢就会直接暴露出来，所以就会引起像异物感啊、剧痛、畏光等等这种症状，通常在暴露后3到12个小时才会发生。也就是说，你可能在当下你还没有太大感觉，可是你可能眼睛角膜已经在受伤了哈、哦。然后医师也检查他们一群人的那个同学，他们有戴太阳眼镜哦，去检查他们戴的太阳眼镜啊，其他人的镜片都有标榜有那个 UV400， 就是它可以遮挡那个波长了哈、哦，400纳米以下的紫外线呢、啊、哈、哦。那只有这位女大生，她的眼镜，因为她是临时去买的哈、哦，所以她就是她临时买的墨镜，她没有那个。没有防那个紫外线的那个标识哈，所以呢，医师特别提醒，然后，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戴太阳眼镜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还是要记得要选购那种是可以防哦紫外线的那个镜片哦，不要随便你把它看成是那种墨镜，就认为它有保护眼睛的功效哦。那这个因为它是在户外、啊、去海边、啊、海边那种哇，那个海面上那个阳光直射那个反射更强，对不对？但是不要以为是在海外海边才会哦，像现在那种都会区啊，有没有？因为有建筑物遮蔽哦，然后

也比较少，是长时间直视阳光可能还好，可是因为都会区很多时候那个大楼有没有都是那个玻璃啊反光啊，也是其实也是很可怕齁、哦。

OK， 来自凯蒂佩瑞带来的歌曲《自找的伤口》，9:19。好，刚刚讲的是有关于那个眼睛的一个保护，尤其在夏天，真的非常重要哦。那像我们驾驶朋友啊，尤其是如果您是职业驾驶，或者是可能物流的这个驾驶的话啊，因为长时间在路上啊用路啊，那种有的时候那个前面的车子的那个什么，那个比如说玻璃上面的那个反射的那个叫做什么？哎，我一直想不起来，反正就是贴的那个叫做什么隔热啊，对啊，隔热纸有没有？有的时候它那个含有金属的成分啊，所以它那个反光很也是很厉害啊，吼，也要特别注意啊，吼。像有时候那种夏天的时候，在那种中午左右的时间啊，哈，出门啊，开着车出门，哦，有的时候呢就看到那个大太阳明明在天上哦，但是你就会透过前面的那个后面的那个玻璃看到那个天空中的太阳哦，那个虽然说不是直射啊，哈，可是那个怎么讲，那个整个反射下来也是很可怕哦。可是有时候很麻烦，你躲又躲不掉，因为你们的方向都一直很一致，就算没有这前面这台车，可能又有其他车，真是伤脑筋啊！奇怪，为什么我们早期不会有这种感觉哈？为什么现在都有这种感觉？还是因为早期的时候那种怎么样，就是没有像现在这么的都会化。玻璃没这么多，然后金属的东西没这么多。

好，9:22喽。好，我们赶快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好，目前在我们县内的一些各个公务段的一些施工，我们来看一下，在台九线的头城金面路段，这应该是算比较靠近北宜公路这边有边坡改善工程，白天的时间会有进行交管哦，所以如果要走金面路段的话，台九线的金面路段就是要几乎是要走北宜公路这个路段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这项工程会持续到7月初哦。

Okay,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是来自 The Chainsmokers 跟 Coldplay 一起合作的歌曲，9:26，将近27分喽。好，继续这首歌曲也是两人合作哈，来自魔力红跟 Future 带来的 Cold。这种天气不会是 cold， 除非你待在冷气房里面，冷气开得很冷才会觉得冷哦。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台股端午节后气势如虹，今天早盘涨破千点，指数站上47000点关卡，写下史上新高。台积电再创历史新天价，来到2485元。台湾每6.5人就有一人饱受膝关节炎之苦，退化性关节炎更有年轻化的趋势。骨科医师示警，如果膝关节疼痛卡卡，就要及早就医。记者尤如淳报道。
2: 福大医院副院长江庆卷表示，不止长者有关节炎的困扰，临床上也有许多年轻人因为运动过度或者是膝盖受过伤，罹患了退化性关节炎。他示警，只要觉得膝盖痛或卡卡无法蹲，就应该赶快就医治疗，别拖到最后软骨磨损殆尽，只能走上装人工关节一途。
3: 人工关节那个一个金属放在体内，将来还是会有很多问题啊，比如说万一不小心感染啦、或者是跌倒断掉啦、骨头断掉，这都是后续还是有一些问题。很多人不喜欢把一个金属的东西放在体内，对。你如果早期把这个软骨缺损弄好，它

0: 这不会进行到将来要换关节、啊、
1: 做手术之前我行走的部分会有点困难，跟加上我要做很大量的训练。
2: 21岁芭蕾舞者郑先生跳舞受伤，膝盖软骨剥离缺损，经过手术后现在已经重拾芭蕾梦。张清泉说，退化性关节炎现在治疗选项多元，除了 PRP 玻尿酸之外，还有自体软骨修复手术，伤口小只需手术一次，而且只要40分钟，一年后关节软骨再生率超过90%，让患者多一个治疗选择。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3.8公里龟山路段，今天发生军方小巴与游览车的交通事故。桃园市政府消防局表示，现场一共有11人受伤，小巴驾驶一度受困在车内。一名男子毒驾遭警方拦查，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台南市第三警分局员警立即拦阻，依法控制查处，并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所长跟线上员警，在安南区安中路一段发现人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时神情异常，而且车行不稳。警方上前拦查，范闲起初配合靠边停车，随后却突然加速企图逃逸，警方立刻上前制止。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5: 驾驶原本配合停车，随后却突然加速企图逃逸，警方立即上前拦阻并依法查处，现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经初步检验，驾驶及同行男子检体均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4: 过程中，安中派出所所长因为拦阻车辆造成手脚擦挫伤，经送医治疗之后没有大碍。初步检测后，人姓范闲跟同行的林姓男子检体均呈现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现场并查扣疑似安非他命跟吸食器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将在6月26号到8月29号登场，免费放映多部人气动画电影，打造台中市暑假最受亲子期待的艺文盛事。记者陈韵涵报道。
6: 本届活动精选21部强档动画电影，在台中29个行政区巡回放映。新闻局长栾志怡说：“
7: 每到暑假的时候，就是我们新闻局要挑好片跟大家分享。那今年呢，有这个《蜡笔小新》、《哆啦 A 梦》、《寻龙高手》，还有《忍者龟》等等，那会在29区跟大家分享。所以呢，爸爸妈妈带着你们家的宝贝一起来放电。”
6: 新闻局指出，活动期间除了免费放映电影外，每场次都规划抽奖活动，提供多项好礼，开闭幕场更加码抽出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游戏机及平板电脑等大奖，并搭配爆米花及赞助厂商提供的小点心，营造热闹观影氛围。此外，部分场次也结合视障按摩服务，推动公益与艺文活动结合。新闻局表示，台中电影放映季已迈入第12年，已成为暑期深受亲子喜爱的重要活动，邀请市民携家带眷踊跃参与，一同享受电影与城市巡礼的夏日时光。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为个菜伤重，加半波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波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毛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

0: 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啊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诶，安尼你就吞得落啊。
0: 啊，食个分软甲硬诶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诶油诶

0: 家己吐看卖，看是毋是在切了灯，或者是戴嘴，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1: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0: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1: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好，来自洪佩瑜演唱的歌曲《踮起脚尖爱》。时间早上的9:43，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在33.7公里过头城路段，外侧是有施工封闭哦，所以往南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喽。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威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要跟大家来分享，还是跟职场霸凌有关吗？
1: 嗯，
0: 我之前以为说，我们职场霸凌讲了好长一段时间，应该差不多了，结果没有想到老师隔一个礼拜再来之后还是讲职场霸凌，因为刚好有相关的讯息嘛。
1: 对，新的一个就是说法规的一个修正。
0: 对，
1: 因为最早当然就母法嘛，那母法之后一定细则一定会做一些调整。
0: 是，
1: 那我们这一次也针对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职安法里面就是执法的一个部分，我们有一个就是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那我之前我在节目分享过，在最早期的时候，整个劳动法我已有一部超过100条以上条文的，就是这个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
0: 是，
1: 那之后才有所谓的这个其他法规增加，就是我们的这个灾保法嘛，才又有破百不然其实整个劳动法里面有破百的没有多少
0: OK， 好的。
1: 那在这个设施规则里面就是第324条之三，最主要就是呼应了我们职安法的第六条因为第六条里面就提到嘛，说你要就是预防嘛这个职场不法侵害的一个发生所以这个设施规则里面的这个324条之三就是在谈这一段所以在旧法规里面就是提到说，雇主为了要预防劳工在执行职务因他人行为，所以他人行为就是包含了外部那因他人行为导致遭受身体或精神上的一个不法侵害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有这个指引因为有这个法规，所以我们才有指引指引现在是已经到第四版嘛那在指引里面他就把它分成就是不法侵害有四种样态一种叫职场的什么暴力一种叫职场的一个霸凌嘛一个是性骚扰还有一个就是就业歧视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设施规则里面的324条之三他就提到了这个叫做职场的一个不法侵害，所以如果他不是职场霸凌的话，基本上他就是有可能是职场的一个暴力所以应该就是要循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设施规则的324条之三雇主怎么做就要这样做，因为另外一个性骚扰我们有那个性工法
0: 是，
1: 另外一个就业歧视我们有这个就业服务法
0: 是
1: 那唯一没有一个就是说法院的一个准则依据就是职场暴力嘛雇主怎么做雇主就要选这里就是我们的这个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第324条之三的一个做法来做。
0: 是，所以我们像我们前几集里面讲到说劳动部有解释啦，网络上面流传的一些状况它可能不属于职场霸凌嘛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这样就没事了没有它还是有事
1: 对
0: 它只是不属于职场霸凌的样态而已。
1: 对对对
0: OK， 所以这 老师讲的说那它不属于职场霸凌的话，可能就是属于那种职场暴力的
1: 对，
0: 那就是属于那个职安法里面的那个那个叫做什么职场不法侵害
1: 对
0: 的大项里面，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OK，
1: 所以我们在上一集最后嘛我们就提到如果发生

0: 在台湾，哦，这样的一个行为，虽然不是内部的
1: 同仁，就是我们讲说什么群主讲坏话啊，
0: 哎，对哈，哦，他也不是不能讲群主，因为群主比较像就是说，公司的一个工作群主，哦，其实应该讲说佳慧提到的群主，可能是像
1: 私人的社团的，
0: 哎，社团群主嘛，哦，那这个就有很多人，哦，都在里面，哦，
1: 是，
0: 那因为是他人行为，哦，所以就属于哦，像这个职场的一个不法侵害的一个部分了哦。好，那他有提到了，还是要采取哦，就是下列暴力预防的一个措施，所以就是强调是职场暴力了。
1: OK， 好，
0: 那这个执行记录哦，大概要保留了哦，大概3年的部分哦，所以他这一次的一个这个预防的一个措施哦，跟以往一样哦，那只是多了几个点哦。那我把他的一个部分哦稍微提到，就是说。第一个可能要做好就是辨识跟评估危害哦，
1: 嗯，
0: 那第二个适当的一个调配工作场所哦，
1: 嗯，
0: 那第三个就是依照工作适性适当调整人力哦，
1: 嗯，
0: 那第四个就是办理这个行为的一个规建构行为的规范哦，
1: 嗯，
0: 那第五个就是办理这个危害的一个预防跟这个沟通的一个技巧哦，那第六个哦他开始有调整哦，
1: 嗯，
0: 就是建立哦事件的一个申诉调查机处理的一个程序，之前只有就是说建立事件的一个处理程序，
1: 嗯，
0: 但是这一次哦就增加了申诉调查的一个部分哦，
1: 嗯。
0: 那第七点哦是本来是讲说执行的一个成效还有这个评估跟改善哦，
1: 嗯，
0: 那现在修改就是说提供必要的协助及保护措施，
1: 哦，多了这一个，
0: 对，多了这一段，嗯，那把原来的第七点哦改成叫第八点，
1: 嗯，哦，
0: 那这个是公司要做的一个预防措施，
1: 嗯，
0: 那后面哦，他又提到了哦，又增加了这一段，就是，说前项第六款的一个调查，也就是说建立事件的一个申诉调查的一个部分，因为之前没有嘛，
1: 嗯，哈哈
0: 啊，所以现在就告诉你哦，那我现在增加了这一句话，
1: 嗯，
0: 你怎么做哦？所以他讲哦，前项第六款的一个调查哦，雇主应指定专责单位或者是专人哦，厘清事件发生的一个过程以及原因。哦，并采取必要的一个措施，避免类似一个事件哦再度发生。那涉及了民刑事的一个责任的话，必要的话可以报请哦司法机关哦，或者是循司法的一个程序来办理。所以要处理，
1: 嗯，是，
0: 哎，不是不处理，
1: 是，
0: 只是说你可能不用循我们的这个职场这个霸凌
1: 或者是什么性骚扰的那些程序去做
0: 啊，因为它有一定的流程，
1: 嗯，
0: 哦，那可能也有所谓的外部专家要介入，
1: 是，
0: 哦，但是可能是职场暴力。的话，
1: 他
0: 不需要内部的处理就好，
1: 搞不好以后也要，
0: 哎，有可能
1: 不一定他又在修，
0: 对对对，
1: 就变成三种都差不多了，
0: 对对对。
1: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是可以参考性骚或者是那个职场霸凌的方式去处理，
0: 哎，对，因为可能呐，啊，我个人比较观点就是说，整个流程一样，只是说调查成员，可能因为规范里面没提到要有外部专家介入，
1: 所以你可以直接内部
0: 处理就好，那因为他在这个涉事规则这个规范里面，他最后还是提到这一句，他说因为这是旧法规里面也有，只是说他把它就是有调整，所以他就想说第一项的一个暴力的一个预防措施，事业单位劳工人数达100人以上的话，那雇主哦，要依照我们这个劳工执行职务的一个风险特性，参照这个主管机关这个相关的一个指引哦，那去定就是说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的一个预防计划，那并据以执行哦。那如果人数哦是99以下的事业单位的话，那你就是有执行记录或文件替代就可以哦。那其实我讲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哦，其实就主管机关来讲，也就是说。如果你公司是100人以上的事业单位，
1: 是，
0: 那我们的这个指引的一个部分哦，指引就是说我们在那个主管机关它有一个就是这个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的一个预防指引
1: 哦，
0: 那现在是第四版嘛哦，那这个指引对100人以上的事业单位很重要，你要参考哦，但是如果你是99以下嘛，你只要有执行就好，但是如果你是100人以上事业单位，你就非得参考这个指引
1: 它上面的做法来做，
0: 哎，对，
1: 而不做的话会被查到，可能要被罚，
0: 哎，对，没错。
1: OK， 好，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
0: 好。
1: 9:52咯，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

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0 933410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子就可以了。好，有一个路况来关心一下哈，这是国道五号南下雪隧封闭内侧正在进行捡拾散落物。好，不过因为它是在南下，所以对我们影响不大，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那我们反而比较要留意的是，国五南下33.7K 过头城路段外侧目前是有施工封闭哦。

0: 早上时间，早上的9:56，将近57分喽。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哎，那刚刚给阿姨干呐，我做还尴尬哈。
1: 给恁做啊！
0: 我来讲，我这两天在厝诶啊哈。我拢开冷气，
1: 我嘛见热啊。
0: 对，但是我拢无出门啊。
1: 嗯，我拢去外口吹冷气啊。
0: 哎，我想看嘛，我有出门无？有啦有啦，我拜六去出去吃饭啊。
1: 嗯，我跟你讲啊，我本来哈，我们就是去很多室内的，像类似观光工厂去逛嘛，逛了3间，
0: 所以就不会热。
1: 原本不收费的，现在开始收费了，
0: 因为现在夏天。

0: 现在夏天电价，
1: 对对对，电价
0: 贵呀，
1: 而且那个关系哈、喔，
0: 哎呀，六、月一号就那个嘞，电价就调涨了。
1: 真的，有一家观光工厂竟然入场是收200，我就觉得好夸张哦。入场费就收200，
0: 但是他应该可以抵什么的吧？
1: 他就是抵消费，
0: 哎呀，就也还好啊，去吃个饭啊，买个东西、OK。
1: 你一定要吃个饭啊，买个什么的啊，啊不然呢？所以我逛了三个观光工厂之后，我觉得花的钱也不少
0: 哦，
1: 对，花的钱
0: 不少。你一天呢、喔？一天逛
1: 三
0: 个工
1: 廠，就是
0: 三
1: 家。因为都在苏澳啊，
0: 哦，你蛮厉害
1: 的，都很近啊，都很方便、啊。
0: 那你不就每一家都没有逛很久了？
1: 没有逛很久，
0: 有些根本可能也不需要逛那么久。
1: 观光工厂能逛多久、啊？
0: 久啊，都是卖东西嘛。
1: 对呀、啊，所以没有办法逛多久啊。
0: 啊，那不好，啊那不文化，
1: 可以再深入一点。
0: 没有了，没有了，开心就好了、没有说一定得要有什么那个啊。
1: 人都不少呢、
0: 因为大家都想出去嘛，然后可是又不想到太热的地方。
1: 对对，难怪很多人跑百货公司，因为不用钱，他不用那个，
0: 但是
1: 入场，
0: 你知道吗？
1: 入场费
0: 你知道吗？我发现现在有一些那种，比如说超市啊，他人气也没有开很强、真的。
1: 我觉得餐厅也不见得很强、
0: 就是你进去哈、里面哦。你要是稍微动作大一点，他就觉得很热
1: 啊！真的吗？啊，就节能减碳嘛，
0: 反正就是不是凉啦，就不会让你觉得很凉爽。
1: 是，
0: 嘿，但是也热也倒不会啦，不
1: 是刚好就好了。
0: 对对对，嘟嘟好啦、
1: 对他们好，对我们也好啊。
0: 对了对了，
1: 对 对, 對，
0: 大家还是要那个稍微节能减碳一下，毕竟电很珍贵。
1: 对，你还说了、你说你在家里都开冷气，我跟你讲，我家里一楼我很少开冷气，
0: 我跟你讲，
1: 但房间一定会開。
0: 因为我冷气温度都调得很，不是调。很低啦，哎呀，然后后来我老公晚上回家就说：“哪里开这么冷气？你来这个，你来这边我靠，够干热，
1: 够可怜。”
0: 因为我没出去，我不知道啊。
1: 哦、真的、哦，
0: 他从外面进来，他就说：“拜托，现在外面温度已经比你里面要凉快。”
1: 那你是调几度啦？那行，
0: 我可能是调到28度吧。
1: 哦，到
0: 28的时候，他会跳到29啊。
1: 啊、哦、冷气，我觉得，
0: 所以你知道吗？所以我在家里面是还有在开电风扇的。
1: 要啊，要开电风扇，我是肯定开。
0: 我只是觉得说这样可能湿度比较不会那么高了、所以就干脆开着、我就不想再开除湿机，因为开除湿机会热啊。
1: 哎，有些除湿机不会变得更冷吗？除湿嘛，除湿感觉上不是很
0: 冷，没有，你要看什么季节啊？
1: 对啊，我觉得
0: 像你知道吗？如果是夏天哦，比如在厕所里面啊，如果说我们里面已经除湿的够干燥，我一进去厕所里面是会觉得凉快的，
1: 哦，是很舒服的，
0: 对，因为外面热，啊，进到里面它是干爽的，那你就会觉得是凉快的，
1: 是，
0: 对对。
1: 但我那个除湿机吹出来是热风、是热风，我就觉得啊，
0: 那是
1: 夏天了，我用除湿，
0: 那、
1: 不是啦，
0: 那是。
1: 下雨，
0: 我跟你讲，那种是相对性的。我就跟你讲是相对性的，对呀、就像我们在那个糟糕，不够时间讲了，算了，明天再讲
1: 再说。
0: 对对对，时间到了，刚才交给你了。
1: 好，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哦，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9.9公里在林口 A 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0.5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外路间有轮胎皮，北上340.4到340.3公里过了高科中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五股转接道到泰山转接道受先前事故影响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39.5到39.7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有抛锚。

车，再往南一些些43公里，也是过泰山转接道中线车道有大客车故障停放。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50，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164到163公里，在大甲路段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金属碎片掉落。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5号南下平林到头城车速低于60，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4线西向4公里北门端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10点到中午12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这一次的端午节连假过得可好啊？我觉得休三天哦，感觉蛮爽快的哦，但天气真的是太热了。

刚刚呢一看我们国道五号的状况呢，就觉得 不太属于正常的状态哈。好，国道五号的南下哈，南下的部分呢在雪隧里哈，目前的速度不快哟。好，我们看一下呢，在南下的33.7公里过了头城的外侧，目前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我觉得也应该受到这个是有影响的哈。好，因为就在前头有施工的情况，所以呢导致于在雪山隧道里头也会受此影响，所以速度呢变成只有60几公里的状况了。好，一向在平常日的话呢，大概就是有70多了哈，不过现在只有60几公里的情形，因为南下的部分呢过了头城，过了头城外侧好是施工封闭，所以呢大家走一下内侧车道了哈，走一下内侧车道喽。好，这边的时速不到60，是56公里了。好，那我透过摄录影机呢再帮大家看一下目前的速度的状况是如何。好，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好，其实呢这个沿路哈，沿路的道路情形都只有哈60几到54之间的行驶的速度而已哦。

反倒不是靠近头城的路段呢速度慢哈，而是在差不多14-15公里的地方，14-15公里的地方，目前呢车子行驶的状况呢，偶尔还会有顿呆的情形，偶尔还是有停下来的状况哦。两排的车子相当的密集。

因为也有是有一些的移动式的清扫在办理的状况了。我们再来讲这两件事情啊，就是南下的部分呢，在石碇交流道这边有移动式的清扫，在头城到苏澳的外侧车道也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状况，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麻烦您自己都要多加的小心，注意安全哦。好，这是南下的状况。那如果北上的话呢，北上是一路顺畅的，没有问题，北上的时速在76到82之间呢，所以是正常良好的状况啊。大家行驶在国道五号里呢，千万不要拉长车距了，因为拉长车距呢也是我们速度变慢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哦。好，维持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50公尺，这样子就可以了。

不过今天我看了天气图之后呢，我比较安心一些，因为这个中度台风米克拉，听说它的强度呢也可能转为到强台这样的等级，它目前是中度啊，中度台风米克拉它提早北转。那若晚一点北转的话呢，那么就越来越靠近台湾了哦。不过看目前的状况呢，它有提早北转的情形，这跟我昨天看到的也有一些的差异了，所以真的是瞬息万变哦。朋友们还是呢不断的要关注这个台风的动态哦。您直接上呢这个中央气象署的官网，自然能够看得相当的仔细。好，今天的台湾呢有局部地区出现高温的情形，好，有红色不是红色，有橙色灯号，也有黄色灯号的部分。那橙色灯号的话可能会到38度以上了，如果是黄灯的话是36度以上。那宜兰在不在列呢？宜兰不在列，好，虽然宜兰不在列，但是宜兰的阳光也还挺强的，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呢，尽量避开这样大太阳在外面活动。好，那就是记得要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这些事情了。我们来看一下啊，什么地方呢出现的是橙色的灯号。好，这橙色灯号的发生在双北市啦、彰化、南投，还有云林、台南、屏东、花莲，全部都是橙色灯号的。橙色灯号的定义就是呢，不是一天38度以上，就是连着三天有36度以上高温出现的情形，那这些的区域就会被列注为是橙色的灯号。好，我们看黄灯。好，黄灯的话是36度哈。好，是基隆、桃园、台中、嘉义、高雄都是属于黄灯区域。全省各地呢，包括外岛哈，全部都是呢这个亮晃晃的大太阳。我们来看一下呢宜兰地区的部分呢，好，透过各测站的回报呢，也没有一个地方呢不是哈这样子的圆圆满满的大太阳的一个表征哈，全部都是哦。好，那在温度的显示的部分呢，目前的状况哈，现在有没有超过？我来看有没有33度的哈，还没有到33度的等级。如果才10点多就已经33度，那就可怕了。好，目前有超过32度哦，超过

好，现在时间10:27，慧玉来报一下路况。好，我们先报的呢，这个是在整点的时候会放行10分钟的管制地点。好，先讲的这个呢，是今天才刚刚开始出现的哈，是6月22号的今天礼拜一，一直到7月3号啊，但假日不管制，所以只有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您在经过旧的苏花公路哈，台九丁线的时候，这个靠近苏花公路的观音石的沿线呢，进行下边坡的地锚护坡的功能检测作业。好，这个地方呢，路标是台九丁线的43.3到44.4公里的地方。哎，我记得上个礼拜也有哈，只不过地名写的不一样啊。好，上礼拜只有写观音路段呢、啊，这边呢现在也改写的是呢苏花观音石路段。除了这里之外呢，还有一个呢也在附近不远处啊，在45.2公里的地方。好，所以这两处呢其实都是观音路段，都进行呢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好，待会是半点不能通行哦。好，它只有整点的时候可以通行，所以下一次放行时间呢是在11点钟，半个小时后。好，除了这两个路段之外呢，我们再来增加一个，其实上个礼拜就有了哈。好，整个6月份的时间里了，在台七甲线的米摩登路段35.9公里的这个范围里啊，也在办理边坡的施工，所以呢，采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的放行管制。目前的道路都是封闭的情形，它是呢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好，每个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的路段。好，我们先跟朋友们好报告一下，这三个地方呢，您经过的时候都有管制哦。待会儿准备进行新闻的联播。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部提出常见雇主给付工资违反劳动基准法六大太阳，其中去年加班费违法件数达2159件，是比例最高的违规项目。劳动部提醒雇主，工资是劳工最重要的核心劳动条件事项，应确实遵守劳动基准法相关规定来给付。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工资发放及计算有关常见的 NG 太阳，包括未达最低工资、未依约定日期给付工资、近次扣发工资或薪资短少、未制备工资清册、未发放劳工工资各项目计算方式明细、未依法给付延长工时的工资，以及未依法给付国定假日出勤的工资。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3: 我们发现其实还是有必要提醒雇主，这六项劳基法规定的很明确，那千万不要触法，如果触法的话，劳基法最高可以罚

0: 到100万，而且会公布事业单位跟负责人姓名。
1: 劳动部提醒，雇主如有违反相关规定，依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并公布事业单位名称及负责人姓名，劳工可检具相关事证，就近向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劳动部1955专线提出申诉。如今地方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查证属实，将依法开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桃园中立警方处理银行疑似诈骗通报，发现一名七旬妇人遭他人怂恿投资黄金，要面交百万现金。所幸警方到场和行员劝说拆穿骗局，这才惊险保住当事人可能的巨额损失。记者静杰报道。
3: 当时中立警分局新国所接获辖区银行通报，说有民众疑似遭诈，要提领100万元现金，立刻到场了解。这名年约70岁的廖姓妇人起初表示，提领款项是购物和装潢用途，但经深入关怀提问，当事人出示手机的对话记录，警方发现对方要妇人领出100万现金面交，再换美元投资黄金，告知就是网络交友投资诈骗，妇人这才惊觉遭诈，决定取消提款。
4: 我是想说领100万。
5: 投资黄金，
6: 叫你投资的人吗？他是你的谁？
5: 是我的干弟弟。
7: 那是多久了？
5: 6个月。
6: 我们看那么多，一看就知道是不是诈骗的啦。那个出去就回不来了呢。
3: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虚拟货币或黄金交易怂恿投资，并要求现金面交，规避金融机构和警方查处。提醒民众，若遇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的投资广告话术，务必提高警觉，并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黄先生不经意摸到脖子有肿块，接受细针穿刺化验显示良性，不过彰化医院研判并不单纯，建议患者切除，并且同步启动术中冷冻切片，最后果然翻盘为恶性肿瘤。记者黄俊伟报道。
8: 黄先生和他的哥哥都是从警察工作退休，由于哥哥曾经罹患甲状腺肿瘤，让他对于颈部肿块格外警觉。
9: 在家都觉得这里好像觉得怪怪的，好像有一点突突的。
8: 电脑断层显示，黄先生位于左边脖子的肿瘤约4.5公分。彰化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许家芳以自己的临床经验，细针穿刺只能抽取肿瘤中的细小点进行化验，存在误差几率。
10: 那你的肿瘤那么大，4公分多，那我们细针穿刺只能就一个点检查，不能够代表你这么大肿瘤一个全貌。这样，那你有可能有的是部分是良性，但是其他也有可能有的部分已经是恶性的。
8: 许家芳指出，黄家两兄弟先后罹患甲状腺癌，遗传因素和工作压力、作息不正常都可能有关联。有家族史的民众应定期接受颈部超音波检查。甲状腺肿瘤虽然女性较为常见，但是男性一旦发现，恶性比例反而有偏高的情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1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天气跟昨天是蛮类似的，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午后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2到36度，尤其是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7度左右的高温，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应该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乘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水母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4: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5: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3: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4: 想忘想卖冰棒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6: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5: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7: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8: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7: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8: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7: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8: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7: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9: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王梦玲，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

这一首歌曲是曹蜢所唱的叫华丽舞台。好，现在目前看到池子呢非常慢的正在移动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呢是哪一个路段呢。好，因为发生了车祸意外事故的关系，所以现在呢在往南下啊，在苏花改，在人水隧道 157.8 公里的南下啊，这边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啊，因为呢有四台车相撞的意外事故，所以呢后方是回堵的情形哦。好，这边呢也建议大家改道行驶。我的歌是偏方，好，那就是改走太久丁线了。好，大家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特别注意速线的规定啊，还有跟前方的安全的距离。好，不要呢粘得太近了之后呢前方发生状况才踩刹车，他一踩刹车的话呢您后方距离不够可能就因此而撞到了哦。所以四台车相撞的意外事故呢目前都是回堵的情形呢，位在人水隧道 157.8 公里的往花莲的方向。

除了呢车祸啊，这个发生的一个情形，那因为在这个附近的话呢，也还有施工在办理的状况，好，所以呢就会让现场的通行呢显得呢是更加的麻烦这样哈。朋友们，目前呢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你经过人水隧道的时候呢，它的速度已经放慢下来了。好，这个附近在 159.4 公里的地方也有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在进行的情形，我摄录影机这边看的哈，好，这个隧道里头呢也只能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情形，那距离呢这个157公里的车祸发生点呢也不是很远的地方。然后在 162.8 公里的地方呢，这边是惠德隧道的南口，也有在办理复建的施工，所以呢采取的模式呢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情形。这附近呢目前也因为发生车祸的关系呢，速度呢放得非常的缓慢哈。好，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呢，前方呢已经发生了车祸的情形，所以大家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更加注意喽。除了刚刚苏花改的车祸之外呢，我们看到国道五号南下的部分呢，速度也是慢慢的哈。好，这边也不快，我们来讲一下目前速度呢，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是62公里的情形，离开了石碇继续往平林雪穗跟头城的方向移动，目前速度只有50几哈，因为这沿路呢也都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的情形哦。好，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过午的南下在石碇交流道这边移动式的清扫在办理的情况，南下的过了头城 33.7 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连带的也会影响到说呢现场的速度呢稍微变缓了哈。那朋友们您通行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哈，特别注意哈，其实最需要注意的就是随时要关注前方动态的变化，以及呢两车之间维持的安全距离，您在变换车道在转弯之前也一定要提早打灯号，这个动作呢是至关重要。

其他道路的情形呢，也还没有跟朋友们提到了，在公路局的头城公务端的辖区里哈，也有施工的情形。这个施工的状况呢，在滨海公路上头的话呢，从 113.8 到 145.4 公里的沿线呢，目前的施工哈，我先一并帮朋友们来做一个解说了哈。在石城到大理路段的部分呢，有路口的行人友善空间的改善作业，那另外也有护栏的改善作业在办理的情形。好，那这个护栏改善作业呢，是石城到竹安路段，如果是行人友善空间的改善呢，是从石城到大理路段。滨海公路呢，从大溪到耿坊的沿线123.1到123到130.5哈，这个大概有6.5公里长的范围。短 K 哈，短 K 告眼帮哈，这条路线目前呢在进行路容维护了。好，这个路容维护呢，它持续有两天的时间，今天跟明天两天，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5点，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请配合交管采机动管制。那是在滨海公路的总围，哈，总围这个范围是第二线，143.3到145.4公里。总围哈，在湖滨内有行人庇护岛跟照明的改善作业，所以经过工区的时候呢，请您注意要减速慢行哦。好，在宜兰市市区的部分呢，也有两个道路在做人行道的改善作业，一个是宜兰市的东港路，一个呢是环市东路。好，坐机慢车道的朋友们，对你来讲呢会有影响啊。好，因为呢您骑的机车呢就在它的人行道改善作业的这个范围里哦，所以呢机车骑士的话呢没有办法在施工道路里做来行驶，你就会比较靠近快车道，所以呢请您在靠近快车道的同时也要注意后面的来车。好，所以大家呢彼此礼让通行这个路段了，请各自小心。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来安培的这首歌曲是赖慧茹所唱的，叫《梦的华尔兹》。现时间10:50，您所收听是秦广宜兰分台《慧语报一报》节目，我是姚北妹妹阿优。好，还有朋友们，如果有路况的话呢，再跟我们说哈。好，秦广宜兰分台的主播台，我们有 LINE， 大家加入 LINE 了之后，您所说的任何的道路情形，我们这边第一时间马上看到。好，非常谢谢您的提供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哟。

0: 屏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袂落去，胃个菜伤重，加半包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诶，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诶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诶油诶，即个饮食无同款。

0: 状况，全部同款的物件，安尼吃起来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1: 嗯，安尼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0: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诶，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诶，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块，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脱看麦，看是毋是在切落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1: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0: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就来啊。
1: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吃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好，现在时间10:57。好，国道五号的南下的部分呢，我们有跟朋友们讲到的说呢，现在呢速度啊，好有变为缓慢的一个情形。好，我们来看一下呢，缓慢的一个状况呢是如何的情形哈。国五的南下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呢，现在时速62，好，离开了石碇之后呢，就会掉到52到55公里之间呢，一路来到了头城路段的状况。就是如此的情形。好，那平林信控跟我们讲到说呢，这个在南下啊，好，南下的部分呢，过了头城的外侧，因为施工封闭的部分呢，现在在33.7公里这边呢，后方已经回堵了有3公里长了，回堵了这么长哦，好，大有3公里。好，所以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这边呢，请改走平面道路191甲。不过要注意呢，在南下疑似出口的地方呢，这内侧车道呢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好，所以大家呢从头城这边呢，好，离开高速公路哈，建议大家呢从头城这里呢离开了高速公路。走这个191甲线。

大家好，我是9M88。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

公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到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在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0.6 公里，在冈山前路间有棉绳掉落。再往前一些些，在冈山出口匝道的路间有帆布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 59.6 公里，在埔顶一隧道的内线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296.2 公里，过了中埔交流道路间有事故发生。北上 35.4 公里，在中和隧道前外线车道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是天气的，邀请你甲我来收听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会议报一报。
1: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也可以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3: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4: 哈，还没出国旅行社就宣告倒闭？
5: 我打算出国进修2年，要继续缴健保吗？
6: 福袋价值高于奖品价值，我要退钱。
2: 聪明消费家针对你的疑惑及各种消费争议，提供解方，保障权益。本单元由消基会与景广宜兰分台联合。

这是聪明消费家一个这个片头哈。我们今天是礼拜一哈，所以在11点钟过后，惠誉会进行这个单元啊。今天呢，要来电话连线消基会的谢怀树教授哈，讲到出国自驾哈，自己开车的话呢，要特别注意安全，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我们待会儿说哈。不过先来讲一个这个道路的情形，就是呢，在苏花改的部分，在160公里的这个地方。目前呢看到的行车啊，目前呢都是不动的情形。好，那我们要跟朋友们讲到呢，这边哈，因为呢有车祸事故的发生，啊，车祸事故的发生的关系，所以目前呢是造成回堵的情形哈，也建议大家改道行驶。那它发生

车祸的地点呢是在仁水隧道这边呢，在 157.8 公里的地方呢形成了后方呢有回堵的状况。那除此之外的话呢，在 159.4 公里的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呢，这边呢隧道里也有复建的工程，在办理的情形，这边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状况，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会受到呢这两个状况的影响。那现在我们看到呢，在 160.7 公里的这个地方呢是动也不动，我们的这个公路单位呢现在正在进行排除哦。好，请大家稍安勿躁啊，稍微等待一下了。如果你可以改道走台九丁线的话呢，我们就建议您改走台九丁了。

0: 好，慧宇现在已经电话连线上了消基会的休闲娱乐委员谢怀树谢教授。教授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教授您常去日本吗？
1: 还好
0: 还好。我听说很多朋友去日本都是呢以自助的方式，然后采自驾的方式呢来驾驶哈。那当然除了日本之外呢，可能有些朋友他去这个欧美国家的时候呢，那因为那个范围国土都相当的大哈，所以呢他们习惯用自驾的方式来安排这个自助旅游的行程。但自驾我都会觉得很害怕哈，我虽然在台湾开车已经20-30年了，但是我还是很害怕自驾啊，因为那个方向不一样，方向盘那我们的是在那个左边嘛哈，好，可是其他的国家可能它是在右边，然后很多国家有一些不同的交通安全的守则跟规定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国外的自驾哈，虽然可以享受到呢当地就说你想去哪里哈，那你开到那边去自有车非常的方便，享受当地的这个风景跟文化，可是自驾的这样的决定呢，也要非常的小心。所以是不是谢教授帮我们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说呢，可能要了解的一些相关。在当地的像驾驶的环境跟相关的交通的规则，需要提前做好什么样的准备？这个部分是不是给我们做提醒
1: ？OK， 我想自驾现在非常流行，但是做好先前的工作准备，出去才会安全，才会快乐。
0: 嗯，
1: 所以我们建议在出国前，第一个驾照当然很重要，是必备的。
0: 要换是不是？
1: 有要看地区，像日本的话，基本上带台湾驾照正本。但是你要加上日文的翻译本
0: 好，
1: 所以但是我还是建议换一个国际驾照比较重要了，
0: 嗯哼
1: 哼，都准备好，但是台湾的驾照正本都要带着。而另外就是因为国外会租车，所以你一般都会用信用卡，不会用现金支付嘛，
0: 嗯，
1: 那他会要求你信用卡的名字跟护照驾照都要同一个人，是驾驶本人。
0: 哎，万一说
1: 特别要去注意，
0: 是万一说我要请这个副就是要请其他的朋友有助手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1: 那可能就要特别留意。我们建议就是说你驾驶本人最好就是你使用你自己信用卡跟你的护照跟驾照，那避免在这个路检的时候各方面可能一些争议上就会比较少。
0: 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只有一个只有一位了，开车的人主要就是那一位了。
1: 开还是可以开，就是你在取车用车的时候还是必须在同一个人会比较恰当。
0: 取车用车的时候要注意同一个人哈。好，那另外呢，
1: 另外就您刚才提到就是一个很会换人开，所以另外一个可能第二第三人他的驾照也必须要具备，有时候临时更换，但可能当时他并没有准备，这个就可能违规了这个部分。
0: 是
1: 另外就是在租车的时候，我们建议就是对那个租车公司要特别留意，我们建议就是比较大品牌的货比较安全啊，因为这个相关的这种小公司有时候可能是不是这么样的OK， 可能要思考。另外就是

0: 在当你取车的时候，我们建议都要做证据的保全，所以你要拍照或者录影，把车况要了解。
1: 嗯，
0: 哦，比如在还车的时候就不会产生一些争议了。
1: 嗯哼，
0: 哦，避免到时候说，哎，这是你碰到，可是到时候没有对没有一个证据来支持你，这也是麻烦的。
1: 嗯嗯嗯，
0: 是
1: 好。
0: 另外是应该就保险了，我们建议保险要买好啊，就是这个基本的。基本险之外，因为租车公司会有，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加买一些，比如像车体险啦、第三责任险，或者在当地国家对驾驶的相关的保险规定上，你可以先了解大概需要哪些部分，
1: 嗯，
0: 先做好这些准备。是
1: 哦，那这些准备在我们国内就可以处理了吗？
0: 这些都可以先了解好。
1: 嗯嗯，
0: 有些保险可能要在地，如果这边。当地可以买的话，当然 OK。在台湾本人都可以，因为有时台湾牵涉到在国外一些保险是不能买的，没有贩售，所以可能在地时候要去了解。
1: 哦。
0: 然后，但最重要一个是，很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你可能对在地很多不止规则，还有地图啊这些不熟悉。
1: 嗯。
0: 所以地图准备很重要。
1: 哦。
0: 那过去都是纸本嘛，现在大概都有手机了。
1: 是。
0: 那手机我不需要讲，就是说不是像台湾。这么的这个都联网都很方便，
1: 嗯，
0: 所以有一些地区可能他没办法联网，所以必须要有离线的地图，
1: 嗯，
0: 哦，这个可能就对你的驾驶上会比较能够安全性的思考上会比较好，
1: 嗯哼哼，嗯嗯啊，交通的规定很多国家也有个它各种不同的要求，是不是？像日本的话哈，他就说那个手机架跟那个饮料架哈，不能够固定在挡风玻璃。我们这边国人还蛮习惯，就把它固定在那个地方哦。好，他是怕说你挡碍阻挡到你的视线呐。
0: 是，
1: 嗯，
0: 就是安全是重要，因为有些地方就包括台湾，有时候就是哎，看看这个左转右转的时候，有些地区有时候必须头要伸出去看。
1: 嗯，
0: 哦，像他这规定，欧美可能更重要。
1: 是。
0: 所以可能你去要去的国家地区的时候，你可以了解一下，
1: 嗯，
0: 它有没有特殊的一些法令的交通法令规定，
1: 是
0: 哦，先了解一下，先准备好是会比较安全。
1: 嗯哼，因为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不同的规定，这样哈。
0: 是
1: 好，那尤其我们去日本的话，可能下雪啊，遇到暴风雪自驾，那实在太可怕了。所以很多事情也要做一些准备，就是说你现在是什么季节过去的哈，可能当地的当地的路况的情况，你自己也要做一个掌握。如果说它真的是那个地方有下雪状况，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自驾吧，我就是觉得蛮危险的呢。
0: 对。我想就是气候的，因为有时候还有临时性的，不止在日本，有时候可能到，比如到欧洲啊，有时候去看极光啊，到那种比较小的村落，
1: 是，
0: 他自驾的时候，所以可能要了解那有没有雪胎啦、或雪地加练，是要先做准备好这些步。
1: 嗯，对。
0: 到现场的话，什么都临时。准备可能不是这么方便
1: 哦，这样子哈，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们事前的准备动作了哈。那如果发生自驾发生意外危险的时候发生，我们一样都打110吗？我知道我们在台湾的部分就打110的电话，可能你要知道说当地怎么样报警的方式哈，而且不要私下和解，对不对？
0: 千万不要，而且重要，如果语言不是很这个因为不，如果不有些国家不是语言。不一定是英语，那可能更重要。在做笔录这些东西的时候，
1: 那怎么办？
0: 都要做，要确认下来。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在一些保险理赔，所以有些单据上的证据保全都很重要。
1: 是
0: 报案单这些都要准备，都要准备好。
1: 嗯哼哼，嗯
0: 嗯
1: 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我们就是在行前要做相当多的一些资料的搜集哦。
0: 是，
1: 嗯，
0: 我想这个除了自己去了解之外，现在网络上有很多过去一些经验啦，过去也能去的地区的经验都可以拿来做了解，
1: 是
0: 哦，帮助做事前的准备。
1: 嗯，
0: 我想这样可以降低这些不便或争议性的产生。
1: 嗯哼，
0: 是的，
1: 嗯嗯还有教授，你有没有建议说什么样的条件你才是可以达到你自驾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呢？自己要有先天之明吧。有些朋友就说，我们就听人家讲就很简单嘛，反正我开车在台湾也好几十年了，所以我就这样子办好了这个国际驾照哈，然后买好了保险，我就去了哈。那其他的东西会觉得说啊，不是很简单，我能回家拢赶快呢，其实是不赶快的呢。
0: 因为自驾其实 是不同的乐趣啦。
1: 嗯，
0: 因为有些长途这样跑，要考虑自己的身体体力状况这些。
1: 也是
0: 哦，有没有可以交替的人可以帮忙？
1: 嗯，
0: 否则你光开。

0: 说光注意路况，可能说景色都看不到了，其实开车人最辛苦。
1: 对，
0: 所以可能另外就是我们常常讲，还有一个大家忽略啊，就是哎，我可能就租车啦、保险费这些。
1: 是，
0: 事实上在自驾的时候，可能还有其他的费用，比如过路费啦
1: 啊，对哦，
0: 或者一些相关，比如包括停车费。
1: 嗯，
0: 在国外不是停车。
1: 都免费，
0: 台北这个时候都很困难，就有地方在大都市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
1: 不好找。
0: 对，那种费用其实可能不见得会低于你的租车费用
1: 啊，是
0: 要衡量评估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需求。
1: 嗯哼，
0: 哦，这种部分包括身体压力，还有规则熟不熟悉，
1: 是
0: 还包括左驾右驾，因为我这个车上好像不是这么的熟，所以有些地区我也不太敢
1: 自己去开车，是啊，是啊，
0: 除非有在地的朋友帮忙。
1: 嗯。
0: 哦，那我想是说可能要考量你的这旅游的目的这些相关，
1: 嗯，
0: 哦，来去思考到底我是不是这次要采取自驾，还是要去跟大众捷运或者跟团这些，
1: 嗯，
0: 做一些衡量，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恰当。
1: 是是是哈，好，那第一次如果出国的话呢，哎，如果是采自驾的方式，可能要有经验的人带着，有经验的人。有经验的人可以传授你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等等哈啊，那就是有几次经验之后呢，自己呢啊再来主导，这样可能会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了哈。好，那教授，我还有什么地方没问到吗？
0: 没有，我想最后一个小地方啊，就是常常大家觉得注册很容易，但是有时候车种的类型你是不是熟悉？
1: 哦，车种的类型，嗯，
0: 对，
1: 怎么说？
0: 有时候可能在台湾都是特定几个品牌。可能到欧洲有些有他在地的一些不见得熟悉的话，我们建议还是租你比较熟悉的车种
1: 啊，对对对，
0: 这样在开起来会比较顺手顺脚，
1: 是
0: 比较安全。
1: 嗯，
0: 小地方要多注意，但事前的准备绝对不可少。
1: 对对对，
0: 那我想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那如果真的在当时发生一些状况或身体不适，就不要再强制进行这个，可能要适度要做一些停止。以安全最重要，我想旅游平安绝对是最重要的准则之一。是
1: 哈，还要考量自己的很多的一个状况哈，不是说呢就光想说哎我一定要去试试看哈，但是如果没有万全的准备的话，试试看哈恐怕就不是一件这个考虑周全的事情了哈。好，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消基会的休闲娱乐委员谢怀树教授给我们做的提醒，谢谢你，谢教授。
0: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旅游平安。
1: 谢谢，再见，
0: 拜拜。

目前看到了哈，在这个台九线的部分呢，慧玉刚刚有跟朋友们讲到的，好在呢他这个事故呢已经处理结束了。好，就是呢在人水隧道157.8公里的南下，好，那当时是四台车撞在一起的情形。好，目前呢是 OK 哈 ，OK。大家通行的时候呢，也请您呢多加小心哈，因为车流需要消化的关系。那国道5号的部分呢，现在又发生事故喽，国五的南下在9.9公里，在彭山隧道的内侧，两台车相撞的意外事故刚刚发生。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既然占用的是内侧车道，朋友们要走一下外侧了哈，走一下外侧车道是国道5号的南下，在彭山隧道里发生的这个车祸的事故。

所以发生事故的目前呢，现场的时速只有47公里而已啊。好，那今天整个国道五号南下的状况呢，是车子有比较拥塞的状况。好，车子比较拥塞的状况呢，原先是因为呢这个施工的关系啊，不过现在是因为车祸哈、所造成的影响。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它的这个目前的公里数，就是呢国五的南下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呢，这边是56公里的状况。石碇到平陵因为有车祸发生呢，这里时速只有47，那离开了平陵之后呢，继续往雪穗跟头城的方向挪动的话，这边速度是52，好，所以呢这个速度都不快呢，大家务必要更加谨慎小心，注意一下前方的动态，保持安全的距离哦。好，在隧道里记得要开启您的车大灯，这是南下的现况。那至于说国道五号的北上呢，一路顺畅没有问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现在时间11:25，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的会议报一报节目。好，我是姚白妹妹阿尤。那阿尤被感谢我们亲朋友公益丢工体也变化。好，我们知道说呢，这个米克拉台风现在是中度台风的等级。好，原本呢在昨天的时候我还观察说呢可能到强台啊，好，可是呢今天呢我们在中央气象局的部分有讲到了说呢这个台风哈，这个台风呢在接近哈这个台湾的时候呢它会逐渐的减弱，而且估计呢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哎偏低耶，啊，这就太好了。除了不会登陆之外呢，它发布海警的几率又偏低。好，今天天气的确呢也会受到影响，它是沿着太平洋往北上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在宜兰地区，好，宜兰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的情形。在花东地区的话呢则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

看到呢，在这个礼拜四礼拜五天气呢可能就会比较有所变化，因为台风的关系啊。好，那这两天

台风的距离远近而定。预估呢，这个台风的中心还有呢发布哈，这个海警边缘线呢还会有大概距离300公里这样的范围。但是如果呢太平洋的高压如果出现增强的情形的话呢，它的路径呢可能就会更靠近台湾，所以这里呢也还需要做逐渐的这个逐步的观察。好，所以待会呢在11:30的东台湾新闻的播报之后呢，慧玉会再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这个更新一下呢在天气方面情形的内容，再跟朋友们做详细的叙述。

再跟大家报告一下苏花改的部分呢，在南澳路段哈，在南澳路段呢有施工在进行的情形，就是呢礼拜一到礼拜。一到礼拜二十五号的话是礼拜四啊，好，礼拜一到礼拜四在 118.8 到 120.1 公里南澳路段呢，目前正在办理路面的铺设作业哦，它是呢夜间的施工哈，那就是要稍晚，在晚上的七点到隔天早上的七点，总共12个小时时间呢，会到礼拜四哈进行路面铺设作业，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好，所以目前这个情形还没有发生哈，好，这个情形要到晚上的七点钟才会来办理。好，但是在 120.7 公里的南澳路段呢，则是目前就有哈有边坡的保护工程在进行的情形，也请朋友们配合交管利用进入。好，时间到11点半了，我们准备进行东台湾新闻的联播。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2号的东台湾新闻。一名王姓男子想参与妻子表弟所介绍的投资，声称获利稳定，报酬丰厚，便到银行汇款150万元，所幸行员机警报警，成功拦阻民众被诈。请听以下的报道。王姓男子表示，其妻子的表弟介绍投资基金，声称获利稳定，报酬丰厚，因此前往银行想汇款150万元。经银行行员关怀提问过程中，惊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台东警分局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说，
2: 原警进一步了解后，发现是近来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高额报酬等话术吸引民众加入，再要求汇款至指定账户进行投资，初期可能以小额获利取信被害人，待投入大笔资金后，便以各种理由推脱或直接失联，导致民众血本无归。经原警耐心说明相关诈骗案例及常见手法后，王男惊觉有意打消汇款的念头，成功保住新台币150万元。
1: 台东警分局提醒，投资应透过合法、公开且受主管机关监管的金融管道，凡遇到标榜保证获利、低风险、高报酬或要求汇款到个人账户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希望记者

0: 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一名37岁的陈姓男子因酒驾，驾照及车牌都被吊销，竟然挂上他人的车牌上路，在花莲县玉里镇中华路遭远警拦下，车上查获伊托米酯以及海洛因毒品，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了阳性反应，当场被依法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根据车牌应该是灰色车，却是白色车辆，前方尾随示意拦查，驾驶还是继续行驶，而且一再变换车道，企图躲避警方查缉，最后将车子开入花莲县玉里镇中华路的一家民宿内，还是躲不过警方盘查。
2: 那什么东西？那什么东西？你自己讲。电子烟，等下我们可以化验。
1: 远警原本要查看车内是否还有其他车牌，却发现违禁品，附带搜索又在驾驶座旁发现不明物品，检测确认是海洛因以及伊托米酯阳性反应。警方依法对37岁的陈姓驾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
2: 对，发现是海洛因阳性反应，刚才
3: 水归。
1: 据了解，陈姓男子因为酒驾，车牌、驾照都被吊销，因而借用朋友的车牌误照上路，涉及毒驾并持毒，被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嫌送办，无照悬挂他车号牌、无照驾驶等违反道交条例部分，得面临20万元以上罚款。出借车牌的朋友也将被吊扣车牌2年。警分局呼吁毒驾害人害己，警方将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守护治安，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警察局执行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在宜兰市及员山乡分别查获了毒驾案件，当场搜出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伊托米酯、烟弹等毒品。查缉过程中，员警遭机车冲撞受伤，依然英勇将犯嫌逮捕送办。请记者罗佳慧报道。
4: 为了防范毒驾危害交通安全，宜兰县警察局规划专案勤务，加强拦检。宜兰分局员警夜间巡逻，经过宜兰市东园路段时，发现一辆机车违规右转，右手持手机。拦查后发现置物箱内有电子烟弹，查缉过程骑士一度企图冲撞员警逃逸，造成员警受伤，当场被依妨碍公务现行犯逮捕。经查身上及车内藏有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一托米酯烟弹，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说，
5: 为遏止毒驾违规行为，本局针对各警区重要路段规划专案取缔勤务，全力查缉毒驾行为，以维护确保县民及游客安全。
4: 另外，三星分局员警在圆山深州路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左右摇摆，拦查后驾驶主动交付安非他命，车内也搜出伊托米酯烟弹与烟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起案件已经分别依妨害公务、毒驾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以及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生，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音乐蔡嘉玲。投资是一种正常的理财方式，但诈骗集团常透过脸书、 LINE 或交友软体接触民众，怂恿投资非法交易平台，标榜高额获利，稳赚不赔，那就是说稳赚不了，世间没那么好的事情啦，都有可能是诈骗的陷阱哦。提醒各位朋友，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国五的南下的部分呢，这个状况真不少啊。好，除了说呢是有车祸相两台车相撞的意外发生之外呢，又有小货车目前是故障的情形啊。好，它停在的是呢0.3K 的地方啊，就是在南港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好，除了这个0.3公里这个地方呢小货车故障之外呢，在4.7公里的过了石碇的路肩呢，也有休旅车停放的情形，可能都是发生故障的关系啊，所以不得不呢停在这里啊。好，那南下的4.7公里呢，这个休旅车因为停在路肩呢，所以对用路朋友们来说的话呢，影响啊并不大，您知道一下就可以了。比较有影响的是这里啊，就是国五的南下在0.3公里的南港隧道前的外侧。好，在稍早的时候呢，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的两台自用小客车相撞的意外事故，当时是9.9公里的位置，这个已经排除。

刚我们播放的歌曲是陈绮贞所带来的叫华生，现在时间是11:42。好，道路日状况呢，今天呢在

好，所以呢，慧宇再来更新一下目前的时速情形啊。国道五号的南下呢，现在从南港到石碇哈，再到平林路段的话，这个时速的话不到五十哈，不到五十，大概是47、48这样哈。那离开了平林之后呢，就会蛮顺畅的。离开平林会往雪穗的方向开，一直呢到进入头城路段30公里的位置。好，这边的话速度正常是回到78公里的情形喽。好，所以意思是说呢，在过到五号的这个靠近台北地区的部分呢，现在呢速度比较缓慢。啊，这是南下，如果北上的话，一路顺畅没有问题。目前看到在国道五号北上呢，也没有发生啊，不管是施工或者是呢移动式的清扫呢，全部都没有。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这个台九线的情形，以及呢在公路局的各个辖区公务段的行车的情形。

好，我们现在讲台九丁线的部分，旧的俗话公路在何人隧道。何人隧道呢，要跟您预告一下 62.4 到 63.2 公里的地方，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啊，这几个小时时间里呢，它办理的是隧道交控系统的脱架安装作业啊，所以呢到时全线呢都采机动管制的情形。

说至于说在苏澳的部分呢，苏澳的部分呢有几个啊要注意到的，就是因为办理污水下水道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来先看到台二雾线的 5.6 到 6.5 公里，这是苏澳的马赛路上污水下水道在施工，这边呢经过的时候记得要降低车速，小心走咯。那另外在苏澳路苏滨路二段，苏滨路二段的部分呢，这是位在台二线的 161.6 到 162.4 公里的地方，目前呢在进行路面的修复作业。好，所以这边的通行的话呢也会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哈，毕竟呢道路上呢是有施工，所以请朋友们注意现场配合交管人员的指挥，小心来通过利用。好，那另外有两个路段都在东山乡哈，好，目前的情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路宽变小，所以都建议朋友们您改道行驶。那除了呢两个是在东山，我也要讲到说有一个在圆山哈，有这个自来水的这个工程在办理的状况啊，因为是在巷弄里，所以也会建议朋友们您要改道行驶。我们先讲到这个巷弄里的施工，就是圆山乡的圆山路一段312巷啊，这边呢请您不要

进来哦。那东山乡的部分呢，这两个状况呢是在富农路一段珍珠桥拆除作业的关系，所以富农路一段呢，请朋友们您改到梅林路，因为水沟工程的关系呢，也请朋友们改到阴影。在宜兰市的东港路、宜兰市的环市东路，因为办理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啊，所以呢，请机慢车在通行的时候呢，特别注意小心。这里的施工呢，请朋友们注意哈，您要可能在骑摩托车的时候呢，比较会靠近快车道。好，那这边是采取机动管制的情形，好，大家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谢谢喽。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我们都要来关心一下天气的变化喽。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先来听一首台语歌曲之后呢，待会再来关心天气的变化。这道歌是伴随我家杰克所合唱的迷人的华尔。

外头呢还是相当炎热的哈。好，您待会儿呢12点准备外出吃饭，对不对？啊，记得撑把伞吧。那如果说你是呢骑摩托车的朋友，当然就不要撑伞了哈，你自己本身的这个全副武装配备呢都要准备齐全。好，我都会呢穿一件薄外套，之后呢把我的帽子拉起来哈，在我把那个袖子的部分呢可以遮到那个手掌的哈，那个袖子你要把它拉起来之后呢，用那个大拇指把它伸进去那个洞里面去啊，就可以呢把大半的手背给挡起来了。好，记得也可以戴一副太阳眼镜挡这个强光咯，记得随时要补充水分哈，在外头逗留不要太久的时间哈，不是因为说呢我们休息时间只有1小时哈，而是因为呢现在呢阳光正烈呢。从早上的10点呢，我觉得到下午的3-4点哈，这个阳光呢都会呢相当的强。好，所以朋友们，如果说呢您在外面呢工作的话啊，或者说您在外面呢办事情的话呢，你注意一下啊，不要最好就不要在烈日当空的时间点里面外出了。有时候不得已你一定要在那个时候外出哈，或者说呢您自己本身呢就是建筑工人的话啊，好，请记得随时哈要记得呢在阴凉的地方躲一下哦。好，我们再来更新一下中央气象署呢告诉我们说呢，高温资讯呢状况呢依旧是呢好，相当多的县份呢目前都受到影响了。我们看到呢有连续这3天以上呢都有36度以上温度的地方呢，包括是在双北市了，在彰化、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跟花莲县的部分属于橙色灯号。好，那至于黄灯的话呢，今天也有36度的是基隆、桃园、新竹、台中、彰化跟高雄，不是彰化了，是嘉义哈，嘉义跟高雄。好，这样看起来呢，宜兰不在里头，但宜兰有多热呢？我们当然也要观察一下呢，宜兰的状况。那宜兰透过呢各次站的回报，好，目前呢有没有超过33度的呢？哎。竟然啊，有，我也想说竟然没看到啊，因为今天早上10点的时候，我们竟发现到说呢，32度的乡镇呢，都已经有4-5个了哈，更何况说呢，现在已经呢晒了在天空上呢，太阳已经有2小时的时间了，所以我在想说呢，这个温度应该有再升高的空间。好，那目前呢看到的33度呢，只有在那个山上的土场啊，目前呢出现的是33度的温度。好，那太平山呢，太平山是属于呢比较高的山区哈。好，目前呢太平山呢相当凉快的，只有23.1度啊，跟平地至少呢差距呢也将近有10度哈，所以我们说呢山上避暑真的太好了。好，我们接着呢来看山下的情形。好，既然33度哈，只有土场的地方，那么上下的比较属于33.1度，我看到你了哈。好，罗东说呢你忽略我了哈，通常罗东是相当有潜力的。好，目前呢高过于土场的地方就是

罗东哈，罗东现在33.1度呢。好，那超过32度的像是三星的南阳分厂，目前32.3度，好，还有32.9度，哈，这个温度也蛮高的，是在头城，还有没有32度的呢？好，现在呢是没看到了。

好，原本在天气的变化的部分，我们说因为那个这个台风好的关系啊，这个中度台风米克拉的关系，所以呢，在稍早的时候，我们看到礼拜五呢，这个闪电打雷加下雨，在下半天的部分呢，相当的明显。可是现在呢，因为整个感觉呢，它比较早北上哈，北上的关系，所以我们目前呢所显示的礼拜五的下半天的话呢，那个雨势呢就少非常多了。好，虽然说呢礼拜四五啊是这个台风对台湾来讲影响比较大的时间点了，但礼拜四五六这三天的时间里，我们看到的降雨的情形呢，并不是斜线的雨点哈，而是改成是圆点，三点圆点了，所以呢状况呢感觉上呢是比较舒缓一些了。但可能也会呢有一些稍许的变化啊，因为这个天气呢越靠近的时候呢，才能够更加的确定啊。这个部分呢，如果中央气象署有一些调整的话呢，我们再跟朋友们再详细说明呢这个现场的当时的状况，你也可以时不时的上中央气象署的官网再去做了解了。啊，这一二三这三天时间里哈，依旧是呢太阳非常炎热的哈一个状况。那温度的部分呢，都有高达33度啊，所以这几天呢，大家都要特别注意防晒，记得多补充水分。好，时间快到12点钟，我们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165.1 公里过深港交流道的路间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台1线南下在高平大桥的下桥处外线车道有椰子掉落。

0: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路上不游戏，搭车守秩序，莫争先恐后，多照顾老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1: 走斑马线爱坐一下，我这边一只过，先洗一个先啦。
2: 你这不是捷径，是惊险任务哎！
1: 啊，到遐喊哦！嘿
2: 呀、啊，你安尼过车咯，驾驶根本看不到你，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哎！
1: 啊，好啦好啦，我去走斑马线啦。
2: 对哦，这才会安全过关啦。
3: 过车咯，唔是你算 game， 无重来一届机会哦。请走斑马线，唔通为路着阮个两过去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佳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6: 现在你听到的是汉语歌曲啊，这是钟璇所唱的叫《华夫饼》。好，跟朋友们讲，过了中午了，您休息的时间到喽。好，那所以呢，在整点的时候放行10分钟的路段，我再帮您做这个整理，有3处哈。一个是台九丁线旧的苏花公路的这个观音路段，43.3到44.4公里，哈，这是长达1公里的范围里，目前呢在办理地锚护坡的功能检测作业，会有到7月3号的状况了，所以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经过观音路段的时候是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再来一个也是观音路段，它的路标是45.2K 哈，这里边坡刷坡作业在办理的情形，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现在可以通过哟。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台七甲线哈，台七甲线的35.9的米摩登路段，现在的边坡施工也是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好，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跟前方的安全车距哦。

好，中午的12:08，我们接着还来关心一下呢，目前的国道五号的情形。好，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现在看到稍早有跟您讲到说呢，在南下啊，在南下呢，头城出口的内侧移动式的清扫，目前呢是已经结束了。还有头苏段的外侧的移动式清扫，这边也没了。啊，只不过还在的是这个哈，好，在国五的南下，在过头城33.7公里的外侧路肩这边施工封闭的情形。

好，现在行车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呢，今天这个从早上的10点到现在中午的12点了，我们发现到说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的部分，这里速度呢也不快目前还是在60公里以下的时速通行，这边是54公里的状况。那离开了石碇之后呢，一路到头城路段都可以超过64以上的速度来利用了。那国道5号的北上今天呢一整个早上都没有问题，我没有状况，都相当理想的，76到82公里之间的速度可以往北走哟。大家注意一下呢，在进入隧道的时候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还有隧道里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以及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50公尺哟。

好，我们再整理一下呢，这个在滨海公路哈，滨海公路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也有蛮大范围的施工在办理的情形。好，这个路标的话呢，从 113.8 一直呢到 145.4 公里的沿线都有。好，我们先讲到的是这个从石城到大理路段的部分是路口行人友善空间的改善作业。那在石城到竹安路段的部分呢，是护栏的改善工程，123到130公里。从大溪到耿坊的话呢，则是路容维护。那正维路段143到145，这边是行人庇护岛跟照明的改善作业。好，所以这一大段路经过的时候呢，要经过施工的范围的话呢，都是采现场的人员帮您做交管，所以是采机动管制的方式来通过利用了。

段呢是118到120.7公里的这个范围，有两个状况，一个是路面的铺设作业，那一个呢是边坡的保护工程，所以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那今天晚上的7点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呢，在118.8到120.1公里的南澳路段的部分，有在办理施工的状况，所以到时候大家夜间通行的时候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情形。我们靠花莲这边看呢，在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159.4跟惠德隧道的南口162.8公里的地方，这两处呢也因为办理施工的关系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

还记得有路况在跟我们说了，谢谢您有两个方式可以说明。好，您不管是打电话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四啊，用六号分机哈的方式呢来告诉警广宜兰分台道路的情形也可以啊，或者是直接加入警广宜兰分台主播台的 LINE， 我们的 LINE ID 0800000123.4哈，这一组数字输入之后呢，我看到你会跟您啊来一个贴图。这样子我们就变成是好朋友咯，到时候呢您的路况不管是透过拍照录影或者文字的方式呢，在这个地方呢告诉我们，好，我就可以随时追踪到最新的道路情形。也谢谢大家的加入，也欢迎您的加入哟。

0: 好，这首歌呢是王月安所唱的《偷走他的年华》。
1: 你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2: 要听来报，
1: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2: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蓝洋动动报单元下时间12:18，我刚才看到说呢，同万护照线上申办呢到昨天为止。我想说我每一年都有办这个同万护照哈，但呢最近比较忙的关系呢，所以呢就忽略了这个讯息了。我想说呢，线上申办哈，线上申办结束了，那是不是可以我们在现场哈，就是呢等于同安节呢开办的时候呢才去呢服务台这边办哈，应该也是可以的啊，只不过到时候呢人在排队的话，那就会比较麻烦了，还是线上申办容易多了啊，希望朋友们您有办到哦。

由这个苏澳港的国际青年商会所主办的2026苏澳港湾渔月季的活动哈，是在6月20哈，6月20呢，就是在端午节连续假期的时候呢，啊，礼拜六的这一天呢办理的。啊，既然已经办完了，慧宇怎么还要说呢？因为它整个系列活动哈，会一路呢到8月31号。主办单位呢也希望这个民众可以停留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就推出了观光手册集章踩点的活动，好，跟这个合作的店家提供相关的优惠办法哟。好，串联了苏澳镇跟宜兰呢超过30家的特色的店家，也包括了一些呢户外的体验活动哈，还有餐旅跟住宿方面的这个内容，希望呢透过跨店集点的折抵哈，可以带动深度旅游的商机。而这个计划呢叫做宜兰山海野行生活圈。

啊，您也可以 Google 一下哈，这个鱼跃季系列活动，我相信呢，详细的内容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鱼呢，就是渔业的鱼，月就是喜悦的月哈，鱼跃季的系列活动，季当然就是季节的季喽。我前一阵子呢有到呢东山乡的三旗美境，好，那当时呢这个稻田呢还没有是呢黄澄澄的一片的稻浪哈，好，并没有，那时候呢是属于比较绿色的，好，但那时候看起来的这整个的这个美景呢也是相当漂亮的哈。我们知道说呢宜兰这边呢种稻哈一年只有一季哈，大概就是在呢这个农历年的前后的时候呢农民会来插秧。那秧苗长大了，现在呢您可以到处可以看得到宜兰的农田呢这很大面积的都已经出现了黄澄澄的一片呢。我也有观察说呢有些地方呢受到风的吹拂，所以那个成熟的稻米都已经倒成一片了，有没有？我觉得蛮多地方都看到倒伏的稻米，我就想说呢农民怎么不赶快把它给收割下来呀？是时间点还没到吗？可是呢那个稻米看起来已经是黄澄澄。

好，看起来稻谷都是相当饱满的状况了。好，我都担心说呢，如果倒伏的话，会不会呢就会有发霉的问题哈？不过看到呢，目前的这个稻田的部分并没有，不是水田哈，因为在插秧的时候才需要水田啊，等到呢稻穗已经长出来的时候，就要把水给放掉了，变成是干的哈，这个地是干的状况，所以应该倒伏的状况也不会呢是泡在水里的情形了。这东山乡的三奇美境呢，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农田。那因为呢，这边比较少看到呢，哎，那个电线。电线杆呢也比较少的关系啊，所以等于是说呢没有人工的构造物，那整个中间呢又被一条 S 型的农路贯穿啊，所以被称为是宜兰版的博朗大道。这个我觉得全省的民众应该都知道吧，也很多朋友呢除了去台东玩走这个博朗大道之外呢，也会来到宜兰东山乡这边呢走宜兰版的博朗大道。现在呢已经是六月份了哈，而且是六月底了，整个稻穗呢变得是金黄一片呢。好，那接下来就是要收割了哦。好，所以呢，东山乡公所说呢，哎，赶快哦，这个陆陆续续的啊，在六月底之前呢，这附近的稻谷呢将会是全面性的收割，所以大家呢就看不到这个非常漂亮的 Q 版的卡通稻田了。好，因为这边的这个稻穗哈，它用不同颜色来让它的颜色呢有做成了一种的这个图案。好，今年在视觉上呢营造出 Q 版的卡通人物的图像。栽种不同的颜色或者品种的水稻，就会有产生这样的视觉的效果。好，这旁边又做了一个三层楼的观景台，有没有？好，大家其实很熟悉这里了哈。三层楼的观景台呢，我记得是五月底的时候呢，我也曾经上去过，真的好热哦。三楼的地方很热哈，二楼呢至少也有三楼的一个下面的平台哈，把它给阻挡下来，所以呢二楼比较凉快了，但是二楼看到的景观当然没有三楼的漂亮。好，你自己可以选择是在二楼还是三楼，当然三楼拍照是大家会选择的。

再来有一件事情要跟朋友们讲，就是宜兰县政府旁边宜兰市的建兰北路哈，这边呢有出现呢路面塌陷的情形，和这个状况感觉起来还蛮恐怖的哈。路面塌陷呢，就是中间有一条裂缝跑出来哈，那这一条狭长的裂缝大概有80公尺，哎，相当长哈，最深的裂缝达70公分深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呢？好，这件事情就要问一下呢县政府的水利资源处的处长哈，李处长讲说呢，主要的原因啊是地面的下面呢，有9公尺深的一根的污水管线啊，这个污水管线呢发生脱管的情形，那地基的土壤被水流长期的掏刷啊，所以呢地面上的支撑力不足，整个陷下去了。那目前呢，这个附近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住户哦。好，但现在看起来呢是不会影响到周边的房屋建筑的安全，那它的污水排放的功能呢也是正常的情形，但一定要处理的了哈。前阵子不是呢有出现大雨的状况吗？好，所以呢这个水资处的处理就是呢针对下陷的部分先进行地层的改良，这样的话呢就算大雨来清洗也不会对路面造成危害啊。整个呢目前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预计呢在23号就是明天呢会完成修复的工程。那现在呢这个周边的道路呢已经哈是把它呢拉上了这个封锁线了，好，大家必须要改道行驶哦。现在封锁的双向道路大概有100公尺长，我们说呢塌陷的面积大概是80公尺长。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而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我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才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时间快到12:30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外面很热，好，记得呢随时喝水哦。好，明天早上的10:00，我们空中再会。

0: 京广午间新闻。
1: 每一首轮谈判结束，60天内达成终战最后协议，台股站上47,早盘涨超过千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2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至今天凌晨结束。调停国巴基斯坦与卡达在联合声明中说，美伊已同意一项路线图，目标是在60天内达成结束战争的最终协议。此外，各方已就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机制达成共识，并建立沟通管道，以协助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和默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会后发文表示，伊朗已争取到石油与石化产品出口豁免，解冻部分遭冻结的资产，以及启动伊朗重建与发展计划。台北股市在端午连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气势如虹，盘中上涨超过千点，站上47000关卡，再创全新里程碑。目前上涨340，指数来810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伊朗指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再度释出封锁霍姆兹海峡的讯号，引发油价和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不过尽管美伊谈判不断传出杂音，还是阻挡不了台股多头气势。开盘跳空上涨214点，以46679点开出后，买盘全面点火，大型全指股联手带动指数涨点迅速扩大。分析师陈坤仁说，
2: 会开高，但是不要去做太多的追高，因为这个星期有一些国际重要大事件都同时会发生在礼拜四。波段角度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哦，可是呢，短线这边一样在历史新高的过程的时候，请你用低阶不要追高的方式。
1: 分析师指出，美国联准会利率不变有助市场维持偏多氛围，但本周仍需观察美国五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以及美光财报、回答股东会和中东地缘因素等消息干扰。从技术面来看，台股依旧由多头掌握主导权，但

0: 指数已经来到相对高档，外资净空单达 6.8 万口，筹码尚未充分整理，短线仍需留意资金轮动与高档震荡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今年以来，台湾股市水涨船高。国泰金今天发布六月国民经济信心调查结果，民众对于台股的乐观指数提升到 54.5， 创历史新高。此外，有近七成的受访者投资台股 ETF， 50%的民众表示将买进台股 ETF， 并持有超过一年。此外，54%的民众认为 AI 产业发展为未来一年主要影响台股 ETF 的因素，而有19%及15%的民众则认为台湾企业获利于景气。全球股市与风险情绪也都是主要影响台股 ETF 的因素之一。由于气候变迁加剧，民间团体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近零排放、再生能源转型的政策有广泛且正面的支持，呼吁政界落实减碳与调适承诺。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民众最有感的是极端高温、频繁暴雨。
3: 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ity investment。先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
2: 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指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 至3度。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们谈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勇敢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114年国人十大死因统计出炉，癌症连续44年列为首位，每年夺走5.4万条人命。肺癌、肝癌、大肠癌仍位居前三名。十大死因中，多数死亡率持续下降，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上升。记者杨欣报道。
4: 114年国人死亡人数为199576人，较113年减少1807人，死亡率及标准化死亡率分别下降0.6%及3.7%，为新冠肺炎疫情后连续第三年下降。卫福部表示，114年十大死因依序为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事故伤害、肾脏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以及自杀。新冠肺炎则由第14名降至第19名。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说，
5: 癌症其实它的成因非常多重复杂，它可能跟这个所谓的高龄老化、那不健康生活习惯、那基因环境等都有关系。那透过一个有具有科学实证的一个筛检，我们有助于早期发现，那衔接后面的一个早期治疗。也因此国健署这边跟口腔师有推动我们就是六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直肠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口腔癌跟肺癌。
4: 卫福部表示，除了肺癌、胰脏癌以及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上升外，其余主要癌症都下降。可筛检癌症中，乳癌、口腔癌及胃癌标准化死亡率下降，结肠直肠癌持平，肺癌及子宫颈癌则上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花莲万里溪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根据现有照片的资讯出估，湖体面积约3公顷，占无力及危险。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随即启动应变小组，并紧急申请空勤支援，今天将进行空中勘查。记者李一晨报道。
6: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表示，林业署航测及遥测分署执行马太安溪定期监测任务时，发现万里溪北边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地点距离最近保全户约22公里，西保大桥约24公里，台九线万里溪桥约27公里。分署长黄群策说，
7: 在评估之后发现它非常深山，没有路到达，所以人员短期无法接近，因此今天6月22号会申请空勤直升机协助载运我们做初步的一个

0: 堰塞湖的一个勘查。
1: 防群测说明，鹰盖湖位置地处深山，无法由陆路抵达。花莲分署已紧急向空勤总队申请22号进行空中勘查，确切数据仍待进一步勘查确认。第一时间已通知水利署九合分署监测下游水位状况，并且成立万里溪堰塞湖通报群组，以利后续通报相关权责单位，并将资讯通报下游凤林镇、万荣乡公所及花莲县政府，随时注意最新状况。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宝山总队今天宣布破获一起假槟榔摊真制毒工厂案，并在嫌犯住处搜出大量三级毒品喵喵及咖啡包，同时及时将吸毒后准备开车外出的嫌犯逮获，避免毒驾可能发生的憾事。记者李明忠报道。
3: 宝山刑事警察大队直属分队接获情资，冯姓男子涉嫌在新竹住处开设槟榔摊作为掩护，实际从事制造毒品和分装贩售的不法行为。经密集跟监搜证，发动攻坚搜索，顺利在嫌犯住处查获三级毒品喵喵，以分装完成的600多包咖啡包和制毒工具。初估查扣的原料还可以再制造出上千包的咖啡包，还好及时拦阻，避免流入石面。而警方前往搜捕时，发现冯姓嫌犯食用毒品后准备开车外出，也挡下可能发生的毒驾憾事。宝山总队直属侦查分队长林义雄说，
4: 冯姓犯嫌利用槟榔摊出入成员复杂、高度隐蔽之特点，平常贩售槟榔香烟之外，私底下秘密从事毒品调配、分装及贩售，企图将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谋取暴利。
3: 宝三提醒，喵喵常被掺入咖啡包中诱骗青少年吸食，不仅危害健康，甚至有致命风险。宝三总队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溯源追查幕后主嫌和贩毒网络，彻底瓦解毒品集团，并遏制毒驾。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国道5号雪山隧道北上19.7公里处，昨天晚上的假日收假尖峰发生5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造成4人轻伤送医。记者罗佳慧报道。
5: 这起五车追撞事故发生在端午连假北返车潮尖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9大队调查，当时雪隧北上内侧车道因故实施管制，车流已经呈静止状态。一名35岁诚心驾驶行经该路段时，疑似因为疲劳驾驶和注意力不集中，又没有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刹车不及，直接撞击前方静止车辆，进而波及周遭车辆，酿成5车连环追撞。头城分队长郑明元说，
6: 城南驾驶自小客车未注意前方车流静止状态，因而撞上前车，造成5部自小客车祸事故，并致4人受伤。本大队呼吁用路人上国道前，请务必养足精神，切勿疲劳驾驶，行车应注意车前状态，保持安全距离，勿分心驾驶。
5: 强烈撞击导致多辆事故车严重变形，碎片散落一地，部分车辆甚至横卡车道，使原本就拥塞的北上路段交通瞬间瘫痪。警消获报后迅速出动救援，所幸4名伤者都是轻伤，送医治疗，无生命危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桃园路段今天上午发生军方中巴跟游览车的碰撞事故，导致11人轻重伤。记者静杰报道。
7: 桃园市消防局上午7:48获报，国一五羊高架南向43.8公里桃园路段有军方中巴和前方游览车碰撞，占用内侧车道，立刻出动第1大队14车27人前往救援。这起事故发生后，军方巴士车头变形，女驾驶一度受困，警消见状以破坏器材协助脱困，并将伤患后送长庚、敏盛和卫福部桃园医院救治。桃园市消防局平顶分队黄明生小队长说，
8: 现场为军用巴士与游览车发生碰撞，共造成11人轻重伤，且驾驶有受困的情形。分队接获派遣后，立即至现场救援并送医。
7: 桃园市消防局表示，送医11人，包括4女7男，当中2人伤势较为严重，包括军车一姓女驾驶头部撕裂伤、左手肘骨折，且左手第3指断肢，另有4人中伤、5人轻伤。此外，国道警方事发后也立刻到场处理，疏导警戒，一度拥塞回堵车阵，不久顺利排除。至于事故原因，仍待鉴定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实践派出所所长徐荣龙任职五分局侦查队期间，查获诈骗及组织

0: 犯罪，并破获辖内一间专供外籍人士吸毒的音乐会馆，优异表现获选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从警33年，其中有26年都担任刑事。今年因为侦破网络购物诈骗案及破获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案件，跟查获辖区以音乐会馆为掩护的毒品案件，让他获选今年全国模范警察。徐荣龙说：“
3: 那他们这些负责人就是在里面就直接贩毒给这些消费者，那我们就是历经一段时间的搜证。”然后跟友军还有检察官的支持，然后乔装进去，用搜索票破获这个集团。
2: 五分局副分局长陈柏宇说，能够顺利查获的关键就在徐荣龙当天乔装成外送人员进入。
4: 记得攻坚当天，徐首长更扮演成这个外送人员，那第一位冲入店内，配合我们保大维安特勤人员第一时间控制的这个柜台包厢以及这个舞池，那整个行动我们带回了越南籍男女共107人，那并且查扣了这个大量的毒品，可以说破得非常的漂亮。
2: 20多年刑事生涯，他回忆起曾经的惊险时刻，每次出勤都要有提前意识，预判最坏的状况才能做最好应变。
3: 毒贩我们在通讯监察的时候就有发现说，他有放话说他只要遇到警察他就是要跟警察火拼啊。当我们锁定他的位置之后，我们持搜索票要跟他围捕的时候，他就开着他的那个高级进口轿车跟我们车子对撞。那这个过程就是 我有跟他开枪射击，然后才制服他。
2: 今年3月份，他调任实践派出所担任所长。虽然他幽默戏称被改掉制服，但他也深知这是跟刑事不同的领域。
3: 那刑事工作最主要是注重在绩效方面，还有刑事案件的侦破了。那行政警察，你像我现在这方面是属于比较基层的管理阶层啊。那跟最主要是跟同仁的互动。还有一些社区警政的部分。
2: 今年获选全国模范警察，他感谢长官跟团队合作，也要谢谢独立的老婆，让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专心工作。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继续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248到251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多速缓。国道1号北上305公里，在麻豆出口前有拖板车停放在路间。北上92.6公里，竹北路段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纸箱在滚动。国道3号南下52.2公里，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省道台82线东向12.5公里，祥和路段前的内线掉落雨鞋。另外，在台84线东向9到12公里之间，下营系统路段有泥巴跟掉落物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为了强化国军高战备立即应变能力，国军今天起至26号止展开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大桃园地区部分，以青埔为连接桃园国际机场以及关键设施枢纽之一，地形也可能是敌空机降作战场域。陆军269旅所属云豹甲车等车辆，今天上午机动对台31线道路实施战备侦巡，熟悉战术位置。台北一名准律师郑姓男子3年前参叙后酒驾失控撞死人，一审遭重判7年半，案件上诉到2审，男子赔偿1200万与家属和解争取缓刑，但高院减轻改判4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仍需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7: 台大法律系毕业现年29岁的郑姓男子原本在知名

0: 民法律事务所实习，三年前参加事务所迎新送旧参叙，喝酒之后独自开车返家，行经国道三号万方交流道时，因车子失控冲撞三辆车，并造成一名吊车司机死亡。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承酒驾酿祸，并向家属道歉，但辩称平时不喝酒，当天因想在同事留下好印象才开车，而且无法拒绝老板才喝酒，他愿意终身当戒酒职工，请求法院轻判并给予缓刑。不过检方主张他当时酒精浓度高达 0.83， 肇事时时速高达80多公里，应予重判。国民法庭认为他知法犯法，恶性重大，犯后争执酒驾意图，没有同理被害家属心情，但考量他家庭支持良好，更生可能性高，以酒驾致死罪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和家属达成和解，并赔偿了1200万元，争取缓刑。高院审酌原审没有考量到调解及给付完毕的情况，减轻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这名准律师仍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采报道。
1: 一名游行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新北市中和区，因违规闯红灯遭警方上前拦查。游行男子疑似酒毒驾心虚，加速逃逸约 1.2 公里，仍被优势警力制服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雷厉风行执行酒毒驾扫荡，统计18号全国执行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当天，辖内共查获45件违法，却有不肖分子胆大妄为，仍酒毒驾上路，危害用路人安全。中和警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闯红灯，正要上前拦停，59岁游行驾驶突然猛踩油门加速逃逸，最终双方追逐大约 1.2 公里之后，优势警力将游行驾驶制服，依法执行酒毒驾检测，结果酒测值竟然高达 0.46 毫克，毒品唾液快筛也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秀山派出所副所长张承恩说，
3: 查获毒品伊托米子烟弹，全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案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2: 据了解，游行男子过去就曾有毒品前科，他也多次酒驾遭公共危险罪移送，警方本次除了依刑法将他法办之外，更会寄出包含未礼让行人、设有停字标志未停让、闯红灯、红灯右转、逆向、危险驾驶及不依规定使用灯光等26张罚单，并扣车扣牌，严惩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屏东县里港警分局在端午连假期间执行防治毒驾及扫毒专案勤务，在4天内就连续查获4件毒驾案件。记者宋玲报道。
4: 里港警分局说明，4件毒驾案件，其中包含了冯姓男子窃车拒捕冲撞员警，企图逃逸，当场遭压制逮捕，过程当中造成2名员警轻微受伤。侦查队长陈思明说：“
5: 啊，经检测啊，发现冯姓啊，私用海洛因毒品后啊，驾车啊，啊，全案依窃盗毒品、公共危险及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啊，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4: 另外，许姓男子骑乘失窃机车拒绝盘查，警方检测发现他是用伊托咪酯、安非他命、吗啡以及凯他命等多项毒品之后驾车，全案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李姓男子涉嫌是用安非他命以及伊托咪酯之后骑车上路，经拦查之后有毒品反应，全案经屏东地检署声押之后，屏东地方法院裁定限制住居，并且辅以电子脚镣科技监控，防止再犯。而蔡姓男子驾驶悬挂伪造的车牌车辆，拦查之后发现他是毒品以及药事法通缉犯，而且食用毒品之后驾车。警方进一步查获了伊托咪酯原料726.2公克、安非他命90.5公克、分装设备还有制造烟弹原料等物证，成功破获流动式伊托咪酯的分装厂。蔡姓男子也直接发监执行。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奈及利亚一名7岁女童罹患先天性无肛症，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团队历时4个月的手术治疗下，现在已经能正常进食及排便。记者林雨辰报道。
6: 7岁的 Miracle 出生就无法正常排泄跟进食，但因为家中的经济及当地的医疗因素，只能仰赖暂时性的肠造口维持生命。除了成长的过程饱受异样的眼光，也有反复感染的风险。北医附一团队为 Miracle 进行肛门及肠道的重建手术，分2阶段恢复消化道的功能，并透过后续的训练建立正常的排便习惯，为未来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北医附一外科部副部长黄富焕说，
7: 第一次的手术是帮他把肛门直肠做好成型术，让他的原本没有开口的肛门 让他直肠可以拉

0: 拿出来之后再形成一个正常的肛门让它使用。那第二次的手术就是在确定好它扩肛都 OK 了，扩肛它的功能 OK 了，那它的肠道功能 OK 了，我们才把它的这个暂时性的肠道口把它做关闭，让它肠道可以恢复它的连续性，那这样它以后肚子上就不会再有这个人工造口。
1: 北医副医院长施俊明表示，对许多的孩子而言，吃饭、上厕所跟上学是再平凡不过的事，但对 Miracle 来说，却是跨越10000多公里才得以实现的梦想。这次的案例凸显，医疗的价值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是为生命带来改变与希望。记者陈陆玉成台北报道。
2: 国家档案馆家庭档案诊疗室将于6月30号限时免费开张，进行一对一诊疗与咨询，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吴依妮报道。
3: 您家中也有尘封已久的盘式录音带、无法播放的家庭录影带、褪色的老照片，不晓得如何保存吗？国家档案馆将在6月30号举办家庭档案诊疗室活动，邀请到专业的档案修护师、化身记忆医师，协助民众辨识档案规格、检查保存状况，并提供修护建议。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副局长杨晓文说，
4: 包含照片啊、录音带、录影带等等这种比较早以前的媒材啊，那其实很多民众可能都没有办法知道怎么去保存它，所以我们就想说办一个这样子的活动，民众报名之后呢，可以把他们的记忆的宝贝带过来，那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做检视跟修复。
3: 除了诊疗活动，现场也将展示国家档案馆平时修护工作的工具设备，还有媒材辨识体验及预防性保存课程，也欢迎民众前往五大展区欣赏国家档案馆25类馆藏，目前架上总长已经超过30公里，涵盖台湾发展的多个重要面向。经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2: 由台东县政府主办的自然型慢活季今年全面升级，6月至10月规划121场次疗愈工作坊，集结23位台东在地疗愈师资共同参与。记者王玉芬报道。
5: 台东县长饶庆林表示，台东拥有丰富自然环境、人文底蕴以及慢生活节奏，县府近年持续透过自然型慢活季推动疗愈产业发展，逐步建立属于台东的疗愈品牌，今年进一步以城市及疗愈为核心理念，希望让疗愈不再只是旅行中的短暂停留，而是能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今年新推出疗愈角落建制计划，也将在6月到9月展开，15家入选店家共规划120场疗愈体验活动，串联城市空间以及在地产业，共同打造台东疗愈慢活网络。入选店家都兰共好说，
6: 那我们预计到九月底之前，我们会共办8场的活动。那它的概念是以一天的时间来做出发，也就是说把生活融入在疗愈里面的概念，也就是从食疗，然后还有身体的疗愈，还有内在的疗愈三大的区块来做区分。
5: 今年疗愈工作坊涵盖了身体探索、艺术疗愈、感官疗愈、心灵疗愈以及亲子手册等多元主题，课程内容兼顾不同年龄层以及族群的需求，也特别规划2场全国社工的专场，透过创作、香气与自我觉察，协助助人工作者纾解压力，获得喘息。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目前台风米克拉位于台湾东南方，气象署预计在明天可能会转强为强烈台风，周三起路径将逐渐北转，周四距离台湾最近，但预计保持约400到500公里的距离，发布警报的几率相对较低。记者杨欣报道。
7: 气象署表示，周三前各地多为高温炎热的天气，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容易有36到37度以上高温。周三晚间起，随着米克拉台风接近，花东地区将有不定时短暂阵雨，南部及山区则需留意午后雷阵雨。周四台风最接近，西半部及宜兰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8: 在礼拜二、礼拜三开始的话，其实这个台风开始会有逐渐北转的一个趋势，然后礼拜四之后的话，这个台风就会逐渐是往东北的方向，然后往这个日本的南方海面去做活动。目前一个资料上面来看的话，大概就是在礼拜三、礼拜四的这段期间，会是离台湾相对是比较近的一个时候。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个资料上面来讲的话，它其实都是会有逐渐往东修的一个情形。所以即便就是说，在这个离台风最接近一个时候的话，可能大概还是会有400到500公里这么远的一个地方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要发布这个警报的机会相对是比较偏低的一个情形。
7: 气象署表示，周五、周六虽然台风逐渐远离，但封面位在北部海面，各地还是有降雨机会，预计直到周日天气才会回。

0: 回归稳定。此外，菲律宾东方海面有新的热带扰动发展中，后续动向仍需持续观察。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026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举行，由总教练李台英领军的台湾女篮预赛以分组龙头之姿晋级后，进入淘汰赛，接连击败捷克、美国及土耳其，完成队史首闯冠军赛的里程碑。今天与中国队鏖战到最后一刻，可惜中场以66-76吞败，不过亚军仍缔造队史的最佳纪录。
2: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阵雷阵雨。今明两天大台北及南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明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蓝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8-36度，中部地区27-35度，南部地区28-35度，东部地区28-33度，离岛地区27-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黎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一点钟。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305公里，在麻豆出口前有拖板车停放路肩，北上 92.6 公里在竹北路段前，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纸箱在滚动，国道三号南下 52.2 公里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省道台82线东向 12.5 公里祥和路段前内线车道掉落雨鞋，台84线东向9到12公里之间，下营系统路段有泥巴跟掉落物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2: 大家好，我们是
3: Palace 帕拉斯，
2: 我是吉他手小葵，
4: 我是贝斯手汉堡，
5: 我是鼓手大宝，
6: 我是主唱法妈。
2: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3: 警察广播电台。

0: 活苦涩，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呀、啊。
3: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陪着你。
4: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5: 来一点蜜呀、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6月22号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 Mia 节目时间，我是 Mia， 时间来到 Apple 一点空打滚啊哦，这时间希望讲大家拢已经吃饱，也有力气呢，可以继续努力继续打拼啊。今天很热吼，记得要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呢。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已经热到怀疑人生了齁，所以更不要说这个时间点，如果你还努力的在为自己的生活打拼，然后需要在大太阳底下做事的话齁，还是要可能稍微休息一下齁，不要这样子长时间在大太阳底下工作，还是要可能10到15分钟稍微到阴凉处所休息一下散散热齁，你想想看连电脑都需要散热了，更不要说你了对吧，所以要多喝点开水齁，让自己的身体稍微恢复到比较正常的温度。来，路况部分持续来通报给大家家喽。首先呢，提醒的是国道的朋友，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哦。92.6公里，就是在竹北前的中外侧车道，还有看到一个空的纸箱吗？那另外在北上16.9公里，就是过了内湖路段的路肩，稍早有砂石车抛锚，但是警告标示忘记摆上去了，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停在那里。我同样要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啊，至于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一的车流是集中在往南方向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以及北上的圆山到内湖，均速都是60公里左右，单纯车多。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目前在往北方向树林土城路段也是相对偏慢的均速，车速不到60公里，也要请您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哦。还有在国道三号，目前国三的中和出口，就是刚好南北向的汇合处，往台64线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国道三号往北四十

4.7 公里，在过了树林的中外侧车道，则是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事故，请朋友经过小心避开。那我们国道5号的朋友，目前看起来车型状况非常良好，大家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可以。那需要留意的工程路段是包含国道5号今天南下的 33.7 公里，过了头城的外侧路间施工封闭，北上苏澳交流道也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至于东西向的国道2号呢，则是要留意在国二东向的12公里过南桃园内侧车道看到一块帆布掉落后，目前一并通报出理当中。那么省道方面，今天台66还是一样哦，有看到这个工程的路段还有掉落物的情形。工程路段是占用台66的双向，目前是我看看从哪里开始哦，突然之间跑不见了。好，找到了，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也就是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中，记得要走侧车道哦。省道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是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同样会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至于刚刚说的台66掉落物呢，有一个软垫，有一个木板，包含台66东向27公里，刚好在大溪端发现了外侧车道有木板掉落，西向20到21公里后，就是刚好在平镇路段，说是内侧车道有个软垫，那目前公路段人员都已经派员处理，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没有问题。至于市区的部分，看起来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这些施工路段等一下会在节目当中陆续来补充提醒大家。那需要特别小心的是，今天新北市三重区的疏洪西路往西跟15号月堤到那个交叉路口绿灯居然罢工不亮，是不是热昏头了，都绿不起来了是吗？好，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处理，经过路口要慢看停，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一二三，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得下打给。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呢我们北台湾的朋友都齐聚一堂，连宜兰的朋友也一起加入大米粉帝国。今天让米娅在空中陪伴您到下午的3:30哦，来听歌了，这是苏打绿的歌声《狂热》。今天天气真的好热啊！

0: 你不觉得天气越热越适合听这样子这个夏季摇滚的感觉吗？就听完之后好像把那个身体里面一些暑气啊给它发射出来，才不会在身体里面变成闷就是像那种闷烧锅一样非常的炎热哦。天气这么热吼，还是要慎防热伤害啦啊！如果你是在户外活动吼，真的一定要稍微抓好时间点，像这个时间点其实不太适合在户外活动。那如果真的非得要在外面活动呢，就让他多喝点开水吼，然后呢有阴影的地方就给他先去阴影的地方休息一下啦吼，不要这个太努力工作赚钱，人家说这个探金优手细苗爱狗呢。下午来到了1:14，等一下1:15，我们的139一次区间车会正式发车吼，再来跟你分享火车站的故事。路况部分有更新喽，原本在国道2号有朋友说东向16公里大南路段有看到欧都外骑在路间，喝咖仔吼，现在北控说状况解除，您可以安心使用。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国道3号的朋友吼，目前有一个路段红到发紫了，这是在国道3号往北树林开到土城，原因是因为在国道3号北上44.7公里，现在呢这个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呢分别占用了内侧以及中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当中，这也是为什么后方车速会低于20的原因。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通过路段请务必要多加留意自身的安全哦。好，帮你看一下现场的监视器有没有办法看得更清楚。现在看了监视器，怎么觉得是不是事故刚排除啊？齁，我刚刚好像就这么刚好的看到那个缓撞车开过去，所以应该是就在刚刚那个 moment 的应该排除了。齁，所以现在排除了。现在后方还有2公里的回堵车流齁，正在疏解消化。辛苦了齁，今天天气真的很热，在这个这么热的天气里面才塞车齁，感觉特别的不舒服。会有一种好像路怒症要发作了对吧。好，但没关系，反正事故刚刚排除齁，所以等一下车流就会疏解消化。你也可以松一口气咯。好，那既然这个时间点刚好15分，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139一次圈车上又有什么可爱的故事呢。
1: 各位旅客您好，现在进站的是13:15，开往未来站的1391次区间车，请乘客至第9月台上车。人生列车上，多少有趣的人事物与你擦肩而过，你却从来没有发现他们。现在就跟着米娅的脚步，一起加入这趟旅程，听听米娅的火车记趣。
0: Hello， 米娅。
2: Hello， 米迪。
0: 好久不见。
2: 没错，那么一样这边请我们听故事咯。
0: 好的，
2: 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看到可爱的宠物的人的心声。你喜欢猫猫狗狗吗？
0: 喜欢。
2: 是所有宠物都可以吗？
0: 不好说。
2: 那我们就来听听他怎么想的。
0: 好，
3: 那个摇摆的屁屁，走路外八的姿势，还有粗短有力的四肢，哦，怎么这么可爱啦？我真的超级无敌喜欢狗狗哎！无论是帅气挺拔的大型犬，还是活泼好动的中型犬，又或是小巧又很精致的小型犬，每一种我都能如数家珍。可是这不是因为我养过这么多宠物哦，只是单纯打从心底

很喜欢狗狗，可惜哦，现在的租屋处是不能养宠物的公寓小套房，所以我只能对每只经过的宠物狗抛去我充满爱的眼神。啊、哦，今天有够幸运的，刚好隔壁有人带着宠物笼上车，我用余光看看，诶，到底是哪种宠物在里面？后来啊，我听到它轻轻哼了一声，我就知道一定是狗狗。直到下车之后啊，它的主人打开宠物笼的上盖，那只柯基它迫不及待地探出头来，哦，瞬间暴击我的心脏，诶，也太可爱了吧！今天我跟他在同一站下车，真的是太幸运了。可惜我只是因为要拜访客户才坐到这站的，不然哦，就能天天看到你了。甚至有朝一日，我还能搭讪你的主人，让我揉揉你的小肚肚。啊，狗狗啊，请保佑我今天拜访客户一切顺利，请赐予

0: 其实啊，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狗狗的人，所以看到狗狗真的是两个眼睛都会冒上爱心，
1: 真的。
0: 然后开始在那边喷发母爱爆发，因为我好想要揉它呀，这样
1: 小狗狗。
0: 那你会这样吗？
1: 因为我以前其实有点怕狗
0: 啊，
1: 小时候虽然有养过狗，但是就是我都是被我们家狗欺负，被它就是被它啃的那一种。对，但是看到外面如果它不会叫的，
0: 嗯，
1: 我就会觉得很可爱。但是如果它是、啊、就算它是善意的，很兴奋。的那种吠叫，但是我还是觉得好可怕
0: 哦。所以如果狗狗是兴奋的扑上来，你会吓到？
1: 我会吓到。
0: 哦、
1: 然后就算它就是它不会咬你，那主人也表示它只是友善，它在示好，它很兴奋、嗯。但是只要它就是太过激动扑过来，或是它开始一直叫一直叫，我就会非常害怕。
0: 哈，
1: 对。
0: 那你看到什么样的宠物的时候也会这样也冒爱心？
1: 冒爱心哦，猫、嗯、咪吧。
0: 哦，
1: 对。
0: 就如果那种宠物袋里面、嗯、就是突然看到一颗猫咪头这样歪跑。
1: 嗯，非常的可爱，而且因为猫咪比较少能被带出来，猫、
0: oh,
1: 咪比较怕生、
0: 嗯、
1: 所以在外面看到猫咪又就是如果是家里养的那种不是流浪猫的话就会更兴奋了、
0: oh.
1: 我觉得哇它是可以被带出来就是遛的吗，这种猫咪
0: 会想要去揉它吗？
1: 嗯，这好像不太适合，毕竟就是它是人家的宠物，就是会在旁边一直、嗯、一直盯着它看。
0: 哦、oh, 我也会
1: 耶。而且就是如果你跟它对到眼的话就哇它也在看我。
0: 一瞬间觉得哇我的心都被融化。
1: 对，
0: 你知道你刚刚说就是盯着他看这件事啊，因为我有一次就是看到有一个主人他背着一个外出的宠物袋，
1: 嗯，
0: 然后因为他看起来就是装猫咪的宠物袋，
1: 嗯嗯，
0: 结果呢我看着看着想说到底是哪一种猫这么可爱，就很突然嘚儿一颗很可爱的鹦鹉头跑出来，
1: 鹦鹉，
0: 然后我就瞬间吓到，我想说那不是猫吗？怎么会是鸟呢？
1: 哦，对，因为他们有时候外出包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让你看到里面到底是什么宠物。
0: 对，
1: 然后我们旁边人就会，我也会啦，会一直去想说，
0: 是
1: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是猫咪还是狗狗？那看到如果是鹦鹉啊鸟类的话，确实会蛮惊喜的。
0: 而且因为那一次他的那个包包，它是有一个有些有点像那种火箭的感觉嘛，就中间有一个圆圆
1: 哦太空包那种，我知道中间是透明的。
0: 对对对，就是一个圆圆透明的地方，
1: 嗯、
0: 你可以看进去、
1: 嗯。
0: 所以我原本以为我也就是预期我会看到一个可爱的猫咪头，没有哎、欸，是一只鸟就。跑出来我也吓了一跳
1: 啊、
0: 哦，超可爱。所以那一次呢我就忍不住去搭讪了他的主人、
1: 哦、
0: 我就说欸你这个鹦鹉是什么鹦鹉，然后他还跟我讲、嗯、就是他的鹦鹉是欸但是我忘记叫什么鹦鹉、欸、反正很可爱就对了、
1: 嗯、
0: 然后后来才发现原来那个包包里面有两只，
1: 两只，
0: 另外一只是就是他把那个包包旁边、嗯、就是里面有放一根木头、
1: 哦、
0: 所以其中一只是站在比较靠边边的，我就没看到、
1: 哦、欸鹦鹉这样子我前几天好像，但是我是在路上看到，
0: 嗯，
1: 就是在路边，也是在笼子里面，然后也是一根木头，然后也是两只大鹦鹉，然后他们就这边推来推去，推来推去，把另外一个挤下来，然后又爬上来，反正就两只在那边玩，非常有趣。
0: 天哪，我觉得要是我看到这样子，应该会笑出来，太可爱了。哎、啊欸，今天聊这个宠物怎么聊太开心了、
1: 欸哦、
0: 我要准备下车
1: 了，要下车了，拜拜、嗯，下次见，
0: 下次见。Will open on the left hand side. 下车时请注意月台与车。

0: Please mind the gap.
1: 人生就像那不断前进的火车，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谁会下车，谁又会上车。此刻的相遇就是我们的缘分。谢谢你的用心聆听，我是坐在第九节车厢的米娅。或许哪一天你能坐到我旁边，分享美丽的故事给我听。期待火车继续，只为与你相遇。下午来到了1:23，我们宜兰的朋友吼，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吧吼，因为米娅在每一个礼拜一的这个时间点呢，都会为大家来一趟这个平行时空之旅。在这个1391次区间车上呢，米娅是会有超能力的吼，可以听到在这个车上的乘客他心里在想些什么。那这个心里想些什么的乘客，应该这个乘客心里在想些什么的故事呢，就刚好可以跟正在坐在我隔壁的这个明迪吼分享一下彼此的经验。那当然也欢迎朋友可以跟我分享一下类似的状况哦。如果你有类似经验的话，欢迎跟我分享。或许呢，你的小经验啊、小故事啊，就会变成米娅的火车继续当中的其中一个故事哦。那怎么联络我嘞？其实很简单哦，米娅是有粉丝专页的，在 FB 搜寻的地方打上 Mia on air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EIR 就可以看到了哈。米娅就是用这个浅蓝色的底哈作为一个头贴的形状哈，形状颜色啦，还蛮好认的，大家可以试试看。那如果在这个我们每一天的 po 文下方呢，都是可以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歌曲主题来分享。那如果跟节目上面有任何想要再询问更多的啦哈，或者说想要提一些建议啊，都欢迎朋友都可以私讯给米娅哦，感谢您的帮忙。来，路况部分更新了。现在国道三号在中和出口南北处汇流的地方，原本往台64线方向那个外侧车道工程呢，目前北控说工程已经结束，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原本受到在国道三号北上 44.7 公里事故影响，回堵的车流目前看起来已经疏解的差不多了。目前看起来三鹰开到土城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后，记得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您随时通报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跟你分享歌曲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歌声。今天呢，问大家这个要热情如火的歌有哪些？听众朋友推荐的这一首，这是庾澄庆的翻唱作品《热情的沙漠》。哇，光听这歌名就好热哦！等一下我们听完歌，大家可以跟着唱一唱，好让自己这个热情，然后这个热的感觉赶快散掉，你就可以比较凉快一点。等一下我们1:30听完歌曲就来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无照酒驾，因为拒绝酒测遭裁罚18万元。男子原本迟迟没有缴纳，后来因为无法考驾照找工作，赶紧主动向执行署报到，不仅表明愿意分期缴纳，还接受酒瘾治疗，希望人生重回正轨。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现年30多岁陈姓男子5年前清晨喝酒后开车，经警察拦查实施酒测，因为拒绝酒测又没有驾照，被移送裁罚了18万元，依规定3年内不得考领驾照。事后他又陆续因无照开车、交通违规等事项被开了17张罚单，以及欠缴燃料费、健保费等案件，累计待执行金额达到26万多元。执行署新北分署多次扣押存款都扣不到钱，直到今年男子现身到场，主动办理分期缴纳。原来是无法考领驾照，只能打零工，因此赶紧主动缴纳，并接受执行署转介酒瘾治疗。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3: 其具有原住民身份，年轻时即有饮酒习惯，现于工地打零工，收入不丰，未能考领驾驶执照，以谋得更稳定之工作，让人生步入正轨，主动至新北分署洽书记官办理分期缴纳，并同意接受酒瘾治疗。
2: 新北分署呼吁民众如因酒驾遭裁罚，务必主动缴纳罚款或办理分期，以免遭受强制执行。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八斗子杜天宫捐赠新式小型泡沫消防车给基隆市消防局，这辆新式消防车整合多功能灭火无人机，可以透过空中放射泡沫，在高楼火警初期进行火势压制及周界防护，提升救灾效率。记者林梦平报道。
4: 基隆巷道狭窄，同时多山路，小型泡沫消防车具备高度机动性，对于提升救灾效率有极大帮助。副市长邱佩玲感谢地方信仰团体回馈社会，让基隆拥有首部泡沫消防车。
5: 他要捐赠一部车子，什么时候可以完成？流程怎么走？一直要捐赠的者，然后一直催，这个流程可以进行加快。这车子对基隆非常。
4: 新式小型泡沫消防车具有高度的机能性，车辆后舱整合多功能灭火无人机，可以透过空中放射泡沫，在高楼火警初期进行火势压制及周边防护。市府表示，未来将结合全台首部消防无人机共同运用，进一步提升基隆整体救灾能量。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随着台风及豪雨季节来临，澎湖县政府提醒旅宿业者务必提前检视并完善防灾应变措施，做好各项准备作业，以降低灾害期间旅客滞留与营运风险。记者黄义豪报道。
6: 澎湖对外交通仰赖海空运，一旦受到台风的影响就容易停驶，为了避免旅客滞留，旅宿业者应该要备妥存粮、饮水、紧急电力以及

0: 通讯设备，并完善防灾应变计划。若防灾单位发布预防性的疏散讯息，业者也应该协助提醒旅客切勿前往，并配合疏散撤离以及回报滞留人数。此外，县府也提醒旅宿业依定型化契约规定办理订房退费，若遇到不可抗力的因素，可全额退还定金。也建议事先公开滞留期间收加费用机制，避免消费争议。澎湖县观光行政科科长刘爱妮说。
1: 县府旅游处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台风或风浪太大，导致飞机轮船没开，旅客滞留在澎湖的时候，相关的加收费用规定，请业者一定要在旅客订房时就先讲清楚，游客也要看仔细，大家事前说明白，就能避免后续的消费纠纷，一起维护澎湖观光的好形象。
0: 县府呼吁业者提早准备，共同提升防灾应变能力与旅客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澎湖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大台北以及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下午来到了1:37，今天您所锁定的节目是来点咪呀节目，瓜喜咪呀。今天很特别哦，是我们北台湾朋友还有宜兰的朋友一起收听，所以宜兰台的朋友不要想说诶我是不是转错台，还没有啦，因为今天呢就是这个联播齁，所以呢今天在宜兰的天空诶也是同一套节目哦。路况部分赶快来更新了后，先讲一下排除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 92.6 公里竹北路段的中外侧车道之间有看到那个空箱子在那边滚来滚去，现在不用担心，因为北控已经把它排除完毕咯。另外在国道二号原本东向12公里过南桃园的内侧那块帆布也已经移除，所以大家可以安心通行。那现在还需要留意的状况总共有两个，都是事故的消息，分别在国道1号以及台61线。国道1号往北方向的77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目前中内侧车道上面正在处理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呢现在是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后方车速也有一点点变慢，然后目前平均车速呢大约是已经落到了60公里左右。那我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器呢，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封闭车道到只剩下最内侧的一个车道哦。我看一下，对，是剩一个了。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如果你刚好过了那个湖口服务区，湖口交流道，可能会发现说怎么突然那么塞，主要是因为现在正在处理事故。那受到事故影响，目前只有最内侧的一个车道，最左边最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过，那现在已经在拖吊当中了，所以等一下下应该就会疏解，然后辛苦朋友了。那大家呢变换车道也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互相礼让一下，有的时候慢慢来真的比较快哦。那神道台61线的事故呢，是在台61线南下的 60.3 公里过了新丰二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客车及货车的事故。那现在是内侧车道有事故，然后外侧车道还有工程，所以现在台61线往南方向过新丰二可能会有点难开哦，因为南下 60.3 公里的内侧正在处理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外侧车道还有工程正在进行，好，请行经的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自身安全。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目前国道上面的几个还要需要注意的状况，包含在国道3号有看到好多个三角锥，好像有点歪七扭八的。在国道3号往北61公里埔顶二隧道前，说是看到了中外侧有非常多的三角锥掉来掉去，七横八竖的倒在那里。那目前呢看了这个听众朋友好像都有回报说，因为有车子不然碾到了，所以目前是有点危险的，虽然通报但还没有完全解除，请行经国道3号往北61公里埔顶二隧道前务必要留意三角锥，目前正在当路霸，散落在路面当中，已经通报咯。国道5号正在施工的路段也提醒一下，包含南下 33.7 过了头城路段的外侧路间施工封闭，国道5号往北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也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哇哇，国道1号在南下的64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又新增了一起事故。国道1号南下64公里在平镇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刚刚发生，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至于现在在省道方面的工程路段也需要通知一下大家，包含在台61线的双向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正在进行高架化工程，施工期间要改到台15线才能正常运用。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封闭哦，所以要改走旁边侧车道你才可以正常运用。至于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刚刚有朋友行经建国高架往南长春路的上方，说是看到了有垃圾掉落后，现在已经通报处理。那台北市区还有几个施工路段也一并提醒大家小心通行哦，包含在文山地区的木栅路一段跟辛亥路七段交叉路口，因为外侧车道有台电挖掘工程，今天4点才会收工，所以目前是持续占用了木栅路一段往东方向，从152号到辛亥
泰路三段之间的外侧车道。另外在内湖路二段179向往金龙路方向的外侧呢，也是有人行道跟护栏更新作业到4点钟。台北市区的5点钟收工工程有两个，包含锦华街22巷、锦华街52巷跟万安街，以及这个路基改善工程会封闭施工。那另外一个5点钟收工的是在乐群一路往东，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车道。木栅路二段的工程今天双向55到131号前方有捷运工程，所以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了啦。驾驶朋友呢，可以多利用附近包含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哦。那我们新北市的朋友啊，不知道在三重地区的疏洪西路往西跟15号月堤道口那个绿灯号志灯恢复正常了没啊？稍早我朋友说齁，这个绿灯真的热到不想上班了，所以它现在不会亮。那绿灯不亮情形可能就会造成这个车流先回堵的状况哦，再请朋友通过路口一定要小心留意。同样新北市的部分还要提醒哦，今天乌来区的北107线道幸福路双向正在施工，现场是采取那个轮流施工封闭跟开放通行，所以呢请您依照我们现场人员指挥通过。这个工程会到6月25号，也就是礼拜四，每天朝九晚四的施工。新北市莺歌区的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方向的外侧车道以及部分人行道也是有工程，会到4点半。

0: 中和地区则是要留意连城路往土城方向，从446至3号到460号前方封闭外侧车道施工到5点钟。林口地区啊，今天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还是一样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工程预计到9月3号才完全 OK。施工到九月很久齁，但是树林地区的工程就更久了，会到118年啊。树林地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因为有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走三福街右转福兴街啊。那些地方可以往那个新庄方向齁，就可以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另外在明年会收工的工程呢，是在树林地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因为汽车快车道目前还是封闭施工，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才能正常的运作哦。好啦，少来，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也麻烦您随时来电警广补充了。电话是 0800-000-123-0000-123 德霞打给。今天呢，这个让热度 up up 的歌曲齁，听众朋友分享了好多。那我想最直接的大概就是跟我们今年呢，这个人家说火马年一样嘛，就只有一个字，就是火啦。来听这首歌曲，张惠妹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火。
1: 我们就是火。

热情的歌声来自于张惠妹，她叫做火。刚才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77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的中内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咯。

0: 国道一号往南64公里，原本在平镇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和嘎仔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行。但是还是要持续提醒一下，目前以国道路网图上呈现的车流瓶颈点啊，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刚才过了湖口，不是说77公里有事故吗？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后方大约有5公里回堵车流内，82公里啊，过了湖口就已经可以发现这个车速明显变缓慢。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要跟前车保持多多好的安全车距，小心开车。目前前方事故已经排除后，所以等一下这个车流就会慢慢疏解消化了，塞车只是一时的，大家不用担心。那再来持续提醒的是在台61线哦，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60.3 公里过了新丰二，因为内侧车道正在处理小客车及货车的事故，再加上外侧车道还有工程队伍正在施工啦，所以这边呢可能也是相对比较辛苦的路段。虽然我目前没有办法用其他的这个什么线上路网图去看到它的车速表现如何，但是也仰赖各位听众朋友随时来帮忙回报了。如果还有哪里呢开起来特别辛苦，麻烦跟我们说一声哦，电话0800-000-123，我们0000-000-123得下大家。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播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来关心天气状况。这么好的天气，明天会不会也一样嘞？一样哦，明天全台各地还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但是实在是非常热。那午后呢，可能在山区是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的啦，所以如果这几天你前往山区，可能还是要斟酌一下哦，因为前一段时间刚好也是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雨嘛，所以呢，这个感觉土石没有到非常的稳固哦，而且还塞离啊，今明两天在大台北地区是会有局部37度高温的发生的几率哦，这么热的天气没什么事情就乖乖待在室内哦，好好的把自己的这个温度降下来。那另外呢也要提醒一下，明天在基隆北海岸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长浪发生的几率，如果要前往海边活动也要多加注意自身安全哦。至于台风的动态也来帮你补充一下齁，还记得上个礼拜有跟大家分享说有一颗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吗，果然它已经发展为台风了，而且目前它的强度已经达到了中台等级齁，这个是中度台风米克拉台风编号第7号的台风。它目前呢原本以路径图来看齁感觉会直扑台湾，但是看来有一个非常强烈的高压在我们台湾上方，所以呢它一个急转弯齁直接往日本方向前进。所以看起来应该对台湾没有太明确的影响啦。我看看它目前的位置在哪里齁，它现在呢对对对，目前位置是在马尼拉东北方，就是距离我们鹅銮鼻的东南东方还有900海里，所以不用担心，还蛮远的。它现在其实比较靠近菲律宾啊，但是因为它等一下会有一个法甲弯 L 型直接弯上去日本，所以对台湾来讲应该不会有非常直接的影响。但是呢要小心，因为好像在附近呢这个气流看起来有点不太稳定，所以其实中央气象署是有发现隔壁好像也有可能啦，又有可能这种这个又要发展为台风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还是要请朋友做好防台准备，尤其这个要储水啦，然后准备一些这个紧急避难包啦啊。除此之外呢，你们家附近如果你们家是有阳台的话，阳台上面东西可以收进来了，然后这个窗户呢可能要稍微给大家加固一下，这样比较安全哦。但是反正总而言之这两天都不用担心啦，因为天气真的非常好。好，我们就是小心的出门的时候注意安全，然后呢要注意防晒，多喝点开水就好了。好，来再跟你分享的歌曲呢也是一样非常的热情如火，引起茄子蛋，这首歌曲叫做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

来继续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其实平均车速有稍微回升一点点了啦，但是其实这个车多的地方好像有点变多了呢。现在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啊，从内湖开到圆山，还有圆山开到内湖，都是一样车速低于60哦。南下中坜开到平镇系统，以及北上湖口到高架阳明端，平均车速也同样不到60公里，单纯车子比较多哦，请朋友务必要跟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开车。那再来还要提醒您的呢，是目前在那个国道5号的车流好像也有一点变缓慢了。现在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国道5号往北方向那个雪山隧道的平均车速目前大约还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哦，相对起来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也要请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那除此之外，今天外头天色很亮嘛，所以可能有些人呢这个开到隧道里面会忘了开灯，提醒您哦，行经长隧道、地下道，你的车头大灯要提早打开。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宜兰县，哇哦，感谢朋友告诉我们最新的状况哦。宜兰县的罗东镇跟五结乡有听众朋友说，部分地区啊停电了呀，这么热的天气停电，那很辛苦呢。好，请朋友这个我们心静自然凉哈、哦、啊那个啊，因为停电的关系，所以部分路口的号志灯可能也不会亮，我们就是互相礼让一下哦，小心开车。好，现在在宜兰县的罗东镇跟五结乡。

有听众朋友说，哇哇，停电了啦，因为这个变电箱故障了。那现在这个情形，邀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齁啊，这个有一些路段可能因为号志灯没有在运作，也是要提高警觉。那另外台北市的朋友在民族东路往西建国北路三段前的外侧车道，目前工程正在施作当中。台66东向27公里啊，在大西端的外侧车道的木板，现在公务段人员已经派员处理咯。那么朋友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一下大家一件事情齁，因为刚好在周末的时候呢，就发现在之前那个花莲马太安溪北边有疑似新增一个堰塞湖。那目前呢，其实他们有透过一些初步的评估了哦，暂时呢是不会有及时的危险，但是还是要请朋友就是避免前往溪床周边活动。好，最近这个天气这么热，很多人可能会想说要去消暑啊，就去玩水，去那个可能山里面玩水，那千万不要去那种所谓的秘境，只有你知道的地方，因为如果真的出了事情，也只有你知道齁，一定要找那种安全水域，那最好是游泳池，因为里面还有救生员更安全。好，我们在夏天戏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那这个除此之外，天气状况也要稍微留意一下齁，如果天气太差的话，就不要再继续玩水了，赶快上来。等一下我们准备2点钟对时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gameplay。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64公里，在平镇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167.9公里过中港系统，外线车道连接车故障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不到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东向27公里大溪端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台88线西向1.1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苗栗县苑里镇苗41-3房里溪南溪桥改建完工，桥梁升高拓宽，改善了通洪断面不足，并强化河防，因应极端气候带来的豪雨挑战。苑里镇苗43-1线横跨房里溪的南溪桥，新建于民国84年，是南市和太田两里往来的交通要道。近年因为梁底高度不足，强降雨时常造成河道堵塞，溪水溢流淹没农田，并冲刷损毁道路。苗栗县政府争取经济部水利署前瞻基础建设经费，完成改建应急工程。县长钟东锦说：
1: 112年8月份的时候，那一个强降雨哈，其实苑里灾情蛮严重的，尤其这个我们这个南溪桥这个地方，所以当时县政府跟委员还有公所哈代表会，还有各级民意代表，大家就讨论，然后经过二合级审核之后，水利署补助了2500多万，县府赔款600多万，我们新的这一座桥。
0: 县府交通公务处指出，南溪桥依房里溪治理计划改建，桥长21.5公尺，宽8.4公尺，采双向单车道配置，桥梁及引道抬升1公尺，以改善排水和强化河防安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下午来到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动。今天呢是锁定由台北分台跟宜兰分台联播的来一点Mia节目，关系在八分台筑起的Mia齁。今天在空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也非常期待大家可以一起加入我们的大米粉帝国。很简单齁， FB 搜寻的地方打上 Mia on air,MIA 空一个 ON 空一个 AIR 就能加入咯。路况部分来更新一下齁，在桃园市的龟山区，刚才朋友说大坑路二段跟陈厝坑路口交叉路口的地方有看到油罐车撞到电线杆而且打横的事故，齁，目前因为它打横了所以是无法通行的，请朋友务必改道咯齁。这是在桃园市龟山区的大坑路二段跟陈厝坑路口，这个交叉路口呢有油罐车撞到电线杆打横的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再来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国道的朋友，国道一号南下64公里，在平镇交流道平镇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看到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国道三号呢则是要留意北上43.8公里土城前外侧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后目前树林到土城的平均车速还是相对偏慢，40-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则是要留意工程路段，是在南下33.7过了头城的外侧路间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当中。那目前除了清扫作业之外，现在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的车速也是相对偏慢，均速大约还是维持在

56公里左右，已经是橘色灯号咯。也提醒朋友，行经长隧道地下道，我们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明。神道方面的朋友要提醒，台61线今天呢，在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北上的这个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情况，要改走台15线才能正常通行。台66则是在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要改走侧车道才能正常运用哦。那台66还要请朋友额外留意，在东向27公里，也就是大西端的外侧车道，有发现木板掉落，目前公务段人员也派员处理当中。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市区方面，刚刚就提醒过了，在桃园市的龟山区大坑路二段跟陈厝坑路口，目前有油罐车撞到电线杆的事故，它是车体比较大而且打横的情形，所以暂时都是无法通过的，请朋友务必要先行改道。那除此之外呢，还要提醒在宜兰县罗东镇跟五结乡的朋友，因为局部地区有这个变电箱故障而停电的状况，那尤其在路口号志灯的窗因为没有电，所以也是有一些不亮的情形，经过路口慢看停。好，那后续如果还要发现路况，记得告诉我们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呢，跟听众朋友分享歌曲是来自于周华健的歌声《新的方向》。

0: 这是周华健的经典作品《新的方向》哈。如果这个交通号志没有正常运作的话，确实就要来听从新的方向。但是除此之外，你要用眼睛稍微观察一下哦，看看这个前后左右有没有其他的来车。总而言之，经过路口小心再小心哦。持续跟你补充路况后，国道一号原本南下在64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确认排除了，但是后方有2公里回堵车流。再来还要提醒，国道3号往北 43.8 公里土城前的外侧路间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当中。桃园市龟山区大坑路二段跟陈厝坑路口目前有油罐车的事故，它打横停放，所以目前暂时无法通行哦，请朋友务必要先改道。还有是在我们宜兰县五节乡跟罗东镇的朋友，因为局部地区呢是有停电的状况，因为那个变电箱坏掉了，所以目前部分的号志灯也是暂时不会运作，请朋友务必小心通过。国道五号原本在北上呢，这个工程再加一，目前是在石碇交流道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更多路况或后续也仰赖各位朋友随时来电补充喽，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得下打给。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1: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就是来自我们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林律师。律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呢，林律师呢要带来跟这个继承相关的法律常识。说到继承呢，通常都是可能一个这个被继承人他过世之后，他留下来的这些财物啊，这些这个可能房产啊、不动产啊这些东西，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往下继承下去？然后继承又有什么样的这个规则？还有继承前有没有什么事情要注意？今天我们林律师就针对这个继承前的部分来帮大家稍微提醒一下。
3: 我就整理一下，我在这个有我看到一些网友有提出一些有关继承的法律问题，
0: 嗯，
3: 那我把它做一个小小的整理。
0: 嗯，
3: 就说第一个，所谓的继承是在被继承人死亡的那一秒之后，
0: 嗯，
3: 继承人的继承权才存在。
0: 是，
3: 换句话说，在被继承人还在的时候，并没有所谓继承的权利。
0: 嗯，
3: 所以所谓的继承权只是一个潜在性的权利。
0: 是，
3: 这个权利，除非被继承人过世的那一秒，那个权利才发生。
0: 嗯，
3: 那在被继承人都还存活的情况下，无所谓继承权的问题。
0: 对，
3: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举个例子，
0: 嗯，
3: 如果今天有一个被继承人他还在，那原则上的第一顺位继承权的继承人，他如果向法院请求这个被继承人事先要把这个继承人可以继承的财产，请求被继承人要先给继承人的话，
0: 嗯，
3: 法院一定不会准的。
0: 对呀，
3: 因为这个继承的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
0: 嗯，
3: 所以如果今天我，比如我是继承人，我事先要求被继承人把我可以继承到的财产事先给我，那我如果去打官司，一定会被法院打回票。
0: 对，
3: 因为我的继承权还没有发生。
0: 嗯，
3: 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继承是指被继承人过世的那一秒所遗留下来的财产，那才是所谓的遗产，那才有可能被继承人所继承。那么被继承人在生前他本来就可以自由处分他的财产。
0: 对，
3: 所以与潜在性的继承人他没有资格去对被继承人说你不可以处分你将来可能要给我的财产。
0: 哦，
3: 好，所以我甚至看到曾经有网友说他看到他的，譬如说一个子女看到他的父母在以某种形式在处分掉这个父母的财产。
0: 嗯哼，
3: 那这个子女就担心他将来继承的财产会变少。
0: 哦，
3: 所以他就提问说有没有办法让父母不要减少他们的财产，让子女

0: 承到的财产可以变多一点。
1: 嗯嗯嗯。
0: 那我的答案是当然不行。
1: 是。
0: 因为这个财产是父母的财产。那父母要怎么样处分他的财产，那是他们的自由，
1: 没错，
0: 也是他们的权利，甚至他们要不要留下财产来当做遗产，那都是父母的权利跟自由。
1: 嗯嗯。
0: 所以子女没有权利去要求父母一定要留下多少的财产来给子女来做继承。
1: 是。
0: 所以这个就衔接到刚刚第一点讲的继承权，它是一个潜在性的权利，在被继承人过世之前你都没有这个权利，所以你是不可能对被继承人提出任何的要求的。
1: 对。
0: 好，那在以继承人这边来讲，我想可能听众就比较常听到了，在以前的时代会事先要求女生的部分在被继承人过世以前事先抛弃继承权。
1: 哦，
0: 好，就觉得女儿都已经嫁出去了，那个儿子都才是这个在住在家里，所以以前都说服或者是认为这个嫁出去的子女女儿没有继承权。
1: 嗯哼，
0: 甚至要求他们事先签立抛弃继承的书面。
1: 是。
0: 但现在当然啊，当以前的可能对这方面的法律常识也不是那么了解。
1: 嗯。
0: 那可能有签名的这个女儿也就没有表示什么意见。
1: 对。
0: 那现在大家法律的知识都比较普及一点，所以大家都知道嫁出去的女儿也是有继承权的。
1: 没错。
0: 甚至我讲一个比较这个没有在照顾父母的子女也是有继承权的。
1: 没错。
0: 好，这是法律的规定。法律并没有规定说在这个被继承人过世的那一秒留在他身边照顾的子女才有继承权。
1: 是。
0: 没有留在身边的就没有继承权。法律也没有规定说有照顾父母的子女才有继承权，没有照顾父母的子女没有继承权。
1: 嗯，
0: 所以任何子女都会只要是被继承人的第一顺位继承人都有继承权。
1: 嗯哼
0: 哼。那这个继承权就大家都知道，现在应该都知道，没你不能事先叫这个比如说女儿或任何一个继承人请书面说将来我要抛弃继承权，
1: 因为这件事情就还没有发生嘛。
0: 对，因为你既然如衔接到第一点，我的权利还没有存在，我如何抛弃？
1: 对啊。
0: 那即便我不懂的情况下，我事先签了抛弃继承的书面，将来继承被继承人过世的那一秒开始，我的继承权就出现了。
1: 对。
0: 那这时候呢，我才知道说，原来继承权不可以事先抛弃。这时候呢，我反悔。我还是要主张这个继承权。
1: 嗯，
0: 那如果将来因此而闹到法院的话，这个继承人还是虽然有事先签立抛弃继承权的继承人，将来还是会被法院认定是有继承人的，是有继承权的。
1: 这个白话文就算你前面签了，反正总而言之就是等继承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开始之后，你前面签的这些是无效的，它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效的东西。
0: 对。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你也不去争执，那当然就大家就按照这个当时的约定。
1: 没错。
0: 但是如果你发现其实原来你是有继承权的，你误以为你没有，你误以为你是嫁出去的女儿，你没有，所以你事先签了，那后来你才发现原来我可以主张权利，那这时候你当然要主张你的权利。
1: 没错没错。
0: 好，那下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继承人，你是一个有继承权的继承人，但是你是银行有欠钱的，那如果你在继承开始就被继承人过世的那一秒开始发生继承的事情，那你是继承人，那如果你没有办理抛弃继承，而是跟其他继承人用协议的方式，这个把你们继承到的东西归属于某一个继承人，那这时候呢你的行为会有损于银行的债权。
1: 是。
0: 所以这时候银行就会去打一个官司，撤销你无偿转移你拿到的财产，然后呢回复到你有继承遗产的

0: 状态，然后再把你继承的财产拿让银行再拿走。那我简单讲好了，
1: 好好好。
0: 比如说有一个妈妈，她有比如说有一个父亲，他是被继承人。那他如果过世的话，他的继承权人有他的配偶跟两个子女，一男一女。
1: 嗯哼哼。
0: 那这时候呢，这个儿子他有银行有欠100万。那他就想说，那这样好了，我跟我的妈妈跟我的姐姐协议，当我们继承的时候，我拿到的遗产，我跟我姐姐都同意移转，都移转给妈妈。
1: 就是他等于说，我在继承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没有继承到任何东西，这样子。
0: 我等于我拿到的东西，我再转手。
1: 哦哦、
0: 登记到妈妈名下、所以这时候你就想象说如果把它意象化，就是说你已经拿到了一笔钱，但是你转身你就把这笔钱送给妈妈。
1: 嗯嗯，
0: 所以你原来你是可以拿到假设是100万的。
1: 嗯嗯，
0: 那这100万本来是可以应该要还给银行的，
1: 嗯，
0: 所以对银行他看在眼里，他觉得说你拿到了100万，却把它无偿赠予给你的妈妈，那你这样的话就有损害于你欠我银行的100万元，
1: 嗯嗯，
0: 所以这时候呢，银行就会打一个撤销的官司，
1: 是
0: 撤销你送给你妈妈这个100万的行为，让这个妈妈把100万还到你的手上。
1: 嗯，
0: 然后银行再透过法院的判决，把这个100万拿到银行的手上。
1: 嗯哼，
0: 所以如果你是个有欠债、有债务的继承人的话，
1: 嗯，
0: 要么你就办理抛弃继承。那如果你没有办理抛弃继承，而是用协议的方式把你继承到的财产转移到其他某一个或某一个以上的继承人的手上的话，
1: 嗯，
0: 那如果你是有债务的话，你的债权人是可以透过法院的诉讼，把财产送出去的这个行为把它撤销掉，
1: 是
0: 把这个财产移回到你的手上，然后再偿还给债权人。
1: 嗯，
0: 好，所以如果有欠债的继承人可能要注意。好，要么你就抛弃继承，不然你不可以透过协议的方式把你拿到的遗产转手送给别人。
1: 嗯，
0: 好，那如果今天被继承人过世的时候，他的负债是大于资产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干脆办理抛弃
1: 继承
0: 会比较好。
1: 是的，是的。
0: 虽然现在都是限定继承，
1: 嗯，
0: 但假我在不讨论特殊的情况下，那如果你办理抛弃继承跟你不办理抛弃继承，它的差别就是在于说，如果被继承人他有，譬如说他有欠银行钱，
1: 嗯，
0: 那这时候呢，虽然都是限定继承，但是银行他可能还是会透过诉讼要求被继承人的继承人在继承的遗产的范围内要清偿欠银行的债权。所以表示说以刚刚那个例子，如果一个先生过世，那他的继承权人是配偶跟子女，
1: 对，
0: 那如果这个先生他的负债大于资产，那为了避免麻烦，干脆所有的继承人都办理抛弃继承。
1: 嗯嗯，
0: 那这时候呢，就将来就不用跑法院打官司。
1: 是，
0: 但如果没有的话，还是限定继承，我只用我继承到的财产来还给银行。可是因为银行不知道我们继承了多少财产，
1: 嗯，
0: 所以银行去打官司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办理抛弃继承，我是限定继承，所以我们针对银行打的官司，我们还是要去跑法院，
1: 嗯，
0: 然后跟法官解释说，我们可能只继承到1000块钱，
1: 嗯，
0: 好，那欠银行的这个100万，可能也只能还1000块，没有办法还100万，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它的差别就是说，如果你明确的知道负债大于资产，那抛弃继承会省去将来跑法院的这个麻烦。
1: 嗯，
0: 那当然，如果你不确定负债是不是大于资产的话，那就让他就

0: 般的限定继承来走。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如果万一有资产大于负债的话，那你可能还可以继承到一些财产。
1: 是的，好，
0: 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个有关于继承的一些网友常提出来的问题。
1: 没错。

0: 部分哦。那在法律上面的见解是如此啊，大家可以参考看看。那今天非常感谢来自我们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林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律师。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下午来到了2:29，在我们了解完了继承的资讯之后，哎，路况也不能落下喽。国道三号往北原本43.8公里，土城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确认排除，但是刚刚国三往北60公里过了大溪的内侧车道又发生一起4台自小客车事故后，小心通行。再来提醒，国一北上83公里湖口路段的路间目前有抛锚车，国五的南下33.2到33.7公里过头城目前外侧车道是有工程施工封闭的。新北市三重区成功路往台北环河南路口要留意哦，人孔盖旁边有坑洞的情况。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又是毒驾事故，屏东县潘姓男子驾车撞击王姓男子所骑乘的机车，造成王姓男子死亡。潘姓男子经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东港警分局依法移送。
2: 东港警分局说明，事故地点发生在屏东县坎顶乡衙门路段，王姓男子所骑乘的机车零件散落在一旁的稻田里，而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也冲入田里，王姓男子经送医急救之后无效死亡，警方进行毒品快筛证实潘姓男子是毒驾。侦查队长叶宪威说，
3: 为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撞击王姓男子所骑乘普重机车，王男经送医急救无效死亡，潘男经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警方当场依现行犯将潘男逮捕，全案现已由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中。
2: 警方表示，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严重影响到驾驶判断能力与反应速度，对道路安全造成重大的威胁。警方将持续落实毒驾取缔、溯源追查以及扫荡制毒的据点工作，秉持毒驾零容忍立场，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市一名邵姓男子骑机车左右摇晃变换车道不打方向灯，警方拦查发现他持有安非他命，而且三度毒驾遭逮，法院裁定羁押，男子懊悔不已。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龙德路段时，发现邵姓男子骑机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且沿路摇晃不稳，在博爱一路和龙德路口拦下盘查。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5: 盘查过程中警方发现邵男持有毒品，且经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邵男现场虽懊悔道歉，警方仍当场对其逮捕，全案警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4: 本次邵姓男子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及十年内再次毒驾的行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三项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183,600元罚锾，警方将依法撤单举发。鼓山警分局呼吁，毒品严重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毒驾更会大幅削弱驾驶人的判断和反应能力，对全体用路人安全造成极大威胁，鼓山分局将持续强力查缉毒品及取缔毒驾行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某影城发生男子持刀架在自己脖子上，警方到场关怀劝导，发现他只为了要一张海报，所以安抚他的情绪，把海报给他之后协助送医治疗。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4: 警方21号晚间8点多接获报案，前镇区某影城内有民众持刀，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所严进义所长马上率员到场了解。前镇分局侦查队长陈正威说，
6: 现场张姓男子持刀架在自己脖子，请求店员交付海报，现场由草衙所所长率员警与店家持续关怀劝导，并提供海报给张男，张男随后主动放下刀子，过程中无人受伤，现场秩序迅速恢复。
4: 警方随即通知119救护人员到场协助，并将张姓男子送医检查，并接受后续治疗，同时依法调查厘清是否

0: 涉及触犯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罪，将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前镇警分局呼吁民众如遇情绪困扰或压力问题，可向亲友、医疗机构或相关专业单位寻求协助，共同守护自身及他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某影城听到身份遭到冒用，别慌，这是诈骗手法。屏东县一名男子接到银行来电，指称他的身份证遭通缉犯冒用，赶忙到派出所求助。员警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了。这名邱姓男子跑进派出所，说他的身份证资料可能被坏人盗用了，请警方帮忙。经员警查询，邱姓男子先接到台中银行的电话，声称他的身份证资料被通缉犯冒用，又把电话转到刑事局，对方要求提供各自以及银行账户。
2: 该刑事局人员要求他提供各自及银行账户，他听到后连忙挂断电话，并跑来派出所找警察求证。警方听完过程后告诉邱兰，这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诈骗集团会谎称个资遭冒用或涉犯刑案等等，之后就是要骗取个资银行账户或操作汇款等。还好邱兰警觉性极高，接到可疑电话仍在第一时间赶到派出所找警察求证。
1: 确认邱姓男子没有财损之后，员警立即协助封锁对方的 LINE 账号。邱姓男子十分感谢员警热心的帮忙。内埔警分局表示，民众如果接获可疑电话，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慌张，并且马上挂断电话，接着就是打10165咨询，当然也可以到最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求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大台北及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明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在温度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是25到37度，中部25到35度，东部是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劳保局资讯站，季啊，听说你儿子在果园工作被蜜蜂叮到住院哦？
4: 对呀，没想到这么严重。想到就烦恼呢。
3: 季呀，先别想那么多啦，人平安最重要嘛。啊，你儿子不是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吗？在农作时被动物伤害而受伤，像你儿子被蜜蜂叮伤，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开始就能够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4: 真的哦？那等我儿子好了后，我就赶快去农会申请哦。
5: 农职保被保险人于农作场域内因农作遭受动物伤害导致不能工作减少收入，自第四日开始可请领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下午来到了2: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and 一日宜兰台的来点蜜雅节目，关起蜜雅。今天呢，宜兰的朋友也一起加入我们的大米粉帝国喽。路况部分赶快来更新了齁，首先要提醒的是在国道3号的朋友，现在国道3号往北的60公里在埔顶一隧道的内侧车道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齁，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哪些的嘟嘟好经过的话齁，还是要提高警觉小心留意。再来还要提醒在细武高架的北上 26.8 公里环北出口前，朋友看到了外侧车道

有个掉落物哦，现在已经通报处理。再来要提醒的是，目前还是需要持续小心的路况。首先提醒国一的朋友，现在在路网图上呈现的车流平均点呢，包含南下从中立服务区一路开到平镇系统，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北上从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还有圆山到内湖，目前均速也是相对偏慢哦，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在湖口路段之所以车多，可能是因为抛锚车的关系。国道一号在北上83公里湖口路段的路间，目前有一台抛锚车停放，那他很聪明的是有摆上警告标示，而且人也站在护栏外侧，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模式，但是还是要请后方朋友要提高警觉咯。再来提醒的是我们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目前车流平均点来说，只有在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特别辛苦，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尤其大溪路段为什么车多嘞？主要是因为后方前方啦正在处理事故，国道三号往北60公里埔顶一隧道的内侧四台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哦。好，帮你找找看监视器，看看有没有办法看到。哇，看来应该是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好，再请朋友哦，有找到了，在国道三号目前北上60公里啊，内侧车道四台车的事故，目前应该是最后一台正在准备拖掉了。好，所以应该等会儿事故就会排除，辛苦朋友喽。行经国道三号往北，如果你正要通过埔顶一隧道，请走中线中外侧或外侧车道，或目前最内侧先不要走，因为正在处理事故，现在已经在拖掉了。看来应该很快就能排除事故，辛苦朋友了，刚刚等很久哦。再来呢，要提醒的是我们国道5号的朋友哦，起码国道5号看起来往南的方向车型状况其实不错呢，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可以。还有行经国道5号的南下要留意施工路段，目前南下一路从 33.2 到 33.7 公里过了头城，外侧路间都是施工封闭，那其中呢在 33.7 公里则是额外在封闭的外侧路间，所以行经南下 33.2 到 33.7 公里都请走内侧车道才会比较顺畅好走。国道5号的北上工程目前是占用了北上苏澳到头城的沿线外侧以及北上的石碇交流道移动清扫当中。然后呢，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5号的雪山隧道北上车流还是相对比较大哦，记得继续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小心慢行。再来，我们关注省道方面的交通资讯。省道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目前南下车道还是封闭中。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同样是进行这个高架化工程，所以请改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省道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封闭，所以只能走侧车道，请朋友要依照我们现场的引导减速慢行。至于在市区的方面呢，要首先特别提醒大家先改道了，桃园市龟山区的大坑路二段跟陈厝坑口，因为那个油罐车的事故，所以它现在车体是打横的，现场还是无法通行，记得先改道。新北市三重地区的成功路往台北方向跟环河南路口，正好在中兴桥的下方那个人孔盖旁边的坑还没填起来，小心避坑。还有在宜兰县的罗东镇跟五结乡，好像还是有地方是停电的，所以呢也请朋友务必留意，经过宜兰县的罗东镇五结乡的路口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因为部分的号志灯目前受到这个变电箱的故障影响，是暂时不会亮的哦。那再来呢，台北市的朋友帮我回报一下好吗？请问建国高架往南长春路上方还有看到散落垃圾吗？好，如果有的话也可以顺手拨打个1999市民热线，加速它处理的速度。再来也有一个事故要请朋友帮忙回报，请问在省道台61线往南 60.3 公里过新丰二的内侧车道，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排除了吗？还有外侧车道的工程是否也还在施工中呢？再麻烦朋友来电回报，我们的电话是0
0800-123，我们0000-123。那是你有看到任何路况，麻烦你跟我们说一声，电话0800-123，0000-123，感谢您的。

这首歌曲呢是会越听越燃起你的斗志的，张雨生的歌声《我的未来不是梦》。

歌曲来自于张雨生所演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现在在国道三号往北确定了60公里，在埔顶一隧道的内侧排除了，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但后方还有3公里会堵车流，还是需要请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你的钢铁耐心要给它拿出来。再来要提醒的呢，是在台北市区，朋友说看到了民权大桥往松山的方向，正好在桥中段的中线车道居然有2箱水掉在这里，天气很热要补水没有错啦，但是马路应该不需要补吼，请大家呢，这个东西要给它绑好，扎牢防身喽。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往南55公里中立服务区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一台蓝色的车车，车号后三码663的朋友，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哦，任意变换车道，人家后方的朋友会不知道你到底要往哪里去，很危险呐。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细五高架往北方向26.8公里，环北出口前外侧车道有个掉落物，也请您小心闪避。我们目前已经通报处理，更多路况后续0800000123，也麻烦朋友把你的所见所闻都可以及时来回报，尤其是路况的部分，来造福更多的用路朋友哦。

歌曲呢叫做《世界拢看有》，这是九一夜歌声。这首歌曲同时是世界棒球经典赛 WBC 的这个主题曲之一哟。世界拢看有，看有虾米嘞？看有有人掉东西在计程车上吼，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吧。各位问讲司机朋友，来耳朵借给我。首先帮一位曾小姐找她的背包，在今天下午大约1:30左右，她从吴兴街的医院搭车，是医学院搭车，一路搭到了松德路。她说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一个双背的麻布背包吼，里面包含她的登山杖啦，还有这个雨伞啦等等的个人用品。再来是李先生在6月19号的凌晨接近7点钟，从明水路397巷搭车到了这个安和路二段，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件里面是红色然后外面是黑色的外套。还有一位陈小姐，她是在6月22今天早上7:30从新店中正路的医院搭车，一路搭到新店的宝桥路，下车的时候呢忘记带的是卡套齁，里面是很重要的悠游卡还有这个个人卡片。好，以上这些遗失物麻烦来问讲司机朋友帮忙随况麦。那些嘟嘟好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欢迎您可以送来警管后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但是要留意我们服务时间，我们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钟有在受理遗失物的收放。那当然听众朋友如果呢刚好在我们服务时间以外捡到的东西怎么办嘞？又或者说你捡到的东西不是在计程车上捡到，像是在路上捡到啦，好捷运站啊火车站捡到啦公车站边啊，好这种东西捡到的请直接送交附近的派出所，这样的话这些失主才能赶快把东西领回哦。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更好的就是都不要掉东西齁，就可以呢减少彼此的困扰。方法很简单，就是在乘客下车的时候修改提气机嘞，东西有没有带齐全无造早丢不。啊另外就是呢我们大家也要有个好习惯齁，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只要不是你的车啦齁，我们下车的时候务必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哦。感谢您的帮忙。如果要说热情如火的歌，怎么可以没有这首范逸臣的歌曲《无乐不作》。

无乐不作，这是范逸臣的歌曲，这同时是在《海角七号》这个电影当中非常非常让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合唱很热血的歌曲。时间来到下午的2:59，我们准备3点钟对时，等会儿会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现况咯。提醒台北市朋友，目前新生北路往南，从八德路到忠孝东，哇，好字不连锁呢，开车有点难开，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咯。

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一路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3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3线北上 7.2 公里中头出口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塑胶桶掉落。台88线西向 17.6 公里在万丹交流道之前两个车道之间则是有行李袋掉落，都要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
2: 我也很感谢都是捐给我这个人，因为 我真的我不晓得他是谁，但我很感念他。这个李烈哦，我以后如果我身后怎么样，我也会把他捐出去。
1: 一句句深切的感谢，他等了15年。黄先生年轻时因为血尿就医，被医师诊断为多囊肾脏病，40岁开始洗肾。黄先生15年前登记加入大爱弃捐的等候名单。然而等待的过程漫长，充满不确定性，期间曾接到配对通知，但却因为种种因素没有办法顺利完成移植，一次次的希望被燃起，最终落空收场。就在去年5月，他接到双和医院器官圈募暨移植中心的配对通知电话。
2: 我这次我就没有抱着很大的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不一定配对得上，而且我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前面就有3个就是各种理由没有来的。那后来他就通知我嘛，然后我就想，我去的时候我知道这三个，那我心里就觉得，是不是有机会了？
1: 大爱捐赠给黄先生的是一名因为工作意外身亡的年轻男孩。协调师李欣颖说，尽管大男孩的妈妈不舍，但希望孩子用另一个方式活在人间。

0: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哎，她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是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1: 黄先生延续这份大爱，不仅顺利完成肾脏移植手术，术后恢复良好，也挥别二十多年的洗肾人生。大爱弃捐故事很感人，但翻开弃捐数据却发现，去年弃捐人数318人，创下9年新低，至今仍有上万人在苦苦等待，平均每天有超过3个人因为等不到适合的器官而离世。李欣怡点出几个原因。
0: 僧多粥少，台湾又是全食概念，有的其实像捐赠上，就是自己的家属面临生命末期的时候，有时候情绪上比较难过，哎，有的又舍不得，捐赠量确实是没有这么多啦。有一些就是新闻事件嘛，网络事件也是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捐赠这个东西齁，大家其实是有这个观念，也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就是说可能流程细节不清楚，不清楚的时候可能没有去就是再深入了解啊，所以它当然就会影响到一些捐赠的意愿，那或是说他没有跟家里面的人事先讲说他以后想要做捐赠这件事情。那家里比如说在面临这个冲击，比如说疾病末期冲击的时候，家属他其实也不知道个案的心愿啦，很难过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当下他也没办法做这样的决定，可能就没有捐赠。
1: 李欣怡点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发生在去年北部一家医院执行弃捐过程中爆出活摘器官的争议。一名年轻人因为意外装上了叶克膜抢救，昏迷指数3，预后不佳，家属同意弃捐。由于脑死判定难，所以院方启动心死的器官捐赠流程，报请检察官与法医到场相验，疑似就是在这一连串的程序中遭质疑院方试图加速死亡判定的流程，引发违反医疗伦理等争议。但弃捐中心董事长李明哲澄清，程序没有瑕疵，是沟通的问题，活摘器官在台湾不可能发生。强摘器官、中介器官买卖这些负面事件都影响民众对弃捐的观感还有意愿，脑死、心死的判定程序，院方和检方、法医不一定同调，民众对于器官捐赠的流程更是雾里看花。双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宋瑞祥解释，大爱弃捐的判定分为2种，一种是脑死，一种为心死，各有不同的严谨程序。
2: 好，脑死判断是先判断过了，死亡宣告，器官摘取。那心死的话是撤除维生系统，心跳停止，停止完之后没有再回来，5分钟之后我们宣告死亡，然后再器官摘取。那脑死病人通常因为只要脑判过了，我们比较有一些可以准备的时间，所以他的温缺血时间通常是可以比较短，可以在控制的范围，所以通常一般器官的保存的状态也相对比较好一些。那心死器官捐赠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从撤除维生系统到血压掉，然后到这个心跳停止，我们常常有时候停止它突然间又跳起来，那跳起来又要重新再按码表重新算，所以这中间的不确定时间就有时候就可长可短，所以它这个温缺血时间就变得比较长，那对器官的这个保存也比较挑战。
1: 除了大爱弃捐，另外一个希望就是活体捐赠，但弃捐中心执行长蔡宏斌说，像是多囊肾脏病等待换肾的病患，法定只有5等亲以及配偶才能捐赠器官，可是这种病是遗传性疾病，5等亲内罹患的几率比较高，等待活体捐赠的机会少，肾脏不像肝脏会再生，盼能够修法将捐赠的条件开放，跟肝脏捐赠条件一样，姻亲也能捐。同婚家庭活体器官捐赠也面临了难题，因为同婚伴侣在法律的定义上不被视为家属，这也导致同婚配偶的姻亲无法参与捐赠。蔡宏斌期盼主管机关能够颁布解释令或者是修法，来解决同婚在医疗实务上面临的不平等对待。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从115年5月起，交通部实施高龄换照新制。依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在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需完成体检并参加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有效期限到75岁。
4: 而75岁之后，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体检与相关课程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才能再换发3年的驾照。其实整个换照过程不是考试，也不是禁止开车。
5: 重点只有2件事。

事：第一，透过体检了解身体状况；第二，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更新交通法规与道路观念，提醒家中长辈记得按时体检，安心上课，开车更安全，家人也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

下午来到三点十分，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来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and 一日宜兰台的来点米娅节目，国阿喜米娅继续来补充最新路况资讯喽。首先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还需要留意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在往北方向83公里的湖口路段路间，再请您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哦，这个抛锚车是否还停在现场嘞？目前从路网图上呈现哦，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均速已经低于40，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行避开咯。再来提醒的是，在高架部分哦，现在卸五高架往北26.8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侧掉落物还没有清除完毕，也请继续小心闪避。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只有车流瓶颈点没有，好，看起来车型状况已经恢复正常了。原本在树林路段的车流呢，现在看起来已经恢复正常，好，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大溪路段原本受到这个事故影响的车流呢，现在也消化的差不多了哈，所以应该可以比较顺利通行。国道五号则是要留意施工队伍，目前是占用了南下33.2到33.7公里过头程沿线外侧施工封闭，还有33.7公里除了外侧车道施工之外，外侧路间也会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在北上的苏澳头程沿线外侧清扫当中，还有在北上的石碇交流道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国道五号目前在北上一路从雪山隧道入口处开始，到出了隧道之前都要保持耐心，因为平均车速40-60公里左右还是相对比较慢。好，驾驶朋友如果行经车多地点呢，记得保持安全车距。还有外头天气太好了齁，所以有些人可能进到长隧道地下道会忘了开车头大灯。这边提醒一下哦，如果你刚好仍旧在比较昏暗的隧道或地下道里面，检查一下吧，是不是没开灯的就是你嘞。接着提醒的是省道方面的朋友，省道台61线今天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南下车道还是施工封闭当中，北上17.9到15.5公里，从过了芦竹到林口前也是一样施工封闭，要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也是主线施工中，侧车道目前可以正常运用，大家可以先行避开。省道台66东向27公里，在大溪端外侧车道的木板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清除，后请大家继续小心闪避。台66西向21到20公里之间平镇路段的内侧也是有看到软垫掉落，也还没有排除，那大家经过同样要小心闪避咯。那么市区的部分来提醒一下，台北跟新北刚才进来了三个最新的交通现况。台北市的新生北路往南，介于八德路到忠孝东之间，那个号志灯好像不是很连锁呢，感觉关系不好哦。目前号志灯不连锁，有点难开，已经通报处理。再来提醒的是，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朋友说，在三重的中正北路

79号往北方向，内外侧车道之间有一台游览车不小心抛锚了，刚好停在路中央，这个状况通报当中。那三重区的重阳路三段跟中正北路口，好多货车进出菜市场，是不是？这个应该是在进出货。那我们驾驶朋友经过也是要小心，小心避开啊，可以先避开会更好。这是在三重的重阳路三段跟中正北的交叉路口。再来今天呢，因为刚好是带了宜兰台的一天班嘛，所以呢也请宜兰的朋友帮忙回报一下，请问宜兰县罗东镇五节乡电来了没？好，因为稍早呢是说这个部分地区啊，因为变电箱坏掉了，所以停电了，也导致很多的路口那个号志灯也不会亮，那不确定现在呢这个电来了没。好，再麻烦我们在场的朋友可以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那有任何的路况后续请告诉我们齁，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得下大概。想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呢，也是跟这个热有关系，而且也是我们今天听众朋友说啊，也是一首热情的歌曲，孙耀威的歌声《爱火》。

爱活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孙耀威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热力四射的歌齁。这首歌刚出来之后呢，就掀起了一波这个翻跳，不是翻唱哦，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舞蹈嘛，好让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是跟着一起跳起来。这是Jolin蔡依林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大艺术家。

身。大艺术家这首歌曲就令蔡依林的歌声。持续来提醒一下路况齁，目前以国道路网图上呈现的车流瓶颈点，请小心通过哦。国道一号是在南下，从中立转接到一路到平镇系统齁，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北上从竹北开到湖口也是有点辛苦，尤其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已经红色灯号警示了，现在均速是不到40公里的状态。国道三号目前车型状况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齁，只有在61公里，就是靠近埔顶隧道这边是相对比较辛苦的。记得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还有行经长隧道地下道，你的车头大灯要打开。国道五号的朋友，老样子还是塞在雪山隧道北上后，平均车速同样40-60公里左右。再来呢，要听到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这是陈星月的歌声，歌名

又叫做烟幕。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它的这个热度呢，是它就是有一点点算是一直像闷烧锅那样的热，像今天的天气一样，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

要把这种感觉唱出来还真是没那么简单齁。在这个这么热的天气，我觉得有的时候啦，消暑良方其中之一呢，也就是去唱唱歌，因为唱完歌之后呢，你会觉得把这个身体里面这个热气把它带走。但前提是你不能唱那种很热血的，你如果唱了越热血的歌，会不会越唱越热血啊？刚才跳的歌曲是来自于陈星月的歌声，叫做烟幕。路况部分也来赶快提醒一下哦，目前国道五号往北苏澳头城沿线的外侧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换成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匝道进行外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还要持续提醒，目前在桃园市龟山区的大坑路二段陈厝坑路交叉路的那个油罐车事故，目前好像还没有排除内，刚才看了一下那个新闻的跑马，可能还是无法通行的，请朋友务必改道了。还有也要请宜兰的朋友帮忙回报。

Hello， 罗东镇五结乡的朋友，这个停电的情形改善了吗？好，排除了吗？再麻烦您帮忙 double check 了。更多路况都可以随时利用我们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感谢大家的帮忙。那另外呢，也跟我们宜兰分台的朋友分享。

0: 景广新闻。
1: 台积电今天股价冲破了新台币2500元的大关，率台股开高走高，盘中最多是上涨了1405点，中场则是上涨了1276点，收在47741点，创下台股史上第八大的收盘涨点，稳占这个47000点的大关，续创指数新高，成交值约1兆4414亿元。国道一号五羊高架的南下桃园路段，今天上午发生了军方的中型巴士和游览车的碰撞事故，造成11人轻重伤，案发原因现在正由国道警方鉴定调查。静姐的报道。
2: 桃园市消防局上午7:48获报，国一五羊高架南向43.8公里桃园路段有军方中巴和前方游览车碰撞，占用内侧车道，立刻出动第一大队14车27人前往救援。这起事故发生后，军方巴士车头变形，女驾驶一度受困，警消见状以破坏器材协助脱困，并将伤患后送长庚、敏盛和卫福部桃园医院救治。桃园市消防局平顶分队黄明生小队长说，
3: 现场为军用巴士与游览车发生碰撞，共造成11人轻重伤，且驾驶有受困的情形。分队接获派遣后，立即至现场救援并送医。
2: 桃园市消防局表示，送医11人，包括4女7男，当中2人伤势较为严重，包括军车一姓女驾驶头部撕裂伤、左手肘骨折，且左手第三指断肢，另有4人中伤、5人轻伤。此外，国道警方事发后也立刻到场处理，疏导警戒，一度拥塞回堵车阵，不久顺利排除。至于事故原因，仍待鉴定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云林县的大皮三节社区推广农村文化还有永续农村理念，今年打造了鸭米田，以鸭子跟稻子共生的方式做田间的管理，现在接近采收，社区要开放这片园区让民众来体验怎么割稻子。施新凯的报道。
4: 成群鸭子在田里损残醉，大皮三节社区今年最新打造的鸭米田，在稻田内养和鸭，从小鸭开始，鸭子会帮忙吃虫跟杂草，鸭子的任务完成后也会成为收成，鸭肉的部分供应给社区长青食堂。三节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乃勋说，
5: 古早咱都有专门菜鸭，就是都有人会赶鸭去田的吃遐的金宝类啦，吃遐的一挂杂草啊啥。
4: 采样及采收还是要靠人工，社区是将这两项工作设计为流程，开放给民众体验。社区也推出一系列割稻、打谷等活动，除了鸭米田，三节社区内还有蚯蚓循环厂，以及各种稻草编织装置艺术，跟食农环境教育流程，用循环与共生的方式打造特色产品，也用这些产品创造社区的价值。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全台首创的疗愈基地落脚台东，自然醒慢活剂121场的工作坊开放报名。王宇芬的报道。
6: 台东县长饶庆林表示，台东拥有丰富自然环境、人文底蕴以及慢生活节奏，县府近年持续透过自然醒慢活剂推动疗愈产业发展，逐步建立属于台东的疗愈品牌，今年进一步以城市及疗愈为核心理念，希望让疗愈不再只是旅行中的短暂停留，而是能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今年新推出疗愈角落建制计划，也将在6月到9月展开，15家入选店家工，共规划120场疗愈体验活动，串联城市空间以及在地产业，共同打造台东疗愈慢活网络。入选店家杜兰贡好说，
7: 那我们预计到9月底之前，我们会共办8场的活动。那它的概念是以一天的时间来做出发，也就是说把生活融入在疗愈里面的概念，也就是从食疗，然后还有身体的疗愈，还有内在的疗愈三大的区块来做区分。
6: 今年疗愈工作坊涵盖了身体探索、艺术疗愈、感官疗愈、心灵疗愈以及亲子手册等多元主题课程。

0: 等内容兼顾不同年龄层以及族群的需求，也特别规划两场全国社工的专场，透过创作香气与自我觉察，协助助人工作者纾解压力，获得喘息。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的大台北还有南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而明天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是有长浪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8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谁？是谁？
1: 我。
2: 我。
3: 是我。
1: 我。
2: 是我。
3: 是我啦。
0: 谁在你身边？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平。现在正是毕业季到了，当然也就是求职季，有大批的社会新鲜人正投入职场啊。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新的求职调查，就是 Z 世代的新鲜人不得了，他们现在在这个景气回温跟企业持续缺工的状况下，很多年轻人都觉得哇，这个就业市场现在蛮好的，所以可以来投入就业。在最新的调查发现，有 95% 的应届毕业生哦，他们已经开始找工作，而且呢已经有30%哦，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了耶，也就是说我们的职场里面会出现很多这个 Z 世代的新鲜人哦。那这个统计数据其实跟前面几年会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发现有些毕业生他是在可能毕业了一两个月，可能觉得自己要先休息一下然后再去求职，但是在这份调查里面我们发现毕业的应届毕业生跟退伍的新鲜人直接投入职场其实是创下了近七年的新高，也就是说大家很想要赶快的上班。那这个调查数据让我觉得很有趣，是说九年级生他们这么早投入职场，这么快速这么积极，是不是在工作上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呢？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个非常年轻的毕业才两年的小子来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谈一谈新鲜人就业。小子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子。今天很高兴来到节目现场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就业心得。
0: 对，听他那么字正腔圆，你会怀疑他做广播吗？对，答对了，他做广播。有时候听我们电台的这个路况会听到陈子怡。
1: 对，
0: 就是你本人吧？
1: 来，要来试一下吗？
0: 哎呦，
1: 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没错，就是我们小子哦。对，那除小子除了在播路况之外，也是在你要去哪里的节目中也参与咖。
1: 对
0: 啊，就是路况之外也做节目啊。其实我要跟大家说，他中文系毕业，并不是所谓的相关科系。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相关呢，因为中文系本来就是比较会写，比较会创作脚本。那我也是中文系，所以有人会跟我说，你没相关呢？我想有相关的可狠呢。非常相关吧。
1: 比如说像我们在做，比如说写脚本的时候，那我就需要用到以前中文系可能学到的一些，比如说讲故事的技巧，我要怎么

0: 讲的比较动人，或讲的比较好笑，
1: 是不是？
0: 对，这些都是我们内化的，啊、真的。
1: 对，所以呢，在从事这个行业之后，你可能会发现说，哎，对，其实你一开始来本来也没有觉得是暴露狂吧，可能以为一来就要当主持人。
0: 对，嗯，我一来的时候就想说啊，虽然我很喜欢听音乐，我也很爱讲话，但是要我报路况的话，我可能还没有办法胜任呢、欸。
1: 好像跟本来的想象也不太一样。
0: 对对对对，嗯，我们是主要是负责受理那个计程车上面掉的遗失物，还有报准点路况跟接受听众跟我们讲的路况，我们要赶快通知大家相关单位去处理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对。
1: 那这工作应该跟你本来来的时候的想象并没有太一样。我想很多人会好奇说，进入职场的时候，因为我们当去求职啊，看到那个工作的项目、嗯、可能真的跟你实际操作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当时你也可能会有这样的疑惑吧。
0: 对，他说需要具有服务热忱，口齿清晰，善于表达，想说这不就是主持人的工作吗？结果没想到我是要负责去收路况的人这样子。
1: 嗯，一开始会心里的那个落差感会很大吗？因为哈，其实我要讲大部分的工作你在接到那个应聘的时候跟你实际去操作的时候一定会有落差。为什么？我们在写那个求职的资讯的时候没有办法逐条写的那么细，
0: 是
1: 你只能写个大概。
0: 对，
1: 对不对？所以会有落差感很正常。那当你在求职发现哎，好像不太一样的时候，心里的感觉是什么？
0: 我想问朱启林，你有看过那个凌晨第一班火车的样子吗？
1: 凌晨第一班火车，有，我跟你讲，年轻的时候我出去玩都坐那个很早的火车。
0: 对，但心态不一样哦、嗯、就是你是去工作，你可能看到有人，确实有一些人他们是搭着火车准备要出去玩，然后那时候凌晨的时候可能你会看到街上有那种抱着分不开的情侣、
1: 哦、
0: 或是可能街上还有拾荒老人之类的。
1: 哦，我懂了。
0: 就是、你看到的那个景象跟你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就会感官被放大，你看到世界。
1: 你的意思是说，当那个第一班火车人家是去玩呐、啊，或者是那种卿卿我我的那个场合啦、啊，但是你要去上班的心情是不一样，是这样吗？
0: 我心态是不一样的。然后
1: 你要坐这么早的车上班呢、哦？
0: 对。而且我就有点容貌焦虑，所以我要凌晨四点起来化妆。
1: 等等等等，你几点上班？
0: 我七点上班，
1: 七点要到办公室的意思。
0: 对，
1: 所以当时并不知道有这一层，这样。
0: 他有问我说：“你愿意接受轮班制吗？”我说、啊、：“OK OK， 只要可以进来我，我都 OK。”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是这么早就要起来做一切的准备，这样子。
1: 而且没有想到说你还要加上通勤时间，加上化妆时间。
0: 对，
1: 这个就是社会新鲜人一般会没有想到的，会觉得说、嗯、啊，可以，我可以去上班就好。所以我想小子这个提醒也很实在。所以结果你遇到了什么状况？
0: 我就是起来上班以后，然后我就要花，我大概六点半就会到公司，然后要准备一下这样子、
1: 嗯、
0: 对，然后再开始上班。
1: 哦，
0: 那第一次接路况的时候其实我也很紧张，尤其是听到那个有一次有一个司机就很急着打电话来想要报一个路况。哦，我还跟他讲说等一下不要紧张，他说我没有很紧张，我是要跟你讲说在车上还有其他的那个乘客，所以我要很急着要跟你讲这个路况，我要挂电话、
1: 嗯、
0: 然后就说没有，我不是在叫你不要紧张，我是在叫我自己先不要紧张、
1: 哦、你心里的 OS 讲出来呢。
0: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世代我们不太喜欢讲电话，我们觉得传讯息就 OK 了。
1: 哦哦哦，
0: 对对对、哦、这也是我遇到的其中一个瓶颈吧。
1: 哦，天哪，那个心里的小剧场还挺多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收路况之外，我们还要报准点路况。
1: 对
0: 对，那如果说收路况，然后有时候下雨天，那个路况量其实是暴增，可能一排都是那个要通知路况的讯息哦、喔
1: 嗯，
0: 或是有路况要进来，那我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紧张嘛，因为还要切整点的路况啊。哦，然后有时候我回到家都会做噩梦，
1: 所以你是那个时间的压力感很大呢？
0: 对对，就是会让人觉得很焦虑，因为我们路况都强调我们要及时，有时效性。
1: 嗯。
0: 对，所以我就会很紧张，想要把它做好。
1: 天哪，那你会做什么样的噩梦啊？
0: 有一次我是梦到我抱着一盒月饼进去报即时路况、
1: 嗯、
0: 然后我就看着那个月饼上面都是那个说它有什么材料嘛、
1: 啊、嗯，
0: 对，我还想说基隆端到基隆，然后什么内湖到圆山，然后就念得超级卡、
1: 嗯、
0: 然后有时候还梦到自己在浴室里面报路况。 更

0: 惨的是，有时候我接电话会，就是早上在上班，回家也在梦里也在上班，有时候还会接到说，哎、欸，你好，这样子。
1: 天哪，那你应该是说工作的不熟悉，然后时间的压力，然后造成你刚开始上班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焦虑感，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其实你知道吗，在心理师的调查就有说，很多人在毕业的时候跟第一份工作他会焦虑。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新手有过渡期，就像我们看到说，很多人你不是天生你就会那件事，我们都要学习，都有一个过渡期，所以当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心理师的建议是，你初入职场的前三个月，你不要觉得我做什么事一定要100分完美，做到60分、70分、80分慢慢上来，那你就会有一个调整期跟适应期，也就是你不要对自己的那个压力值太高，期待值太高。我们可以犯错，但是犯错过一次，下一次就可以从中学习。我想这是可以给很多社会新鲜人的一个提点。那你当你走过这段路以后，有没有感觉好多了？
0: 哦，现在真的是好多了。一开始真的好惨，我每天回到家我还要写笔记哦，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学到什么东西，希望下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免得被可能被其他人骂。
1: 所以你确实有给自己一个容忍期跟一个改正期。
0: 对，但这个期限我希望把它缩到很短很短，因为我想要赶快上手，这样子才不会让其他人那么累。
1: 哇，所以你对自己的要求其实也是高的哈。
0: 嗯，
1: 那说到为什么来警广上班，其实这中间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但是我们要先听一段你当时跟来应征非常相关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我们送给小姐，送给所有的社会新鲜人，希望各位在你的职场都能够把未来做成你想要的样子。我的未来不是梦，张雨生。

0: 张雨生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现在呢，在国道的路况看起来都还蛮好的，北部地区哦都还算是顺畅。有几个消息是已经排除了路况，包括台66线西行的20公里到21公里之间，在平镇路段内侧本来说有软电哦，现在已经排除了。另外一个排除是在桃园市的龟山区大坑路二段和承错坑路的交叉路呢，这边本来有一个油罐车撞到了电线杆打横，那现在这个状况也已经排除了。在台北市的新生北路往南，在巴德路和忠孝东路这一段本来交通号志不连锁，也通知已经修复咯，所以这个号志也已经恢复正常的上班了，我们也要恢复正常的上班哦。今天在节目中跟大家谈到新鲜人的就业啊，其实我们刚刚看到说，新鲜人在就业的时候，他会面临一些可能焦虑啦，或者是觉得啊自己做错事情啊，会有一个过渡期。其实我们都提醒大家，没有关系的，你只要是每一次的状况都有出错，都有改善，那就是一个未来会越来越好的状况。像小子回去也会写笔记说啊，我下次要怎么样做得更好。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给大家的提醒，不要说一犯错就啊，我犯错了怎么办，然后就一直很生气很难过，其实无助于事嘛，对不对？好，那刚开始大家面对的都是面试，对吧？好，那面试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想说，哎，我要怎么去面对这个主考官，我要怎么样让主考官录取我。我觉得这点我刚刚在跟小子聊，我觉得太厉害了，因为他来你来求职的时候，面试的时候应该很紧张吧？
1: 非常紧张。
0: 那时候是你一个人坐着，有几个主考官？
1: 大概五到六个人。
0: 五个，对，
1: 五个人，
0: 对，
1: 应该是五个人。
0: 好，然后
1: 哦，他们的表情都有够严肃哦。可是我
0: 吓你的，
1: 吓我，吓我吗？我真的有被吓到，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一定要表现出来，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我觉得充满温暖。所以我一进去我就坐下来，我就拿着开麦克风，我就说我的未来不是梦，
0: 等等，你就唱起来了吗？
1: 对，我就说大家好，我是来这里追求广播梦想的陈子怡。
0: 你有没有发现那个评审脸上都这样抽搐了一下偷笑，
1: 然后他们还都不敢笑这样子。
0: 你是很大声的说这样子吗？
1: 对， 我觉得一定要有勇气，因为你今天就是要让你的面试官知道我真的很想要这份工作，我不是来玩的，我愿意学，我很努力，我很积极。
0: 你那时候是应届毕业生吧？
1: 我是应届毕业生。
0: 哇，
1: 哦，好紧张，现在想到那一段回忆还是觉得非常紧张。当时怎么这么有勇气这样子？
0: 你平常是这么大放大名的人吗？
1: 不是，我在浴室演练了好久。
0: 真假？
1: 那洗澡大概都洗一个小时，为了练这一段哦。他说，千万不要走音，要是走音怎么办？
0: 没有被录取了，
1: 没有了。对，因为你走音了这样。
0: 所以你自己在家里一直练这一段哦，
1: 狂练猛练。
0: 哇，好感人哦。我现在还知道这一段呢，虽然我跟小子已经同事了两年了嘛，哈，我现在还知道这一段呢。
1: 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
0: 真的。各位听众，我们的节目第一次大爆料。因为当时很想要得到这个工作，所以你告诉自己面试的

0: 样子要很好，是不是？
1: 对，我希望可以展现一个很好的样子给大家看，就是说我这个人，请你们相信我 ，OK？
0: 其实这个也是要我们跟所有的新鲜人分享，就是你去面试的时候，其实要有一个人设。什么叫人设？就是我积极，我想要得到这份工作，而且我对你们是了解的。
1: 嗯，
0: 不要说哦，我就是想得到这个工作，然后讲错了那个单位名称。就有够尴尬
1: 了，就很尴尬了。
0: 对，所以我讲的人设的意思就是说，你去了要让主考官、面试官知道说我很积极，我对你们很了解。就像小子，你当时来警广，你对警广也是有一些了解的。
1: 对，
0: 嗯，
1: 其实我对警广的想象就是停留在一个小时候可能跟全家人一起出去玩，然后回家的时候就听着警广，然后慢慢的在后座睡着。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警广是一个很放心的存在，让大家知道就说在收音机的另一端有一个人一直在默默的守护着你，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温馨的地方。对，
0: 嗯，所以以前的印象是啊，听着这个电台很安心，然后我可以坐在车子后面就睡着，然后回到家是一个陪伴感。
1: 对对，我觉得陪伴感很重要。
0: 嗯，所以当时听到有这个消息来的时候，因为你基本上要对这个单位有够了解，你知道这个单位在干嘛，
1: 对，
0: 这个单位在报路况，在收失物，在做节目，基本有了解，而不是说哎，这科技业吗？
1: 警广科技电台
0: 就不是，所以基本有了解。那当你进来以后，你就比较容易知道他们在干嘛，大概是这个概念。
1: 对，
0: 所以新鲜人去求职的时候，要提醒的就是你一定要对这个单位有了解，
1: 有够了解，
0: 对不对？
1: 嗯，
0: 还有什么想要提醒给新鲜人的？在面试的时候，
1: 在面试的时候啊，就是他会我希望他是可以够了解这个公司这个单位的。然后他一定要讲得够引人入胜，
0: 比如说像你唱了一首歌吗？
1: 对，一定要有吸引力啊，要让大家知道你是有魅力的。
0: 哦，哇，这个很重要哎。
1: 嗯，
0: 所以外貌上也要稍微，也不要说太过分的打扮，但是一个基本门槛要有，
1: 要干净。而且我们还有一堂课是专门在，就是老师就上说怎么面试这样子。
0: 要干净跟怎么面试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他说你的穿着一定要整洁，然后你要表现出你有自信的样子。
0: 嗯，
1: 然后那时候老师还找了一个面试，假装他是面试官，然后你去跟他说你的想法这样子，然后你为什么来应征这份工作？
0: 嗯，
1: 对对之类的。
0: 嗯，那我觉得很多人会好奇说，怎么样让主考官觉得你有自信？这一点你怎么培养自己？
1: 我觉得就是你要多看多学。然后你要懂得在错中你可以学习到更好解决这件事情的方式。
0: 嗯，我是说去面试的时候让他觉得你很有自信。哎，那个气呀，就是你站在那个主考官面前，你看五个人在你面前一字排开，你要让他们觉得说我没有退缩，我有自信。在那一刻的自信感怎么展现？
1: 就是你要抬头挺胸啊，你讲话不可以有气无力，一定要很用心让他感受到你的诚意，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哦，拿出诚意来，然后看着主考官。
1: 对，
0: 哎，这个我也要提醒，就是你眼睛要看着对方。就是如果你这样一直头低着，主考官会觉得你自信心不够。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刚刚讲到说，其实因为你够了解，所以你进来，然后发现说，原来一直陪伴你安心坐在车上的那些路况是这样来的，你感觉有很深刻吗？
1: 我感觉真的很深刻啊，就是想说，哎，一笔路况你要行程不简单欸，就是要有人跟你讲，你还要知道他到底在哪里，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再透过主持人播报出去。
0: 嗯，
1: 对
0: 对，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路况哦，哈，高速公路的北上国道一号北上 91.2 公里竹北交流道之前的内侧，一部小货车跟一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念完的这几句话，其实你们是要接到电话，然后呢？
1: 然后我们要输入路况，要赶快输入哦，要通知相关单位，然后这时候才会上播报台，
0: 才会变成我刚念的那一段。
1: 对，
0: 再念一次哈，国道一号北上 91.2 公里竹北交流道之前的那一侧，一部小货车一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大家经过要特别的小心。所以你看我们的路况让大家能够安心前进的，其实有人在后面负重前行，就是像你们一样做好了这些事情，我们听众才能够听得到。
1: 对，
0: 今天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小子来跟我们谈一谈社会新鲜人就业之后他为什么工作，他工作的心情，如果遇到挫折怎么办，还有提醒我们新鲜人在面试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所以我想一个很年轻的才刚就业两年的来提醒更有说服力。
1: 对，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0: 没错，谢谢小子今天来我们的节目。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饿了吗？鸡蛋，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 91.2 公里在竹北交流道之前的内侧发生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51公里过了院里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 121.1 公里的南澳路段有故障车停放，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2: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1: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2: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1: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3: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

0: 金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0: 下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你妈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你妈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你妈三，你妈三，你妈三人呢？
3: I'm ready!

好，时间是下午的4:06，欢迎大家在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五南下33.7公里过头城交流道的外侧路肩，目前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形。那稍早呢，在北上头城出口匝道外侧的移动清扫作业，以及南下33.2到33.7公里哦，这个路段施工封闭的状况已经排除了。现在在进行的是33.7公里过头城的外侧哦，所以前面的工程暂时告一个段落，这样子哈。哦，另外呢，稍早在台九线北上 121.1 南澳路段的故障车目前也都在处理当中了。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好，那今天是星期一，然后昨天如果有关心这个新闻朋友的话呢，应该都有发现昨天在这个国道五号有发生很严重的追撞意外事故嘛，那因为是端午节连续假期的关系，所以这个北上的车潮出现在北上哦，真麻烦，所以这个北上的车潮真的是拥塞的情形相当严重。我就是不爽，管我定级，你管我定级，我就是不爽，管我代配。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车辆故障的关系，当然也有可能是人为的，比方说疲劳驾驶啦，或者是一些不可预期的状态，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呢，做好车辆的安全检查，然后呢养足精神非常重要，再来就是要保持安全的距离。我们之所以会有个安全距离的这个空间，就是要避免发生这个连环撞的事故。当然啦，昨天在北上的部分可能速度比较慢，所以大家安全距离就抓得比较紧一点点。再来就是要有防御驾驶的观念了。你看如果这个最后被撞的这一台车子，这台黑色的轿车，如果它没有及时刹住的话，恐怕又会继续往前撞。好，所以在隧道里面发生事故的确是十分麻烦，请大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行车用路安全还是最重要的。任何的道路状况，欢迎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

时间4:1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好，目前的道路状况呢，今天星期一，所以在国五北上的部分还是一样车多的情形。那目前平均速度我也觉得没有比平常的周一更慢一点，虽然上周是连续假日，目前的平均速度维持在44公里。那另外呢，石碇到南港系统接国三这个方向的平均速度大约是60公里，速度是稍微慢一点的。

台热线113.8到117.3，时程到大里，路口行人友善空间。好，这也是一个新的名词，对我来说，目前采取的是机动管制。123到130公里，大溪到耿坊路段路人维护灾害抢修的作业，目前采取的是交通锥、人工骑手跟移动式的 LED 标示警示车来办理机动管制。台九126公里，南澳北溪河川桥南下路段桥吊索检测和维护的工作。明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南澳的北溪河川桥南下的路段会进行道路封闭，届时要请用路的朋友听从我们的指挥，先改走台九丁线。明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哇，这个特殊的状况蛮多的哦。台九线158.5到163.3，大清水隧道北口到崇德隧道南口要配合陆军部队机动任务的需求，在6月24号早上以及晚上，早上6点到8点，以及晚上10点到12点，还有在6月25号的晚上10点到12点呢，进行机动管制哦。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听到，陆军部队的机动任务哦。台九丁1.4公里苏澳桥桥梁检测维护作业，早上9点到下午4点，单线双向通行轮放管制。台九丁线43.3到44.4，靠近苏花观音石沿线南下的下边坡地锚的护坡功能检测，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整点放行10分钟。台九丁45.2观音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也是整点放行的状况。这两个路段应该会一并放行了，因为非常接近嘛。台七甲线35.9公里米摩登路段的边坡施工，每一小时放行10分钟。

时间4:2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有听众朋友说，今天这个道路还有没有移控管制？国五北上的部分有没有移控管制哦？目前呢、目前我这边没有收到有移控的讯息，但是呢，因为的确北上车多，是有可能会开启移控的，那因为北上目前的雪隧平均速度还是维持不到50公里的平均车速了，所以还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多体谅哦。我才刚一说那个移控的讯息，马上就进来了。今天有，现在有移控了，哈，现在有了。4:23的时候，我们平控通报说，现在呢要来启动北上的移控管制了，哈，所以的确车多的情形啊。而且这个北上的移控是从石碇、平林、头城、宜兰、宜兰、罗东、苏澳所有北上的入口匝道都要进行移控，那路间开放大客车的通行管制也同步启动这样子哦。话一刚说完，他立刻就启动，我真的是，为什么我不能早一点，早一分钟跟我讲的哦？

好，另外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形，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这一周哈、哦、台风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哈、哦。中度台风米克拉呢、哦、它目前是一个中度台风嘛，而且它有机会变成一个强烈台风，而截至下午两点钟，它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 17.9 度，东经 126.9 度，目前是以每小时1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进行，那它其实已经是到了中度台风的上限了，所以在今天晚上就有机会成为强烈台风。虽然它是一个强烈台风，可它的暴风圈并没有这么大，它的高度比较集中一点，比较小啦。但这个也蛮麻烦哦，这个强烈台风，但是它又是一个小台风，所以有新闻就说它是一个小钢炮，强度很高。那米克拉呢，从星期三开始将距离台湾比较接近哦，它的环流对台湾影响比较大的时间点会落在星期四跟星期五两天，到时候呢不排除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所以请大家随时关心这个米克拉台风的最新动态咯、哦、这个也是好一阵子没有台风来了嘛，对不对？有时候这个台风一没久来，大家就会掉以轻心，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台风，即便它的暴风圈或者它的中心没有登陆到台湾，可是呢它的外围环流应该也是会对我们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了。稍待回来关心的是，尽管半点新闻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有一名准律师郑姓男子在三年前参叙之后酒驾失控撞死人，一审遭重判了7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赔偿1200万，和家属和解争取缓刑，但是高院减轻改判4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仍需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台大法律系毕业现年29岁的郑姓男子，原本在知名法律事务所实习，三年前参加事务所迎新送旧参叙，喝酒之后独自开车返家，行经国道3号万方交流道时，因车子失控冲撞3辆车，并造成一名吊车司机死亡。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承酒驾酿祸，并向家属道歉，但辩称平时不喝酒，当天因想在同事留下好印象才开车，而且无法拒绝老板才喝酒，他愿意终身当戒酒职工，请求法院轻判并给予缓刑。不过检方主张他当时酒精浓度高达 0.83， 肇事时时速高达80多公里，应予重判。国民法庭认为他知法犯法，恶性重大，犯后争执酒驾意图，没有同理被害家属心情，但考量他家庭支持良好，更生可能性高，以酒驾致死罪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和家属达成和解，并赔偿了1200万元，争取缓刑。高院审酌原审没有考量到调解及给付完毕的情况，减轻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这名准律师仍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由于气候变迁加剧，民间团体透过了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近零排放还有再生能源转型的政策有广泛而且正面的支持，呼吁政界落实减碳以及调适承诺。记者朱伟森的报道。
3: 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民众最有感的是极端高温、频繁暴雨。
4: 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investment。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
3: 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指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 至3度。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们谈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勇敢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奈及利亚有一名7岁的女童 Miracle 罹患了先天性的无肛症，但也因为当地的医疗资源不足，需要长期仰赖人工造口来排便。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团队历时了4个月的手术治疗之下， Miracle 已经能够正常的进食还有排便，展开了健康的新人生。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7岁的 Miracle 出生就无法正常排泄跟进食，但因为家中的经济及当地的医疗因素，只能仰赖暂时性的肠造口维持生命。除了成长的过程饱受异样的眼光，也有反复感染的风险。北医附一团队为 Miracle 进行肛门及肠道的重建手术，分2阶段恢复消化道的功能，并透过后续的训练建立正常的排便习惯，为未来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北医附一外科部副部长黄富焕说，
6: 第一次的手术是帮他把肛门直肠做好成型术，让他的原本没有开口的肛门，让他直肠可以拉出来之后再形成一个正常的肛门让他使用。那第二次的手术就是在确定好他扩肛都 OK 了，扩肛它的功能 OK 了，那它的肠道功能 OK 了，我们才把它的这个暂时性的肠造口把它做关闭，让它肠道可以恢复它的连续性，那这样它以后肚子上就不会再有这个人工造口。
5: 北医附一院长施俊明表示，对许多的孩子

0: 而言，吃饭、上厕所跟上学是再平凡不过的事，但对面入口来说，却是跨越10000多公里才得以实现的梦想。这次的案例凸显，医疗的价值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是为生命带来改变与希望。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哦。只有在山区会有一些午后的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尤其是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花都纵谷，可能会局部来到37度左右的高温，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另外，在第7号台风中度台风米克拉，它下午2点的位置位在厄瓜多尔东南东方，大概在770公里的海面上。那未来的话，会逐渐沿着高压边缘由西北西转向偏北，再转东北方向前进。那预估从明天开始，受到米克拉台风所带来的长浪影响，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海面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射的机会哦，所以明天前往海边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加入警广吗？
1: 大家好，我是 Yuki 徐怀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生，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2: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时间是4:44，刚刚听到的是郑宜农的《老底兰内回来的》。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好，我们来关心宜兰的地方讯息哦。这个昨天晚上发生的这个车祸意外事故呢，相信大家如果看到新闻画面的话，应该都觉得蛮可怕哦。那尤其现在在那个社群平台非常发达的状态之下呢，我甚至看到就是在车祸前方的车辆，就是它是最后一台没有被追撞的车辆的监视器画面。现在真的是那个叫什么公民新闻的时代了，所以有时候大家要有一点怎么说呢，媒体识读的能力，不要光看这个片面的资讯，不然的话是很容易被误导的，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好，昨天晚上的这个国五北上哦，雪山隧道的五车追撞事故呢，一度造成北上路段内外侧全线封闭哦。那因为刚好遇到了端午连假的收假日，所以呢，最长回堵在隧道口这边到了5公里的车阵，一直塞到今天凌晨才疏解。这一起事故呢，总共造成了4人受伤送医，还好伤势都没有大碍哦。虽然这个事故我觉得是处理的蛮快的，6:03发生，然后6:54就有开放雪隧的外侧车道，6:59全线开放了，但是因为回堵的车流真的太长哦，所以我想昨天的高承载应该也是真的进行到晚上6点才结束哦，尤其6点过后一结束发生事故，这个车子又全部跑上来的状况之下，昨天大家如果北上的话都辛苦了哦，甚至还看到有这个驾驶塞在车阵当中，结果下车要跟游览车借厕所，哈，这个是千万不可以啊！哈，一方面这个安全起见，一方面这个客运业者也不可能开放让，就是没有购票的车辆，就是没有购票的乘客上车嘛，哈，所以这个要请大家谅解。然后这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状况了，就是如果你真的在车上想要上厕所的话怎么办呢？如果又遇到了这种车祸的状况，然后行车的时间比你预计的还要更长1倍到2倍，那真的内急的话怎么办？总不能真的上下去嘛，对不对？有些男生好像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一点点，这个生理结构的差别，男生可能方便一点点，那女生就比较不方便。有些人就说可能真的要准备纸尿裤备用，不然的话，还有人说猫砂盆，说猫砂盆的那个吸水效果不错，所以，好不好？希望备而不用啦，不要用到比较好，可是如果真的遇到内急状况的话，这个真的就是没办法之下的办法了，齁。另外呢，再提醒大家，目前在国五北上的部分呢，移控的管制持续进行当中，所有北上的入口匝道，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坪林石碇的匝道移控持续进行当中。

萧煌奇这首歌是他去年新专辑的同名歌曲《最挤雷秀景能新美郎》。好，他这次呢第八次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男歌手，然后他已经得了四座了，这个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记录哦。他只要出台语专辑，就一定会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男歌手这样子。第五座的话，也是前无古人，不知道后面有没有来者啦，但就是一个全新的记录这样子。好，4:5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交通部呢要来针对这个计程车的部分来进行修法了。那全台湾呢目前大约有10万张的计程车牌照，那目前挂牌是9.3万辆，大约还有6000张的空车额。那这次的修法呢要来增订车行的禁止行为，包含收取未经主管机关核准或契约未约定的费用，要求驾驶向指定业者购车、贷款或投保，以及对未加入特定车队的驾驶给予差别待遇，甚至呢在契约的有效期间任意收回牌照的情形都要来明定禁止。未来呢如果发现车行违规收费的话，公路主管机关是可以要求立刻停止退还超收的款项。另外呢交通部也规定哦，靠行费这个收费的标准呢必须要送交主管机关来审核，公开揭露在网站让民众查询，车行跟驾驶签订的靠行契约跟收费证明也必须要保存备查，来增加透明的制度。还没有结束哦，交通部还要来同步调整空车的管理规定，将牌照的替补年限从3年缩短为1年，展延则是1次1年为限。如果车行违反新规定的话呢，会依公路法来开罚9000到9万元，情节重大的话是可以勒令停业的，最严重还会被废止营业执照。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制度改革呢，来建立更公平的靠行环境，来保障计程车驾驶的工作权益。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 35.4 公里郭泰山转接道的内侧有棉被掉落，导致后方急速定点，经过时请小心闪避。南下先前在林口 A 出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315公里在台南系统之前不勾绳占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沿线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平林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总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三重出口之前的外侧有黑色的掉落物，台88线西向大寮到凤山沿线车流量都比较大。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若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也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你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嘛会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

0: 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1: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这个是吴永吉的矿工兄弟。时间是5:1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道5号北上的部分呢，目前各个入口匝道都有移控的管制在进行哦，请驾驶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距离，依照我们的灯号来行驶。那也因为车多的关系，加上移控管制，所以目前的宜兰往头城方向的平均车速是只有20公里的，好，在隧道里也只有40公里左右，所以请驾驶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车距非常重要，尤其昨天又发生了很严重的车祸外事故，所以安全的驾驶请大家务必要配合。任何的道路状况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0: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陈小倩侦查组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侦查组。
2: 大家好，
0: 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我个人非常兴奋哦，不是针对这个案例兴奋，是针对这个情境兴奋，就是有关于皮克敏的诈骗。
2: 对，申如，你有玩皮克敏吗？
0: 我玩皮克敏玩很久的，
2: 我玩大概
0: 我超过一年了，我应该是去年的4月28之类的吧，我记得这个日期要干什么，莫名其妙，莫名其妙，
2: 你为什么会突然接？就是之前怎么会有，因为那时候根本就不夯啊，
0: 不夯，对，然后就是我朋友忽然，我记得是在我看病的时候，我去看中医，
2: 是，
0: 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是睡眠不足还是什么之类的吧，去看中医，然后我刚好遇到了我同学，非常要好的同学，然后他就跟我介绍说一起来玩皮克敏，好像介绍人可以拿奖品什么之类的，
2: 我以为是中医师开的药睡不着去玩皮克敏，
0: 不是，然后他就介绍我玩，然后我就慢慢，他就带着我玩嘛，对，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就玩到现在了，
2: 所以他是你的皮克敏很好的伴，游戏的伴就对了，因为这个好像是有一点互动游戏吧，
0: 他算互动游戏吗？他算是
2: 一个人是可以玩很久的吗？
0: 一个人玩会有点孤单
2: 哦，
0: 因为你要互动啊，然后你要
2: 成群结队比较
0: 结，就是结成队伍啊，
2: 可以完成一年
0: 的，对对对对对，
2: 哦，所以
0: 打仗的时候要组队啊，
2: 有一个 team 了就对了，
0: 对，
2: 那还不错，
0: 是，
2: 但是，but
0: OK，
2: 对，我们现在呢，最近呢，已经因为皮克敏最近有点流行嘛，
0: 对，
2: 那诈骗集团的手哦，他的视野又伸到这里来了，就最近民众有在大那个社群平台有接触一些，可能有一些皮克敏可以免费赠送礼包，那申如，你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礼包它通常都是会有什么样的回？
0: 它礼包就是一些那个游戏里面的金币啊，或者是一些道具啊。
2: 那金币可以？
0: 金币就可以买道具，不好意思，有点迂回这样子。
2: 道具是可以？
0: 道具就是可以加速种花啦。
2: 哦，我懂，就是可能浇水之类的吗？
0: 欸，不用浇水，不用浇水，不是施肥，
2: 也不要施肥，
0: 就是种花。你边走路就可以边种花，那你种花就可以获得金币。
2: 哦，然后再去买道具，
0: 再去买道具，比方说加速开花之类的，或是打蘑菇。
2: 打蘑菇也可以得金币吗？
0: 对，打蘑菇也可以得金币，
2: 然后再去买道具。
0: 再去买道具，然后就可以收集不同种类的皮克敏。
2: 所以你那个花长大就是成为你的成果，就是皮克敏了。
0: 对，
2: 是这样吗？
0: 皮克敏没有，皮克敏的头上会长花。
2: 皮克敏的，所以你种花，然后它长大之后就会变皮克敏，皮克敏的头上就会有一朵花，
0: 对，有朵花，
2: 哦，大概就是这个逻辑，就
0: 对，对对
2: 对。那这个礼包是很常见的吗？
0: 很 A， 我应该每一季可能3-4个月官方会送一个礼包给你，
2: 那你应该要在哪里领取？
0: 我们也都是在社群上面看到有人分享，欸，
2: 所以
0: 有时候真真假假，我的确遇过假的。
2: 那你怎么辨别那是假的？最后它是跟一般的有什么不一样？
0: 我当时怎么分辨它是假的，
2: 哦？你怎么发现它？哎，奇怪，还是它有要你加 LINE 吗？
0: 我好像还没有加入到 LINE 的那个阶段的时候，
2: 那你真的是很难骗。
0: 直接先分，直接先就是，我甚至是看到了讯息，
2: 你就有
0: 我还没有加的时候，我就先分享我给我的皮克敏好友，
2: 嗯，
0: 说哎，赶快，大家现在有礼包可以领了。
2: 是，
0: 然后发出去大概5-6分钟之后，我觉得这好像怪怪的不对的时候，才要赶快把它收回来。
2: 你是在怀疑，还是其实你也没有很确定他到底是不是
0: 在？就我可能还没有去进行那个加 LINE 的动作的时候，
2: 嗯，
0: 已经开始有怀疑，然后开始有一些讯息说，像比方下面会留言说，
2: 嗯，这
0: 是假的，
2: 对，哦，我懂，就是开始有人在可能有遇到了，
0: 嗯，然后这个状态比较麻烦的就是在你还没有使用的时候，你居然先分享出去了，你怕时间来不及。

0: 吧，我这即使我没有时间，别人也可以先用这样子。但是你
1: 哇，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可是有没有可能因为没有查证，
0: 对，
1: 害了朋
0: 友，害别人被诈骗？对，比较怕的是这个
1: 哦。
0: 对啊，
1: 所以那这是近期发生的吗？
0: 应该也是这一年当中
1: 有遇到过，
0: 嗯，对。
1: 但没有，最近又开始了，
0: 又开始，因为最近玩的人太多了，
1: 真的。我连我同事也连手机吊饰都已经有开始什么食皮
0: ，OK，
1: 其实也蛮可爱的啦，嗯。但就是因为诈骗集团，他就会利用这种哦官方送礼包的方式，好像假冒官方的一些活动嘛，
0: 是，
1: 还有网站啊，然后还有引导你要加入 LINE，
0: 嗯，
1: 那加入 LINE 有一些很恐怖的地方嘛，他可能会引导你，可能要骗取你的账号或个资，
0: 是，
1: 还有说 LINE 可能。直接整个就被盗用了，
0: 嗯，
1: 这个风险也是很高的。
0: 那被盗用心情会很差，欸，
1: 对啊，
0: 就是
1: 现在没有 LINE 你还能 我无法想象我还不
0: 有没有办法沟通，
1: 会失联。
0: 可是如果可以把那些公务讯息屏蔽掉的话，应该是蛮开心的吧？可以稍微开心一两天这样子，但还是会担心说工作没做完怎么办这样子。
1: 对 你下礼拜你主管就会开始帮你买手机。
0: OK，我个人是曾经气到退出那个，公司群组过的人
1: 啊，这么激进。
0: 那个年轻的时候
1: 哦，好，
0: 退出工作群组这样子，这种事情不要做啦，好不好？还是要就是了解公司的那个文化跟内容，
1: 好好沟通。我们现在都要用柔话术的。
0: OK， 好。
1: 对，那所以要注意。注意哦，如果现在皮克敏有些人跟你讲礼包啊，或补偿，或 LINE 可以有领奖啊，嗯，
0: 是。
1: 然后最重要是要输入什么奇怪的码，什么安全码、验证码，
0: 嗯，
1: 好，输入信用卡的资料可以领取，这些都是诈骗哦。
0: OK，
1: 对，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
0: 嗯，
1: 好，记得不要点击那些不明的连结加入 LINE。
0: 嗯，
1: 其实我们有一个同事啊，之前有帮我们去宣导，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你有没有觉得只要加 LINE 都怪怪的？
0: 对啊。
1: 对不对？
0: 然后还跟你就是一对一的客服，这个都不合逻辑，欸。
1: 对，像你看假网拍诈骗，他又要你什么实名制要加 LINE，
0: 嗯，
1: 然后假交友，他最后是不是也想跟你私下聊天又加 LINE？
0: 嗯，
1: 那像这个我们今天讲的皮克敏这种赠送礼包，他又要你加 LINE，
0: 嗯，
1: 所以现在LINE 已经有在升级了，有一些奇怪的人有加你，你真的要特别注意，有一些讯息，因为疑似诈骗的真的很多，嗯，
0: OK，
1: 要特别注意。
0: 希望大家在接受到一些陌生讯息的时候，都可以先保持着一个怀疑的态度啦，
1: 嗯，
0: 对不对？就是你有像这个怀疑的态度，不是说我们不相信别人，而是你自己要有一个防护的机制，
1: 是
0: 这样子。如果太容易相信别人的话，其实反而是容易受到诈骗的族群这样子。
1: 没错，嗯，那如果有问题的话，一定要可以立刻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我们警方的110，或者我们可以上165打诈仪表板来做一个查询哦。
0: 嗯 ，OK， 我想那个165反诈专线的同仁应该也需要玩一下
1: 皮克敏，
0: 不然他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这样子，对，
1: 真的
0: 没办法理解这样子。
1: 皮克敏是可以吃的，
0: 对，不知道什么东西这样子。好，所以今天针对这个比较特别的皮克敏的诈骗类型，跟听众朋友做分享。
1: 对，
0: 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陈小谦侦查组，
1: 谢谢大家。

来自于 Her 的 Cram， 这首歌叫做 Disease， 时间是5:2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他刚那首歌在讲的是有关于手机成瘾症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把它视为一种疾病，所以叫 disease。

所以说呢，请大家务必要关心有关于这个米克拉台风的最新动态，因为即便它没有登陆，或者是它的暴风圈没有接触到台湾的陆地，但是势必天气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每次要跟大家来说明台风动态的时候，也都会很好奇这些台风名称到底是怎么来的，对不对？

我们国家没有办法这个命名台风哦。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很怎么说呢，很熟悉哈，比方说是香港或是中国的命名哈。

就会听起来很有熟悉感，毕竟是同样的语言文化嘛，哈，对不对？在2026年呢，这个世界气象组织他们的台风委员会呢又修改了这个台风的命名，因为如果有些台风它的确造成了很严重的灾害，需要把它从这个名单当中移除，或者是在这个气象的历史上面需要留下记录的话，我们就把它换一个名字、哦、有些名字蛮有趣的，北韩提供了一个名字叫做青蛙、哦，它就叫青蛙，所以未来可能会有青蛙台风、哦、这个是注比注意啦、哦、然后我个人觉得香港也蛮闹事，香港取了一个点心，对，就是那个下午茶要吃点心的点心，所以未来可能会有点心台风。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取点心？什么意思？

然后我觉得大家讨论也蛮有趣，然后就有人说如果哪一天我们国家加入的话，也可以命名一些有趣的名字啊，比方说真奶台风。真奶台风真的太闹了、欸、如果真的可以取的话要取什么名字、啊、那个取名到底是谁在做决定的，我蛮好奇每个国家他们不同的这个法规跟办法是怎么样命名这些台风。香港怎么会取一个点心台风？来听到落日飞车这首歌叫做 Bluebird。

几案监禁传递专案小组采集现场基证，并调阅近千支监视器，锁定刘姓主嫌等五人涉案，已陆续具体到案，初步研判与赌债纠纷有关。请听报道。苗栗县头份警分局18号

0: 一言不合，债务人持枪连开约21枪，初步排除与选举活动相关。头份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薛宇宏说，
1: 案经连日调阅苗栗县内案发地新竹、高雄、屏东等逃窜路线，将近1000支监视器后，迅速掌握犯嫌身份，最终于6月21日将刘姓主嫌等5人全数查缉到案，并起获作案用火药式枪支3把、子弹67颗、霰弹枪1把、霰弹44颗。
0: 警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恐吓危害安全等罪嫌，将5名犯嫌移送侦办。检方复讯后，向苗栗地院申请羁押获准，全案持续扩大侦办。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台中市大甲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陈之明执行枪炮案件搜索勤务时，遭企图逃逸的犯嫌冲撞受伤，目前还在住院观察。署驻区督察今天上午代表警政署长张荣新前往医院慰问，表达最深切的关怀与慰勉。陈韵涵报道。
2: 署驻区督察周贵志代表警政署张荣新署长，在台中市警察局督察长张泽成及大甲警分局分局长蔡其旺陪同下，前往台中荣民总医院探视陈之明小队长，关心术后恢复情形及后续医疗照护需求。张荣新署长也特别请周督察转达慰问之意，并表示警政署、警察局及分局将全力协助相关医疗及复健事宜，作为第一线执行同仁最坚强的后盾。大甲警分局分局长蔡其旺说，
3: 他是在我们左手肘的部分有粉碎性的骨折，因为他摔下去的地方刚好是在沟渠的那个边角，水泥桩的边角，所以他的伤势比较严重一点。中荣也特别安排比较有经验的这个骨科医师来帮我们陈小队长做一个手术，这整个过程手术过程都非常的完善，他目前恢复的状况也很好，之后的一个复健可能大概要半年左右。
2: 大甲警分局表示，将持续关怀陈小队长复原状况，并全力协助家属相关需求。全案已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妨害公务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以维护公权力尊严及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彰化县政府推动东螺溪水环境改善建设，以渡船头历史文化为主轴，并且在皮头木棉花道河畔新设人行栈道，工程完工启用，未来将成为观光游憩新亮点。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县政府动用总经费1400多万元，展开东螺溪，也就是北斗渡船头以及皮头木棉花道文化绿廊水环境改善整体计划，透过水岸景观、生态环境和文化场域的整合，打造兼具休憩、观光、环境教育与文化传承功能的优质绿廊。县长王惠美说，
5: 北斗渡船头伊个即个河滨公园，即个拢总有1.5公里长哦。那最主要义务里头三帮甲四波道，但主要甲咱的即个文化意象历史都放伫即个区。那即个区规划内底有咱的即、這个啊船头入口的意象，还有码头以及我们渡船亭船的一个平屋，还有船坞造型的立景的游戏场。
4: 县府进一步指出，第二工区皮头木棉花道河畔环境改善，只是在中心桥旁新设约500公尺人行栈道，并且增设入口意向及环境教育导览设施，提升民众赏花、散步、休憩安全性和舒适性。每年木棉花季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未来渴望进一步带动地方观光和周边发展。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中午过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怕斑马线爱坐一下，我这边一只过，省时又省力。
1: 你这不是捷径，是惊险任务哎！
0: 哈，啊，到遐喊哦！嘿
1: 呀、啊，你安内过车咯，驾驶根本看不到你，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哎！
0: 啊，好啦好啦，我去行斑马线啦。
1: 对哦，这架也安全过关啦。
2: 过车咯，唔是你算 game， 无重来一届机会哦。请行斑马线，唔通为路着稳个两过去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燕娟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好，时间5:4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最新状况。在我们电话线上，平林行控的黄乔君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是往台北的方向有塞车的情形。那目前宜兰至平林这个路段车多啊，十分的拥塞。宜兰至头城平均时速大约是20至30公里，那头城至平林平均时速是40至50公里。目前北上回堵的情形，雪穗路口后方大约有回堵4公里，那罗东有排队大约0.5公里，苏澳有回堵1公里，那其他加油道目前是没有回堵的情形。那国五目前天后正常，没有下雨。在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行驶国道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并且开车出门之前要检查车辆的油水电及轮胎状况，那避免发生车辆故障。那在这边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如果遇到异常的事件，请马上拨打1968与交控中心联络。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好的，谢谢黄乔君话务员。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这个异常事件呢，拨打1968，希望大家可以记得这个好记的号码，好不好？来关心宜兰地方讯息，国道五号雪山隧道北上19.7公里，昨天晚上呢，假日收假尖峰发生了5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4人轻伤送医。国警九大队呼吁，用路人行经雪隧或拥塞路段，不要疲劳或分心驾驶，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来维护行车安全。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这起五车追撞事故发生在端午连假北返车潮尖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调查，当时雪隧北上内侧车道因故实施管制，车流已经呈静止状态，一名35

0: 岁陈姓驾驶行经该路段时，疑似因为疲劳驾驶和注意力不集中，又没有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刹车不及，直接撞击前方禁止车辆，进而波及周遭车辆，酿成五车连环追撞。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说，
1: 城南驾驶之小客车未注意前方车流静止状态，因而撞上前车，造成五部之小客车祸事故，并致四人受伤。本大队呼吁用路人上国道前，请务必养足精神，切勿疲劳驾驶。行车应注意车前状态，保持安全距离，勿分心驾驶。
0: 强烈撞击导致多辆事故车严重变形，碎片散落一地，部分车辆甚至横卡车道，使原本就拥塞的北上路段交通瞬间瘫痪。警消获报后迅速出动救援，所幸四名伤者都是轻伤，送医治疗无生命危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县警察局执行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在宜兰市和员山乡分别查获毒驾案件，当场搜出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伊托米酯烟弹等毒品。查缉过程中，员警遭到机车冲撞受伤，依然英勇将犯嫌逮捕送办。今天记者罗家慧报道。
1: 为了防范毒驾危害交通安全，宜兰县警察局规划专案勤务加强拦检。宜兰分局员警夜间巡逻，经过宜兰市东园路段时，发现一辆机车违规右转，又手持手机。拦查后发现置物箱内有电子烟弹。查缉过程，骑士一度企图冲撞员警逃逸，造成员警受伤，当场被依妨碍公务现行犯逮捕。经查身上及车内藏有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一托米酯烟弹，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说，
2: 为遏止毒驾违规行为，本局针对各警区重要路段规划专案取缔勤务，全力查缉毒驾行为，以维护确保县民及游客安全。
1: 另外，三星分局员警在圆山深州路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左右摇摆，拦查后驾驶主动交付安非他命，车内也搜出伊托米酯烟弹与烟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起案件已经分别依妨害公务、毒驾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县礁溪警分局连续侦破两起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分别以投资获利及交友借款为由，诱骗民众面交数十万元，被害人惊觉受骗后报警，警方组成专案小组巡线追查，成功将庄姓及林姓车手查缉到案。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礁溪警分局连续接获民众报案，遭遇假投资和假交友诈骗，损失惨重。诈骗集团利用网络社群软体散布不实资讯，打着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步步诱骗被害人面交数十万元现金。所幸被害人及时察觉有异，向警方寻求协助。专案小组获报后，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并锁定相关可疑人士动态，巡线将涉案的庄姓及林姓车手缉捕归案。礁溪分局侦查队副队长罗佑勋说，
3: 因诈团持续要求被害人面交，被害人惊觉遭诈骗后立即向警方报案，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追查，分别巡线查获庄姓及林姓车手到案，并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1: 礁溪警分局将持续溯源追查幕后集团，瓦解犯罪网络，同时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要求交付现金或汇款等异常状况，请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免陷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端午过后，时序正式进入夏天。长期卧床的植物人因为无法翻身和擦汗，照护需求大增。创世基金会邀请大家帮助弱势团体的植物人度过闷热考验，维持干爽舒适的生活品质。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0: 夏季高温炎热，对于长期卧床无法自行翻身或表达不适的植物人而言，闷热环境更是极大的煎熬。创世基金会罗东分院院长刘佩金说，
1: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自己翻身，24小时都必须包着尿布，那夏天的汗水和湿气很容易让他们的皮肤红肿发炎，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更频繁的更换尿布。对他们来说，每一片尿布都不只是维持卫生的基本需求，更是炎夏中保持安稳的依靠。
0: 为了维持植物人的皮肤干爽与卫生，照护者需要增加更换尿布的频率。然而一片又一片的尿布对于弱势家庭来说是极为沉重的照护压力，因此创世基金会特别呼吁各界关注植物人的夏日基本照护需求，用实际行动为植物人撑起凉爽空间，让他们在炎炎夏日里也能拥有一份来自社会大众的贴心守护。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接下来听到的是阿拉斯，这是一首卢凯族语歌，很特别，卢凯族叫做快乐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多拥挤，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其中北上的 43.6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以及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和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并且目前北上的宜兰一路到平林沿线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4.9 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的中线，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台66线东向 20.1 公里平镇二交流道之前也有事故发生，占用内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胃个菜伤重，加半包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诶，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诶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诶油诶，即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诶，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诶，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块，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咪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吃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梦想卖面梦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我刚整个大唱 KTV。曾沛慈的数到十，时间是6:1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国五北上的部分目前有移控的管制哦，因为是连假后的星期一，所以今天车子比较多一些些。那目前北上呢，宜兰往头城方向的平均车速可以来到60公里了，跟刚刚相比有蛮大的一个进步幅度。那头城到平岭，也就是雪山隧道北上的部分呢，平均的车速可以来到接近50公里啊，有在慢慢的变快当中了。驾驶朋友们行车用路的时候再多一点耐心了，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喽。我之所以会说这么慢，是因为我要找一下我的那个天气的音乐。好，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小帮手的部分。明后两天呢，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和花东纵谷，感受上会再更热一点。那各地的山区呢，中午过后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由于环境的风向逐渐转为偏西南风，花东地区也可能会有零星下雨的状况，南部地区则是有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预测天气的部分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晴时多云，25到29度，降雨几率是0%。明天白天是多云时晴，25到33度，降雨几率也是0%。各地的温度状况，礁溪目前29.2度，宜兰是28.8度，苏澳是30.1度，南澳是28.4度，那太平山目前是19.2度。

味，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黄奇斌这首歌曲 Namboli Wabeki Dovi， 时间是6:18，你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这个礼拜呢，我们会听到很多今年金曲奖的入围歌曲。这一首歌入围了今年的最佳作词人，叫做《妈妈的眼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别忘了我们都来自母亲的肚里。相信战争，也相信爱，相信两者都必须存在。相信现在不过是阵痛，相信未来你不是正在。相信战争，也相信爱，

这个是今年入围最佳华语男歌手的 Call Me B， 时间是6:27了。稍待会呢，要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尽管晚间新闻节目的最后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彭佳慧，也是今年入围的作品，这首歌叫做《成人之美》。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点，我们同个时间再会了。See you， 拜拜。

癌症蝉联十大死因榜首，肺癌、胰脏癌还有卵巢癌死亡率上升。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尤尤纯，欢迎收听今天6月22号星期一晴光晚间新闻。在美国存托凭证 ADR 的大涨激励之下，台积电今天股价是开高走高，首度冲破2500元的大关，再创历史新天价。

并率领台股写下多项的新高纪录，中场是上涨了1276点，收在47741点，创台股史上第八大收盘涨点，稳站这个47000点的关卡，成交值1兆4400

0: 有一些国际重要大事件都同时会发生在礼拜四。波段角度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哦，可是呢，短线这边一样在历史新高的过程的时候，请你用低阶不要追高的方式。
1: 分析师指出，美国联准会利率不变有助市场维持偏多氛围，但本周仍需观察美国五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以及美光财报、辉达股东会和中东地缘因素等消息干扰。从技术面来看，台股依旧由多头掌握主导权，但指数已经来到相对高档，外资净空单达 6.8 万口，筹码尚未充分整理，短线仍需留意资金轮动与高档震荡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114年国人的十大死因统计出炉，癌症蝉联44年列为这个死因首位，每年是夺走了 5.4 万条的人命，肺癌、肝癌、大肠癌仍位居前三名。而十大死因中多数的死亡率都是持续下降，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以及肾病变上升。杨欣的报道。
3: 114年国人死亡人数为 199,576 人，较113年减少1807人，死亡率及标准化死亡率分别下降 0.6% 及 3.7%， 为新冠肺炎疫情后连续第三年下降。卫福部表示，114年十大死因依序为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事故伤害、肾脏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以及自杀。新冠肺炎则由第14名降至第19名。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说，
4: 那癌症其实它的成因非常多重复杂，它可能跟这个所谓的高龄老化、那不健康生活习惯、那基因环境等都有关系。那透过一个有具有科学实证的一个筛检，我们有助于早期发现，那衔接后面的一个早期治疗。也因此国健署这边跟口腔师有推动我们就是六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那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直肠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那口腔癌跟肺癌。
3: 卫福部表示，除了肺癌、胰脏癌以及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上升外，其余主要癌症都下降。可筛检癌症中，乳癌、口腔癌及胃癌标准化死亡率下降，结肠直肠癌持平，肺癌及子宫颈癌则上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政署今年通令全国警察机关执行禁流专案，针对涉诈广告、非法金流、电子支付以及组织犯罪等环节精准打击，成果丰硕。专案期间共查获了579人，并成功让上半年诈欺发生数和财损的金额大幅下降。吕明宗的报道。
5: 诈团犯罪手法趋于产业化，除了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与付款条码、虚拟货币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盈利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犯结构。为精准打击这类犯罪，刑事局推动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成果丰硕。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禁成果大表赞许，并期勉各机关持续跨域合作，精准打击诈团的核心。
6: 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5: 专案上半年共查获了403件，579名嫌犯，查获不法利得高达1亿多元，破获案件包含了假投资广告投放、公司户洗钱、黑帮涉诈及利用台湾 QR Code 洗钱等手法，也使得1到5月全体诈骗数下降了13%，财损减少30%。刑事局强调将持续精进打击策略，强化联防合作，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英国政坛震撼弹，执政不满两年的英国首相施凯尔今天宣布辞去首相以及工党党魁的职务。英国的 BBC 报道，施凯尔在面临内阁逼宫、支持率暴跌、卷入爱普斯坦性丑闻等多重的危机之下，决定交出政权，成为英国十年来第六位下台的首相。而前曼彻斯特市长伯南则被视为接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焦点转回国内，目前台风米克拉是位在台湾的东南方，气象署预计这个明天呢就会转为强烈的台风， 周三起路径将逐渐北转，周四距离台湾最近。

0: 但预计保持约400到500公里的距离，发布警报的几率相对较低。杨欣的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周三前各地多为高温炎热的天气，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容易有36到37度以上高温。周三晚间起，随着米克拉台风接近，花东地区将有不定时短暂阵雨，南部及山区则需留意午后雷阵雨。周四台风最接近，西半部及宜兰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2: 在礼拜三开始，礼拜二、礼拜三开始的话，其实这个台风开始会有逐渐北转的一个趋势，然后礼拜四之后的话，这个台风就会逐渐是往东北的方向，然后往这个日本的南方海面去做活动。目前一个资料上面来看的话，大概就是在礼拜三、礼拜四的这段期间，会是离台湾相对是比较近的一个时候。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个资料上面来讲的话，它其实都是会有逐渐往东修的一个情形。所以即便就是说，在这个离台风最接近的一个时候的话，可能大概还是会有400到500公里这么远的一个地方哦。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要发布这个警报的机会相对是比较偏低的一个情形。
1: 气象署表示，周五、周六虽然台风逐渐远离，但封面位在北部海面，各地还是有降雨机会，预计直到周日天气才会回归稳定。此外，菲律宾东方海面有新的热带扰动发展中，后续动向仍需持续观察。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一处堰塞湖，林保署昨天发现后立即启动堰塞湖应变小组，今天申请空勤总队支援空中勘查后，初步评估最大的蓄水量可能达600万立方公尺，目前没有发现明显的渗流或者是坝体破坏，正持续严密监控警戒。张涵的报道。
3: 林保署遥测分署21号下午执行马滩溪定期监测任务时，发现在万里溪北边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由于人员车辆只能到达距离堰塞湖直线距离 3.5 公里处，林保署花莲分署22号向空勤总队申请空中勘查之后，初步研判崩塌面积约45公顷，湖水没有蓄满也没有溢流，不过有零星落石崩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4: 距离下游最近的林田山深溶里的聚落有22公里，距离西堡大桥有24公里，距离万里溪桥有27公里，而且下游的位置大概河床都有高层差。
3: 当地凤林镇公所秘书徐志谦表示，已经要求应变中心进行3级强化开设，相关机具准备会做好警戒工作。
5: 堰塞湖的警戒区范围划定后，我们再进行后续的相关疏散撤离作业。
3: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将等待收到航测以及空拍地形影像资讯建模之后估算，才能较精确推估堰塞湖蓄水量。而万一溢流可能影响下游万荣乡、万荣村以及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凤建里等聚落，铁路桥梁台九线万里溪桥、乡道花24西堡大桥以及相关河防设施也可能受到波及。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苗栗县的南庄乡经床这个枪击案，检警成立了专案小组，采集现场基证，调阅牵支的这个监视器，锁定刘姓主嫌等5人涉案，已经陆续拘提到案，初步研判跟赌债纠纷有关。陈怡鼎的报道。
6: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18号清晨5点多获报，南庄乡士山村一处民宅前发生枪击案。由于民宅外墙悬挂县议员参选人刊本，一度引发政治恐吓联想。案经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县警局刑警大队共同侦办。经查，两派人马疑似因为赌债纠纷相约谈判，双方一言不合，债务人持枪连开约21枪，不排除与选举活动相关。头份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薛宇宏说，
7: 案经连日调阅苗栗县内案发地新竹、高雄、屏东等逃窜路线，将近1000支监视器后，迅速掌握犯嫌身份，最终于6月21日将刘姓主嫌等5人全数查缉到案，并起获作案用火药式枪支3把、子弹67颗、霰弹枪1把、霰弹44颗。
6: 警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恐吓危害安全等罪嫌，将5名犯嫌移送侦办。检方复讯后，向苗栗地院申请羁押获准，全案持续扩大侦办。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台中市大甲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陈之明执行枪炮案件的搜索勤务时，遭企图逃逸的犯嫌冲撞受伤，

0: 目前还在住院观察。属住区督察周贵志今天代表警政署张荣兴署长前往医院慰问。张韵涵的报道。
1: 属住区督察周贵志代表警政署张荣兴署长，在台中市警察局督察长张泽成及大甲警分局分局长蔡其旺陪同下，前往台中荣民总医院探视陈之明小队长，关心术后恢复情形及后续医疗照护需求。张荣兴署长也特别请周督察转达慰问之意，并表示警政署、警察局及分局将全力协助相关医疗及复健事宜，作为第一线执行同仁最坚强的后盾。大甲警分局分局长蔡其旺说，
2: 他是在我们左手肘的部分有粉碎性的骨折，因为他摔下去的地方刚好是在沟渠的那个边角，水泥桩的边角，所以他的伤势比较严重一点。中荣也特别安排比较有经验的这个骨科医师来帮我们陈小队长做一个手术，这整个过程手术过程都非常的完善，他目前恢复的状况也很好，之后的一个复健可能大概要半年左右。
1: 大甲警分局表示，将持续关怀陈小队长复原状况，并全力协助家属相关需求。全案以一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妨害公务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以维护公权力尊严及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实践派出所所长徐荣龙任职五分局侦查队期间，查获诈骗以及组织犯罪，并破获辖内一间专供外籍人士吸毒的音乐会馆，优异的表现获选今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从警33年，其中有26年都担任刑事。今年因为侦破网络购物诈骗案及破获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案件，跟查获辖区以音乐会馆为掩护的毒品案件，让他获选今年全国模范警察。徐荣龙说：“
5: 那他们这些负责人就是在里面就直接贩毒给这些消费者，那我们就是历经一段时间的搜证。”然后跟友军还有检察官的支持，然后乔装进去，用搜索票破获这个集团。
4: 五分局副分局长陈柏宇说，能够顺利查获的关键就在徐荣龙当天乔装成外送人员进入。
6: 记得攻坚当天徐首长更扮演成这个外送人员，那第一位冲入店内配合我们保大维安特勤人员，第一时间控制的这个柜台包厢以及这个舞池齁。那整个行动我们带回了越南籍男女共107人，那并且查扣了这个大量的毒品，可以说破得非常的漂亮。
4: 20多年刑事生涯，他回忆起曾经的惊险时刻，每次出勤都要有提前意识，预判最坏的状况才能做最好应变。
5: 毒贩我们在通讯监察的时候就有发现说，他有放话说他只要遇到警察他就是要跟警察火拼啊。当我们锁定他的位置之后，我们持搜索票要跟他围捕的时候，他就开着他的那个高级进口轿车跟我们车子对撞。那这个过程就是 我有跟他开枪射击，然后才制服他。
4: 今年3月份，他调任实践派出所担任所长。虽然他幽默戏称被改掉制服，但他也深知这是跟刑事不同的领域。
5: 那刑事工作最主要是注重在绩效方面，还有刑事案件的侦破了。那行政警察，你像我现在这方面是属于比较基层的管理阶层啊。那跟最主要是跟同仁的互动。还有一些社区警政的部分。
4: 今年获选全国模范警察，他感谢长官跟团队合作，也要谢谢独立的老婆，让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专心工作。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晚上6:46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7.2公里高雄前，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在40公里左右。

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的103到104公里之间，茄道路段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台湾 QR Code 也遭到诈骗集团利用。刑事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台湾 QR 这个付款码来进行取款还有洗钱，经全国同步扫荡，查获了117名的嫌犯，出估受害人数高达上千人，财损上亿元。吕明宗的报道。
2: 台湾 QR Code 是国家级支付标准，经过整合后民众只需要一码就能通用付款，但刑事局发现今年3月开始这个付款码诈骗案件暴增，进一步清查，诈团在热门社群张贴小农贩售产品、赠送演唱会门票或白沙屯妈祖结缘品等贴文，吸引民众点击连结，随后以未完成实名验证等话术引导民众提供台湾 QR Code 的付款码后加以截图犯案。刑事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承奇说，
3: 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2: 中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4天逮获117名扫码车手，出库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新局随后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对这类新兴诈骗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近期毒驾肇事频传，严重危害到民众的安全，警方加强毒驾的稽查，在连假的期间查获了56件的毒驾，以行动来宣示这个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决心。陈维林的报道。
4: 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治安汇报中重申毒驾零容忍立场，这一次端午连假，警方在辖内重要路口及治安热点加强勤务的执行，预防毒驾危害用路人安全。台北市警局侦查第6队队长吴一嘉说，
5: 本局共计查获56件毒驾案件，接连展现精准执法成效，警方与检方联手以铁腕行动，成功将这群现行犯拦阻于街头，全力捍卫市民安全。
4: 警方将持续针对近年泛滥的依托咪酯类丧尸烟弹，透过提升检测配备，积极向上溯源，从毒品源头与犯罪工具下手，针对恶性重大之毒驾案件，检警将联手强力执法，防治交通危害，全力守护市民安全。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有一名罗姓男子涉嫌网购手机来诈骗卖家，得手之后马上变卖，然后又到银楼买金饰来保值。新兴警分局巡线逮获，发现至少3人被骗，建请检方申请羁押。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在脸书手机交易平台贩售苹果手机，跟买家约定在前进区超商2楼面交手机，买家扬称要到1楼 ATM 领钱，结果竟然带着手机逃逸无踪，民众苦等不到前往 ATM 找人，才惊觉被骗，平白损失新台币44900元。新兴分局侦查队陈世元队长说，
7: 那本案经巡线调阅监视器发现，罗姓犯嫌在诈取手机得逞之后，随即前往手机门市变卖换取现金新台币38000元。在深入追查发现，罗男在前往银楼购买新台币27800元的金饰来保值。
6: 专案小组扩大清查发现，罗姓嫌犯近期在新兴分局辖内以同样的手法犯案2起诈骗手机2只，于是前往盐城区7贤3路将嫌犯查缉到案，全案调查后将罗姓嫌犯依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声押。新兴警分局提醒，

0: 面交高价物品，在款项没有入账或是现金点交前，绝对不要先行交付商品。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的盐城区有一家知名的冰店，遭民众在社群媒体发文指出，购买的芒果雪糕冰中吃到宝丽龙异物，引发食安的疑虑。卫生局获报后前往稽查，确认这个异物是装芒果雪糕冰的宝丽龙容器掉落所致，将依食安法开罚。黄以豪的报道。
2: 卫生局表示，业者坦承是店内使用的宝丽龙容器碎裂，导致碎屑掉入冰品当中，属于店家的疏失，后续将会改用塑胶桶盛装芒果雪糕冰，避免类似的情形再次发生。另外，卫生局稽查时也发现，店内还有玻璃橱窗破损、冷藏设备未设温度指示，以及员工未完成健康检查等缺失，已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3: 卫生局将依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四条记第44条规定，裁罚60000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锾。此外，卫生局依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查查，针对作业区玻璃橱窗破损、冷冻库无温度指示器、清洁用品未专区放置、食材未覆盖、员工物品未专区放置及从业人员未依规定健康检查等缺失，勒令业者限期改善。
2: 卫生局也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食品消费争议，可拨打市府消费者服务中心或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寻求协助。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为庆祝第37届金曲奖，客语作品是一项提名的佳绩，客委会今天举办了这个入围茶会，由客委会主委古秀飞亲自颁发奖牌给今年金曲客语类入围者，预祝他们顺利夺金。朱瑞森的报道。
4: 2026年第37届金曲奖客语音乐入围者作品，呈现客语音乐多样风貌与故事，展现多元的风格与活力。为了鼓励本届金曲奖的所有客语入围者，客委会举办客家音乐金曲茶叙活动，并由客委会主委古秀飞亲自颁发入围奖牌。古秀飞说：“
5: 因为有人对音乐的一种热爱、热情，哈，还有。”上爱干，自家的生命，自家的认识，自家对于用合法来创造一件事情，该上爱不认敌，因为有安尼热情，故所以能做出来的音乐吼，会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跟支持。
4: 第37届金曲奖即将在6月27号于台北小巨蛋举行，包含阿依罗、南方的冬、Anna、Final Girl、春面乐队、下回上去、陈以诺、漫画志与黄雨涵五组音乐人，全都入围最佳客语歌手奖以及最佳客语专辑奖。金曲歌后彭佳慧与金曲客语歌王王子轩也特别到场助阵，预祝客语音乐人们夺金成功。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2026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今天正式启动，将在10月16跟18号在台中登场。今年除了国际精英赛事之外，更首度推出健身房对抗赛，还有赛后胜利派对，打造结合运动和音乐的国际级盛会。陈韵涵的报道。
6: 台中市运动局表示，今年赛事全面升级，除了精英组与推广组赛事外，更首度推出健身房对抗赛，广邀全台60家健身房组队参战，争夺全台最强健身房荣耀。现场也邀请去年台湾冠军队成员分享备战及夺冠经验，传承钢铁精神。运动局局长游志祥说：“
7: 我们这一场是国际获得 CrossFit 国际的一个授权赛事，特别我们第一名的奖金高达了12000美金。”这样的高额奖金的部分吸引了10几个国家共同组队来参赛。那还记得去年啊，来自包括不管是韩国、日本，以及最后我们台湾同场较劲的一个盛况，今年也会在这个台中市民广场前重现这样的一个盛况。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国际的选手的激励，让我们全国的赛事、全国的运动、全国的健身的产业能够共同这样的赛事共同的成长。
6: 运动局表示，今年除了赛事外，将持续办理亚洲综合体能高峰论坛及国际运动健身博览会。赛事宣传大使高尔轩及披萨利也预告将举办赛后胜利派对演出，邀请民众10月16号到18号齐聚台中，感受国际体能竞技魅力与城市运动能量。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今年的中华职棒明星赛将在7月18、19号在台北大巨蛋登场，今天公布

0: 两队的总教练还有球员名单，其中中信兄弟的姜昆宇脱颖而出，第三度登上球迷票选的人气王宝座。游淑燕的报道。
1: 明星队票选先发，先发投手李东明，中继投手
2: 历经将近一个月，总计2200多万张选票，中职明星赛球员名单揭晓。为了让经验传承，对战组合与过往不同，今年 Team Taiwan 纳入部分潜力新秀与国家队培训球员，由曾在经典赛台湾队担任首席教练的高志刚担任总教练，而过去两年担任 Team Taiwan 总教练的曾豪居，这回则换边率领 Team Star 的明星球员们与后起之秀一较高下。中职大联盟会长蔡启昌说，
3: 未来的生力军年轻的好手，国家队其他的比赛都会从这里面来挑选，所以这一次算是有一点应该说资深对年轻的这个比赛，所以这也算是一次跟过去不大一样的对战组合。
2: 本次票选结果，明星队中信兄弟原本包办12个位置的票选先发，经过加权计分和入选 Team Star 的阵容调整降为7位，富邦悍将则有3位上榜，统一师魏全龙各有1位，其中外号小可爱的中信兄弟当家游击手姜昆宇蝉联人气王，也是生涯第三度获得这项殊荣。2026中职明星赛精彩赛事7月18、19号两天在台北大巨蛋展开，欢迎球迷到场为球员们喝彩。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国防部最新的书面报告指出，去年的经验验证证明14天的教招可以缩短战力恢复的时程，因此今年起全面实施这个14天的教招。过往会给予参训14天的教招者以教招两次劣绩折抵还有鼓励，都将要取消，统一调整为14天教招只记一次。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花莲市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的发生几率，而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7.2公里，高雄中正路段中线车道许多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已经关闭了吼，国五北上的主线移控是已经关闭，已经取消。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1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

和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细节端，南下梯顶到五谷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不到60公里哟。国道2号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台七四线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国道10号西行的顶进到左营时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情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

0: 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520来自薛凯琪，虽然今天不是520，不过是622，关系在哪呢？没有关系哈。接下来三个小时的路况，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60.1公里过埔顶一号隧道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178公里台中交流道汇入处呢，许多小鸟躺着不动喽。国一北上的178公里台中交流道汇入的地方，许多小鸟躺着都不动了。在台七四线的东向34.9公里往雾峰草湖路段，路间有抛锚车闪双黄灯，没有警示。他是杜新田，由我决定打的，记得关系爱情 Uber。

爱情 Uber 杜新田的作品7点的16分哦，台74线东向 34.9 公里往雾峰草湖路段的路间双抛锚车闪双黄灯没有警示，国三南下 60.1 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178公里台中交流道的汇入处哦，许多小鸟躺在这里不动了，要特别留心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路段都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万方。

动吧动动空吧空空好嗨版，他是彩华姐王彩华。7:19，在台64线的中和以往板桥车子多，台65线的北上板桥以往新庄二还有泰山五股路段都是车子多的，南下从五股泰山一路到新庄二，板桥二到土城交流道都是拥塞的情形哦。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端午节你吃了几颗粽子呢？我吃了半颗。第一个是我临时找不到粽子吃，第二个是那颗粽子是这个同事送的，然后刚好家里有人一起，所以就把那一颗粽子给分掉了。不过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对我来说的好消息是，这个有亲戚给了我一个好大的粽子，那个粽子呢大概是两个便当盒的大小。所以我觉得它somehow有点像是一种粽叶包起来的那种，可能在板头会遇到的那种荷叶包饭之类的嘛。总之这个太大了，所以我打算等到家里人多一点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吃了哈。阿妹张惠妹跳进来。

台74线东向34.9公里草湖路段的路肩抛锚车闪双红灯停在这里哦。国道3号南下60.1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状况。路网图往南部看，国道10号西行顶进到左营车子比较多。他是秀罗志祥，金武门。

出口有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的提顶到下塔悠，还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好，待会7:30来听金广新闻了，他是九零蔡依林，唯卜独尊。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宝山总队今天宣布破获一起假槟榔摊真制毒工厂的案件，在嫌犯住处搜出大量三级毒品喵喵及咖啡包，同时及时将吸食后准备开车外出的嫌犯逮获，避免毒驾可能发生的憾事。吕明宗报道。
2: 宝山刑事警察大队直属分队接获情资，冯姓男子涉嫌在新竹住处开设槟榔摊作为掩护，实际从事制造毒品和分装贩售的不法行为。经密集跟监搜证，发动攻坚搜索，顺利在嫌犯住处查获三级毒品喵喵，以分装完成的600多包咖啡包和制毒工具。出估查扣的原料还可以再制造出上千包的咖啡包，还好及时拦阻，避免流入实面。而警方前往搜捕时，发现冯姓嫌犯食用毒品后准备开车外出，也挡下可能发生的毒驾憾事。宝山总队直属侦查分队长林义雄说，
3: 冯姓犯嫌利用槟榔摊出入成员复杂、高度隐蔽之特点，平常贩售槟榔香烟之外，私底下秘密从事毒品调配、分装及贩售，企图将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谋取暴利。
2: 宝三提醒，喵喵常被掺入咖啡包中诱骗青少年吸食，不仅危害健康，甚至有致命风险。宝三总队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溯源追查幕后主嫌和贩毒网络，彻底瓦解毒品集团，并遏制毒驾。经广记者

0: 吕宗台报道。
1: 近期日本的农产品品种外流混冲世界频传，不止麝香葡萄因此每年损失200亿的日元授权金，日本爱媛县耗时将近20年培育的

0: 当中混入了中国产的青葱，今天遭京都府警方逮捕。长照不再是年长者的专利，115年长照 3.0 上路后，高一推出长照宣导周，结合实际个案和转衔服务，让民众重新认识长照资源，也让出院照户不再断线。黄英豪报道。
1: 长照 3.0 全面升级上路，不过不少民众仍以为长照只适用高龄长者才能申请使用。为了翻转这样子的刻板印象，高一特别举办长照宣导周活动，协助民众更了解长照资源与申请的流程。护理部副主任李玉佩说，
2: 长照的服务其实不是只有高龄长辈，其实只要是有需求的，你是年轻人，或者是你在有些失能的状况，其实你的状况你觉得有疑虑，就是照顾上面出院照顾上有疑虑，其实都可以寻求护理或者是我们各管师这边来协助来做评估。而且政府现在把我们的很多的长照资源都已经布建得非常完整，所以大家要善用这样的资源，那借由医院中的各管师护理师去把这个资源串起来，那减少大家未来照顾上面的负担。
1: 高一透过宣导周与跨专业整合服务，让长照不只接触高龄族群，也成功串起医疗与返家的最后一里路，打造更完整的照护网络。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北市敬老爱心卡7月开始将全面升级，除了点数加码提高到600以外，未来也规划开放超商购买生活必需品，累积点数等用途，提供长者的便利性。陈伟玲报道。
3: 为打造友善年长者的城市，台北市政府持续扩大敬老爱心卡的使用范围。市长蒋万安表示，台北市的敬老卡使用率全台最高，其中包括12项交通运具、71处公有场馆及21处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门诊。此次升级除了点数提高载具补助外，更与医院联合推出癌症、心血管检查等部分健检项目。市长蒋万安说，
4: 一直以来我们都强调要长辈不只是越来越长寿，而且是要健康快乐的长寿，健康快乐的生活，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持续的构建非常完善的高龄友善的支持系统，以及全龄友善的生活环境。
3: 此外，市府也规划将在116年开放超商、农会、药局等民生物资的敬老卡使用，并且也规划将未使用完的点数进行累积，进一步提升敬老卡的实用性，期待能让台北市成为一座对长者最友善、便利的城市。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5到37度，中部南部25到36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4: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3: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4: 因为你酒后驾车。
3: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4: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3: 那我是不是已经……
4: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3: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4: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18层地狱等着你。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The Chainsmokers Call You Mine 7:45，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东向35.7公里预警路段的内线车道，小狗上天堂躺着不动，要特别小心哦。国道一号北上的178公里台中交流道的汇入处，许多小鸟躺平也不动了。路网图的部分，在台65线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还有双向的板桥一到五股，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开狗跟 One Republic Stranger Things。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空海，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从刚刚杨欣画的爱情骗子、爱情的骗子，到潘玮柏的无所不在。好，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他是 Angela 张韶涵潘朵拉专辑，歌曲是喜欢你没道理，待会见哦。一颗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八点。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南下197公里彰化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黑色的不明物体掉落。国道1号南下124.3到126.6公里头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面施工。在国道3号国三北上134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的匝道入口车辆故障停放。国三北上的138.4到136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宵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一北上的178公里台中交流道的汇入处，这里有许多小鸟躺着都不动了。省道台20线南横公路东向35.7公里预警路段的内线车道小狗上天堂哦。路网图，在台65线的板桥二王土城交流道目前还是车子多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023。以上路况。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5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卡二小六节目时间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国道三号北上的古坑地方入口目前在施工维护，不能走的哟吼。国三的北上古坑地方的入口哇吼，施工维护。台六十一线北上的302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铁棍掉在这边。国道一号南下197公里彰化路段的中间内线有黑色的不明物体掉落，请小心。国三北上134公里西湖服务区的匝道入口故障车停放。台二十线东向 35.7 公里预警路段的内线车道小狗上天堂了。

8:17，曹雅为瓜虾 call bell， call bell 的翻译叫做牛铃，祖本专辑当中的作品哦。好啦，有路况请协助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滴滴三。目前在大陆状况上面，台61。

宜县北上的302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国道3号北上的古坑地磅入口路面维护施工不能走。国一北上永康教道过后的货柜车40XX没有车尾灯，40XX没有车尾灯。国三北上的134公里西湖服务区的匝道入口故障车停放。台二十线东向35.7公里预警路段的内线车道小狗上天堂。好，目前路网图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爱专辑，它是黄雨涵翁一焕找来香港 Co-Park 的 Win 合作歌曲，叫《不必悲伤》。

香港的 Cole Park 当中的 Win 合作歌曲四比怂。在这个礼拜六6月27号的台北小巨蛋的金曲奖也即将要登场，来公布到底奖落谁家。可是不管奖落谁家哈，都是入围就是肯定了。毕竟现在是一个创作啊，有些时候有人会说，诶 AI 都出来，那创作我们如何跟 AI 来做竞争，对吗？而且又是一个非常分众的时代跟社会。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的加速车道有故障车，台61线北上302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铁棍掉落。他是洪佩瑜，一面之缘。

洪佩瑜的歌声叫做一面之缘，8:27。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的9.23公里，竹北前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的石林入口加速车道有故障车。台61线北上3.02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国道3号的

北上古坑地方的入口路面施工维护都要留心咯。他们是 Sunset Roller Coaster 落日飞车，歌曲叫做 Fading Out 淡出，待会八点半尽管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桃园保大远景巡逻拦查违停的车辆，见后座的女子神情紧张，眼尖发现她偷藏违禁品，当场起获海洛因还有一多米纸烟弹毒品，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进阶的报道。
2: 当时桃园保大远警晚间巡逻，在中立区见自小客车违停，上前拦查，发现车内女子神情紧张，面对盘问手足无措，且眼见发现她疑似在偷藏违禁品，当场制止。后续果真在女子身上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和一托米纸烟弹，犯嫌落网后辩称因为从事业务工作压力大才会以毒品输压，不料意外遭拦检查获，求安讯后以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将追查她持有毒品的来源。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3: 车内货座女性乘客神情紧张，见警盘查不知所措，双手紧握，眼尖远警发现女子已藏匿身上之一级毒品海洛因、一托米纸烟弹等毒品。
2: 桃园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表示，毒品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且吸毒更强害个人身心健康，尤其最近毒驾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相关犯罪拦检查器，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为庆祝第37届金曲奖客语作品11项提名的佳绩，客家委员会今天举办了这个入围的茶会，由客委会主委古秀飞亲自颁奖牌给今年金曲客语类入围者，预祝他们顺利夺金。朱瑞森的报道。
4: 2026年第37届金曲奖客语音乐入围者作品呈现客语音乐多样风貌与故事，展现多元的风格与活力。为了鼓励本届金曲奖的所有客语入围者，客委会举办客家音乐金曲茶叙活动，并由客委会主委古秀飞亲自颁发入围奖牌。古秀飞说，
5: 因为有人对音乐的一种热爱热情，还有

上爱干，自家的生命、自家的认识、自家对于用合法来创造一件事情，该上爱不认敌，因为有安尼热情，故所以能做出来的音乐吼，会得到。

0: 到。
1: 国家档案馆家庭档案诊疗室将在6月30号限时免费开张，由国家级档案修护专家为民众家中的泛黄老照片、破损的录音带或录影带进行一对一诊疗还有咨询，即日起开放报名。吴依妮的报道。
2: 您家中也有尘封已久的盘式录音带、无法播放的家庭录影带、褪色的老照片，不晓得如何保存吗？国家档案馆将在6月30号举办家庭档案诊疗室活动，邀请到专业的档案修护师化身记忆医师，协助民众辨识档案规格、检查保存状况，并提供修护建议。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副局长杨晓文说，
3: 包含照片啊、录音带、录影带等等这种比较早以前的媒材啊，那其实很多民众可能都没有办法知道要怎么去保存它，所以我们就想说办一个这样子的活动，民众报名之后呢，可以把他们的记忆的宝贝带过来，那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做检视跟修复。
2: 除了诊疗活动，现场也将展示国家档案馆平时修护工作的工具设备，还有媒材辨识体验及预防性保存课程，也欢迎民众前往五大展区欣赏国家档案馆25类馆藏，目前架上总长已经超过30公里，涵盖台湾发展的多个重要面向。金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而午后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37度，中部跟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若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心。十面埋伏，他们是 SHE 8:42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路段的中间内线，这里进行施工维护。台二甲线北上3-1公里之间，港西连外道路中和路到基隆港前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北上古坑地磅的入口路面维护一直到礼拜五哦。国三北上古坑地磅的入口路面维护一直会到礼拜五。国道一号的南下197公里中间内线车道有黑色不明物体掉在路中间。台二十线南横公路东向35.7公里预警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狗躺平不动了。都是女团的作品，刚刚是 SHE 现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吕强阿妹歌曲叫做《耆老》的话是祖语作品《泰雅》古谣改编的歌曲，8:53。台一线南下225到227公里，西周大桥路段的机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维护的。台二甲线北上3到1公里之间，港西连外道路到中和路到基隆港前外线车道施工。

台六以北上的302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国三的北上古坑地磅路口施工维护到这周五的下午6点钟。

她是林忆莲。Her Story 专辑是 Mayday 五月天他们的原创的歌曲，不过找了不同的女歌手来翻唱演绎。这首歌曲叫做《盛夏光年》。56分，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阿信也是写了非常多的音乐作品，这首歌的原唱阿信创作，不过写给的是蔡依林。由五月天重新演绎版本的《玫瑰少年》，9点过后继续回来。

0: 开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信义服务区路段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还有国道八号双向往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已经开始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北上的古坑堤傍入口一路施工到本周五的下午6点钟。省道的部分，台一线的南下225到227公里西周大桥路段的机车道有掉落物，台二几线北上的3到1公里港西连外道路的中和路到基隆港前外线有施工，台82线东向27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台61北上的302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台61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也是施工封闭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是游游泉。
1: 我也很感谢，就是捐给我这个人，因为 我真的我不晓得他是谁，但我很感念他。这个理念哦，我以后如果我身后怎么样，我也会把他捐出去。
0: 一句句深切的感谢，他等了15年。黄先生年轻时因为血尿就医，被医师诊断为多囊肾脏病。40岁开始洗肾。黄先生15年前登记加入大爱弃捐的等候名单。然而等待的过程漫长，充满不确定性。期间曾接到配对通知，但却因为种种因素没有办法顺利完成移植。一次次的希望被燃起，最终落空收场。就在去年5月，他接到双和医院器官圈募暨移植中心的配对通知电话。
1: 我这次我就没有抱着很大的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不一定配对得上，而且我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前面就有3个就是各种理由没有来的。那后来他就通知我嘛，啊，我就想，我去的时候我知道这三个，那我心里就觉得，是不是有机会了？
0: 大爱捐赠给黄先生的是一名因为工作意外身亡的年轻男孩。协调师李欣怡说，尽管大男孩的妈妈不舍，但希望孩子用另一个方式活在人间。
2: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是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0: 黄先生延续这份大爱，不仅顺利完成肾脏移植手术，术后恢复良好，也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大爱弃捐故事很感人，但翻开弃捐数据却发现，去年弃捐人数318人，创下9年新低，至今仍有上万人在苦苦等待，平均每天有超过3个人因为等不到适合的器官而离世。李欣怡点出几个原因。
2: 僧多粥少，台湾又是全食概念，有的其实像捐赠上，就是自己的家属面临生命末期的时候，有时候情绪上比较难过，有的又舍不得，捐赠量确实是没有这么多啦。有一些就是新闻事件嘛，网络事件也是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捐赠这个东西齁，大家其实是有这个观念，也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就是说可能流程细节不清楚，不清楚的时候可能没有去就是再深入了解啊，所以它当然就会影响到一些捐赠的意愿，那或是说他没有跟家里面的人事先讲说他以后想要做捐赠这件事情。那家里比如说在面临这个冲击，比如说疾病末期冲击的时候，家属他其实也不知道个案的心愿啦，很难过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当下他也没办法做这样的决定，可能就没有捐赠。
0: 李欣怡点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发生在去年北部一家医院执行弃捐过程中爆出活摘器官的争议。一名年轻人因为意外装上了叶克膜抢救，昏迷指数3，预后不佳，家属同意弃捐。由于脑死判定难，所以院方启动新死的器官捐赠流程，报请检察官与法医到场相验，疑似就是在这一连串的程序中遭质疑院方试图加速死亡判定的流程，引发违反医疗伦理等争议。但弃捐中心董事长李明哲澄清，程序没有瑕疵，是沟通的问题，活摘器官在台湾不可能发生。强摘器官、中介器官买卖这些负面事件都影响民众对弃捐的观感还有意愿，脑死、心死的判定程序，院方和检方、法医不一定同调，民众对于器官捐赠的流程更是雾里看花。双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宋瑞祥解释，大爱弃捐的判定分为2种，一种是脑死，一种为心死，各有不同的严谨程序。
3: 好，脑死判断是先判断过了，死亡宣告，器官摘取。那心死的话是撤除维生系统，心跳停止，停止完之后没有再回来，5分钟之后我们宣告死亡，然后再器官摘取。那脑死病人通常因为只要脑判过了，我们比较有一些可以准备的时间，所以他的温缺血时间通常是可以比较短，可以在控制的范围，所以通常一般器官的保存的状态也相对比较好一些。那心死情况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从撤除维生系统到血压掉，然后到这个心跳停止，我们常常有时候停止它突然间又跳起来，那跳起来又要重新再按码表重新算，所以这中间的不确定时间就有时候就可长可短，所以它这个温缺血时间就变得比较长。 那对器官的这个保存也比较挑战。
0: 除了大爱器捐，另外一个希望就是活体捐赠，但器捐中心执行长蔡宏斌说，像是多囊肾脏病等待换肾的病患，法定只有五等亲以及配偶才能捐赠器官，可是这种病是遗传性疾病，五等亲内罹患的几率比较高，等待活体捐赠的机会少，肾脏不像肝脏会再生，盼能够修法将捐赠的条件开放跟肝

脏捐赠条件一样，姻亲也能捐。同婚家庭活体器官捐赠也面临了难题，因为同婚伴侣在法律的定义上不被视为家属，这也导致同婚配偶的姻亲无法参与捐赠。蔡鸿宾期盼主管机关能够颁布解释令或者是修法，来解决同婚在医疗实务上面临的不平等对待。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他们是 IC4 冰球乐团还有 Landy 温岚的合作单曲一个吻的时间9:14。国道五号的北上47.9到44.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来施工了。国道二号的东向16.1公里，大南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台82线东向27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小动物躺平不动的样子要特别留心哦。国三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台一线南下的225到227公里，西周大桥路段的机车道有散落物。他们是帕拉摩尔 Paramore You First。

More, you first. 国道2号东向 16.1 公里大南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在这个地方哦。国道5号北上的 47.9 到 44.6 罗东路段外线车道路肩进行施工。稍早分享过今年金曲入围客语奖项的黄雨涵，接下来这首也是金曲的客家入围奖项的 Anna， 歌曲叫花的自白。

花的自白，它是 Anna Final Girl 专辑，不过是哈嘎给狗味哦，客语的作品。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路段呢，这里是时速不到40公里的。然后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进行改道哈。安定前因为这个下匝道的关系，所以有拥塞，灰度4公里。他们是樱桃帮落花。

他们是樱桃帮，歌曲叫落花。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通行了，用路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后，国一南下安定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到新营的路段呢，这里应该也是受到施工的关系，所以定点时速不到30公里，大概是回堵4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 16.1 公里大奶前的路间小客车是抛锚停放。待会九点半一起来听景广新闻了，他是一凡吉瓦斯，足语作品在哪里？你的耳朵。

0: 景广新闻。
1: 云林地检侦办前立委曾蔡美佐被殴打案今天侦结，依法将北港朝天宫董事长蔡永德的儿子蔡进才等17人提起公诉，羁押中的蔡进才等6人随案移审地院，而蔡进才最后是以30万元交保，禁止出境出海。警政署今年通令全国警察机关执行禁流专案，针对涉诈广告、非法金流、电子支付以及组织犯罪等环节精准打击，成果丰硕。专案期间共查获了579人，并成功让上半年诈欺发生数还有财损的金额大幅下降。吕明宗的报道。
2: 诈团犯罪手法趋于产业化，除了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与付款条码、虚拟货币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犯结构。为精准打击这类犯罪，刑事局推动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成果丰硕。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并期勉各机关持续跨域合作，精准打击诈团的核心。
3: 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2: 专案上半年共查获了403件，579名嫌犯，查获不法利得高达1亿多元，破获案件包含了假投资广告投放、公司户洗钱、黑帮涉诈及利用台湾 QR Code 洗钱等手法，也使得1到5月全体诈骗数下降了13%，财损减少30%。刑事局强调将持续精进打击策略，强化联防合作，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一名七旬的妇人落入了这个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到超市要操作这个提款机，所幸警方获报到场，跟一名休假中的海巡上士联手劝阻，成功保住妇人190万元的老本。徐俊秀的报道。
4: 73岁的张姓妇人看到网络一页式广告，下单购买电子产品，设定货到付款时出现异常，客服诱导他前往提款机操作。当时海巡署南部分署的郭姓上士跟朋友休假到超市购物，发现张姓妇人神情紧张的边视讯边操作提款机，担心他遇到诈骗，马上报案请求协助。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建国四路派出所员警到场后，直接跟所谓的客服人员通话，对方听到是警察，马上挂断电话。
5: 我中行的吼，
6: 中行的哦。
5: 哎，
6: 啊，你知道我对一间的无？
5: 你对一间的啊？
6: 我

0: 安调分局嘞，哎，他挂断了。
1: 警方跟富人解释，这是常见的解除分期付款诈骗手法，提款机根本不能解除分期付款、取消订单或是验证账户，有疑问要跟警察来询问。

0: 作，成为台湾动画史上的创举。文化部长李远说，
1: 像这样一个计划能够完成有几个元素，一个就是当然是黑潮的钱，而且那个钱是额外给我们的一笔黑潮计划。第二个需要台湾的科技，自己刚才讲到国产国造科技。第三个就是台湾本身的文化内容，传统的文化，还有第四个就是热情。如果没有热情的话，这些事情都不会成立。
0: 本次计划也成功建立台湾自主研发的 VR 技术系统，目前平台上已经打造出《海之召唤》《海洋森林奇愿旅程》《一起下地狱》等作品，以多人走动式 VR 技术打造创新的文化体验，预计9月及11月陆续在高雄及嘉义展出，详情可上梦想动画的脸书或 IG 查询。尽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37度，中部跟南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士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且用舍路段。

是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9:44。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

说到灯具的清洁工程，国五的北上47.9到44.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间进行施工，国道一号的北上97.3到95.3新竹 B 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7到27.9公里三重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在施工哦。继续听到的是 Elva 萧亚轩 Cappuccino， 有路况记得报警广了哈，0800-000-123。

0: 好，
1: 我们是 Dislike。
0: 有些朋友因为与众不同就受到孤立或排挤，世界的冷冽视线让我们忘记了该怎么飞。
2: 但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也都有做自己的权利，请尊重多元文化，让爱成为最单纯的答案。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休息回来9:53，他是西西孙盛希，还不够。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的39.1公里过林口 A 的外线，大客车跟起重车的事故。国一北上的39.1公里过林口 A， 大客车跟起重吊车的事故，小心避开来了。那是李芷婷，要不要走？

那是李芷婷，要不要走9:57。好啦，礼拜一下班去咯，待会尚恩这个继续回来了，来跟大家接棒。明天晚上礼拜二的晚上7:00，我们一样在空中相会了，明晚见。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Jessie J Price Tag， 晚安，拜拜。

心的哼，无法自我往你的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39.1公里过林口 A 外线车道有大客车跟起重大吊车的事故。国一南下27到27.9三重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事故。北上的97.3到95.3新竹 B 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43.5到42.6土山前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两个车道，北上69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南下雪隧的内线，北上的47.9到44.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间都在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二甲线北上3到1公里港西连外道路中和路到基隆港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封闭。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福区到新营施工的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回堵4公里哟。在国一北上，国道一号北上的263一路到260公里民雄出口前施工回堵3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施工封闭不能通行，要提早改道。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筹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0: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来自 Ella Landley 的歌，叫做 Dandelion。 这首歌在他的专辑当中同名单曲。他的专辑啊，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听，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舒服，而且是不会让你想睡觉的存在。那在上礼拜端午节连假前，因为礼拜五我请假嘛，我礼拜四下班之后我就开夜车下台中去了，我就是一路听着他的专辑，我的乡村音乐是有一个很明亮的感受。所以晚上，因为我开夜车，晚上开车听乡村音乐，你就觉得哇，一切好明亮哦。当然灯还是要开啦，你会觉得精神状况会比较好一点。接下来这首歌呢，当初当然也是在美国偶像第四届吧冠军歌手，也是走比较乡村风格，不过比较久之前了。他是 Carrie Underwood， 这首歌叫做 Temporary Home。

来自 Lisa， 这首歌叫《眼》。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好，路况的部分，国五南向南港石碇隧道呢，这边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到早上六点。国一这里要注意北上39.1公里过林口 A， 这边外侧车道啊，哇，大客车跟起重大吊车的事故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18到19公里过内湖，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形。国道二号呢，东向大竹入口匝道这边是施工的，以及国三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9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呢，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FIR， 以前的 FIR， 叫《大航海斗士》。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好，今天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明天还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大致上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有一些午后短暂的零星短暂雷阵雨。那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还是来到32到36度，尤其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容易来到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容易偏高哦，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清晨的低温大约是25到28度。那明天开始要特别留意的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括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的几率。由于这几天天气都还是十分稳定，但是海上的浪高已经显著增高，所以海边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那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今天晚上8点也增强为强烈台风，那目前它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700公里的海面上，那预测未来会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啊，大致上在礼拜四的时候，我们会稍微受到它外围环流云系的影响，稍微有一点下雨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关心其他新闻。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至今天凌晨结束。调停国巴基斯坦与卡达在联合声明中说，美伊已同意一项路线图，目标是在60天内达成结束战争的最终协议。此外，各方已就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机制达成共识，并建立沟通管道，以协助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和莫兹海峡。在美国存托凭证 ADR 大涨激励下，台积电今天股价开高走高，首度冲破2500元大关，再创历史新天价，并率领台股写下多项新高纪录。中场上涨1276点，收在47741点，创台股史上第八大收盘涨点，稳站47000点关卡，成交值1兆4414亿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伊朗指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再度释出封锁霍姆兹海峡的讯号，引发油价和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不过尽管美伊谈判不断传出杂音，还是阻挡不了台股多头气势。开盘跳空上涨214点，以46679点开出后，买盘全面点火，大型全指股联手带动指数涨点迅速扩大。分析师陈坤仁说，
3: 会开高，但是不要去做太多的追高，因为这个星期有一些国际重要大事件都同时会发生在礼拜四。波段角度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好，可是呢，短线这边一样在历史新高的过程的时候，请你用低阶不要追高的方式。
2: 分析师指出，美国联准会利率不变有助市场维持偏多氛围，但本周仍需观察美国五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以及美光财报、辉达股东会和中东地缘因素等消息干扰。从技术面来看，台股依旧由多头掌握主导权，但指数已经来到相对高档，外资净空单达6.8万口，筹码尚未充分整理，短线仍需留意资金轮动与高档震荡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114年国人十大死因统计出炉，癌症连续44年列为首位，每年夺走5.4万条人命。肺癌、肝癌、大肠癌仍位居前三名。十大死因中，多数死亡率持续下降，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上升。记者杨欣报道。
4: 114年国人死亡人数为199576人，较113年减少1807人，死亡率及标准化死亡率分别下降0.6%及3.7%，为新冠肺炎疫情后连续第三年下降。卫福部表示，114年十大死因

0: 依序为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事故伤害、肾脏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以及自杀。新冠肺炎则由第14名降至第19名。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说，
1: 那癌症其实

0: 接后面的一个早期治疗，也因此国健署这边跟口腔师有推动我们就是六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那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直肠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那口腔癌跟肺癌。
1: 卫福部表示，除了肺癌、胰脏癌以及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上升外，其余主要癌症都下降，可筛检癌症中乳癌、口腔癌及胃癌标准化死亡率下降，结肠直肠癌持平，肺癌及子宫颈癌则上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 TWQR Code 也遭诈团利用，刑事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台湾 QR 付款码进行取款洗钱，经全国同步扫荡，查获117名嫌犯，出估受害人数高达上千人，财损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台湾 QR Code 是国家级支付标准，经过整合后民众只需要一码就能通用付款，但刑事局发现今年3月开始这个付款码诈骗案件暴增，进一步清查诈团在热门社群张贴小农贩售产品、赠送演唱会门票或白沙屯妈祖结缘品等贴文，吸引民众点击连结，随后以未完成实名验证等话术引导民众提供台湾 QR Code 的付款码后加以截图犯案。刑事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承奇说，
4: 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3: 中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4天逮获117名扫码车手，出库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新局随后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对这类新兴诈骗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一处淹色湖，林保署昨天发现后立即启动淹色湖应变小组，今天申请空勤总队支援空中勘查后，初步评估最大蓄水量可能达600万立方公尺，目前未发现明显渗流或坝体破坏，正持续严密监控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5: 林保署遥测分署21号下午执行马滩溪定期监测任务时，发现在万里溪北边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由于人员车辆只能到达距离堰塞湖直线距离 3.5 公里处，林保署花莲分署22号向空勤总队申请空中勘查之后，初步研判崩塌面积约45公顷，湖水没有蓄满也没有溢流，不过有零星落石崩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6: 距离下游最近的林田山深溶里的聚落有22公里，距离西堡大桥有24公里，距离万里溪桥有27公里，而且下游的位置大概河床都有高层差。
5: 当地凤林镇公所秘书徐志谦表示，已经要求应变中心进行3级强化开设，相关机具准备会做好警戒工作。
7: 堰塞湖的警戒区范围划定后，我们再进行后续的相关疏散撤离作业。
5: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将等待收到航测以及空拍地形影像资讯建模之后估算，才能较精确推估堰塞湖蓄水量。而万一溢流可能影响下游万荣乡、万荣村以及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凤建里等聚落，铁路桥梁台九线万里溪桥、乡道花24西堡大桥以及相关河防设施也可能受到波及。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由于气候变迁加剧，民间团体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净零排放、再生能源转型的政策有广泛且正面的支持，呼吁政界落实减碳与调适承诺。记者朱瑞森报道。
8: 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民众最有感的是极端高温、频繁暴雨。
9: 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ity investment。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
8: 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指出，因为全

0: 修减碳进程不如预期，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 至3度。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们谈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勇敢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尤若淳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3: Crossing，
2: 我是哥哥 CJ，
3: 我是弟弟 C Mike。
2: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3: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Who Care。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262公里啊，过嘉义啊，三辆车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这个要请你特别的小心一下。好，另外稍早在国一的北上39.1公里，过了林口 A 所外线车道呢，大客车起重机啊，起重大吊车的事故啊。那刚刚又说到这边啊，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这里内侧两线施工哎，好，所以你会先遇到施工，然后呢又遇到这个外侧的事故，哦，很难走啊这里。如果你可以走的话，高架或许可以避开这样的一个状况。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让奇妙飞翔》。

云先生，歌曲《去飞翔》。路况的部分呢，要特别留意哦。国一北上 40.8 到 39.2 公里，过了林口一之后啊，内侧两线车道会有施工的一个状况。那你继续往北啊，这是在国一北上 39.1 公里，过了林口 A， 在外侧车道呢是有大客车跟起重大吊车的事故。也就是说呢，你会先遇到内侧两线的施工，然后会再遇到外侧这个大客车起重大吊车的事故，不好走哦。这边请你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再来还有国一北上262公里过嘉义齁，这边有三辆车的事故哦，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跟路肩啦，小心好吗？等一下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王谦还有胡须。

暗时十一点，我是张涵雅，咱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将孤单拢放袂记，斗阵过一个轻松的暗暝，祝福你开车一路

0: 骄傲地爱着，勇敢地唱着，开心地听着，认真地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好，另外呢，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一个状况。那同样这个路段呢，国一北上39.1公里，过了林口 A， 稍早外侧车道有大客车和起重大吊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所以其实在北上的话，在林口一前你会先遇到了这内侧两线的施工，那过了林口 A 之后，你会遇到外侧车道大客车起重大吊车的事故，所以这边不太好走哈，经过请务必要留意了。再来国道一号这边南下18到19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还有一起事故，这是国一北上262公里，过嘉义三辆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要小心。施工的部分呢，国一南下27到27.9公里三重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以及国一北上97.3到95.3公里新竹 B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入口这边匝道是施工的，有经过要小心。那另外国五呢，雪穗的部分双向内侧车道都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三号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69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43.5到42.6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姐啊，
2: 嘿、hey ，
1: 听说你儿子在果园工作被蜜蜂叮到住院哦？
2: 对呀，没想到这么严重啊，想到就烦恼呢。
1: 姐啊，先别想那么多啦，
2: 嗯，
1: 人平安最重要嘛。啊，你儿子不是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吗？
2: 嗯，
1: 在农作时被动物伤害而受伤，像你儿子被蜜蜂叮伤，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开始，就能够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真的哦，
1: 嗯，
2: 那等我儿子好了后，我就赶快去农会申请哦。
1: 嗯，
3: 农职保被保险人于农作场域内，因农作遭受动物伤害，导致不能工作，减少收入，自第四日开始可请领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来自王定中这首歌《飞行的姿态》，11:09。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狂暴警广0800000123。国一则是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注意了。另外，国一北上39.1公里，稍早说林口 A 过后外侧有大客车、其中大吊车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了。国一北上262公里过嘉义，三辆车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哦。

苏明渊这首歌叫做《飞》。11:1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在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

开车不是办家家酒，更不应该要喝酒。我是佳佳，提醒你，人生不能够重来。酒驾前，请多想想你的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

0: 来自告五人歌曲带你飞，11:34。国道一号北上262公里啊，这边嘉义到民雄这个路段主线呢要进行事故的排除，因为刚三辆车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嘛，现在直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1: 世界背负了我，日夜都一无所有，就让

随心乐团，我想要飞。国道要北上262公里，这边是嘉义到民雄之间的主线车道，目前因为事故的关系是封闭的，请你改道行驶。再来，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

这边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还有稍早在国一北上 39.1 公里一样林口 A 过后后外侧大客车其中大吊车的事故，不知道排除了没，这个没有收到消息哦，可能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话请特别的小心咯。

刚听到是林杰新的歌叫纸飞机。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1到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国一北上97.3到95.3公里，新竹 B 之前外侧三线同样是施工的状况。

放飞自我，歌曲来自 Mazka。 还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继续来关心一下这个道路状况，今天晚上其实路况也是蛮多的，在这个国道1号北上262公里，这地方是嘉义到民雄的主

线车道啊，因为刚刚有事故嘛，三辆车的事故，所以目前这主线是封闭哦。哦，但最新的消息是内线已经开放通行了，所以在国一北上，你从嘉义到民雄这一段的主线车道只有内线可以走，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好，再来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在北上42到 39.2 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然后稍早这个路段北上 39.1 公里过林口 A 啊，外侧车道说是有这个大客车跟起重大吊车的事故，但没有收到后续消息，不晓得排除了没。如果你有经过这里，你有发现说这边的路况处理的状况怎么样了，欢迎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 0800-000-123。 好，再来，这是在国道3号北上 55.7 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改成内侧三线车道。还有国三北上 43.5 到 42.6 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改成外侧两线车道。好，等一下整点6月2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我可以输，他们是八情歌，待会见。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当我们越是渺小，越要更加努力，哪怕被世界遗忘，还是要朝着梦想前进。我是许丽杰，你爱这样。

时间来到了6月23号12:01，金广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北上262公里，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嘉义到民雄这个路段是开放内线通行的，稍早是全线封闭，那现在开放内线通行，经过要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北上97.3到95.3公里，新竹 B 之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注意一下咯。国一高架北上37.1到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边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好，接着我们关心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国三这是北上的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呢，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是改成了内侧三线车道，经过这里要稍微留意一下。另外在国三北上69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北上43.5到42.6公里，这边是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但稍早收到消息说改成了外侧两线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快去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4: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5: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6: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7: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3: 大家好，我们是
8: 公馆青少年，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这是 Dislike 的歌，叫 Goodbye， 还有刚刚是薄荷绿工厂的过程。12:12，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在路网图上面，这边显示说是封闭的耶，如果经过这边的话，稍微留意一下喽。

这首歌来自毛毛虫泡泡纸啊，叫做大台北盆地游泳池。大台北盆地游泳池可能上礼拜吗？上礼拜有一些，我觉得下大雨的时候开车像开船一样很危险欸，很多积水，那很多状况，所以大家其实在这种夏天啊，夏天的气候有时候那个午后的雷阵雨啊，来得又快又急，那个积水来不及排，开车都要特别注意哦。

这是来自有待商榷的歌曲，叫做《伤心大哥》，很特别吧？这个半个钟头都比较算是独立音乐吧，来跟你分享。其实听起来都是蛮主流的，只是可能大家对他们认识不多。接下来就来自 Ace 的歌，《依旧困在爱你的我》。

0: 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

请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景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景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12: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以上在过圆山20到18公里外线施工哦。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哦。国道5号的雪穗双向内侧施工。国三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

世纪末寂寞，这是来自 Icy Ball 冰球乐团的歌曲。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接下来要继续听到 Tate McRae No, I'm not in love。

Tate McRae 的歌 No I'm Not In Love。 好啦，今天陪你到这首最后一首歌 Chappelle Run Good Luck Baby， 晚安，待会是秋哥的时间，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金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8到27公里，三重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国道1号高架北上37.1到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国一北上97.3到95.3公里，新竹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改成了外侧三线车道，有经过的话要请注意了。国道三号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侧两线的施工改成内侧三线的封闭，以及国三北上43.5到42.6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

施工改成外侧两线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6: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

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是6月23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各位朋友们，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休了3天连假啊，这个星期一上班啊，总是需要一点点适应啊。适应了之后，现在过了一天，来到了礼拜二啊。希望朋友们夜间工作、夜间上班都还是一样可以顺顺利利啦。啊，不过最近呢，这个夜间工作感觉天气越来越热了哈啊，我都已经热到呢，这个夜间工作啊都决定穿着背心来上班，穿吊嘎来上班了啊。好啦，总之啊，还是让自己舒服最要紧，然后呢，管理好自己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开车。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Lord 这首歌曲 Mood Ring。

来自洛尔德的歌曲 Mood Ring，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最新道路状况是有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公里丰原路段中线车道有散落物，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夜间施工今天看起来是蛮多的哟、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在这个南下的18到19公里内湖的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南下的38.5到40.8林口一之前呢、是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反向过来也差不多，在过林口一北上的40.8到39.2，过林口一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啊，继续这个往北走哈，到了北上的28到27公里三重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哦。接着再往北走，北上的43.5到42.6过林口一，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好，所以有别于昨天凌晨的路况哈，今天凌晨看起来是蛮多的路段在施工的，要麻烦你多加小心。泰勒斯这首 Cruel Summer。

来自泰勒斯的歌曲 Cruel Summer， 时间是凌晨的1:17。讲到 Summer， 哇，昨天说在这个屏东的竹田哈，飙到了37.6度，那其他地区呢也很多这个都达到了35、36度的高温呐、啊。中午前后呢，这个紫外线这个是很强哈，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事实上呢，来到今天星期二，马西刚快哎，这个各地呢，因为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是比较稳定增强的一个影响了哈啊，这个各地都还是有35、36度的高温。中央气象署呢，今天持续针对双北市，还有在桃园、新竹啊，以及这个中部的偏山区的地方哈，南部也一样，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都是偏山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哎，花莲也有，所以提醒朋友们啊，一定要做好防晒啊，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呢啊，这个第07号台风米克拉在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了。目前的位置呢，大概位在鹅銮鼻东南方600多公里的海面上。预测呢，这两天哈、啊、比较重要的转折点是它会转弯啊，会先往这个西北，它目前是往西北的方向移动，然后逐渐北转，会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啊，这个移动路径呢，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的影响，还是有一点点不确定性了哈。虽然说呢，最新的预报，这个米克拉台风呢，侵台的几率应该是相对低的啊，而且呢，这个暴风半径应该也不会触路才对啊。但是等到它转弯的时候，应该礼拜3到礼拜4上半天啊，距离台湾比较近的时候哈、啊，有可能会有外围云系影响到台湾天气的状况。提醒朋友们，哎，这个渐渐进入到台风季咯，随时防汛的工作还是要做好啦。来自徐若瑄这首《不败的恋人》。

吵架，时间是凌晨的1:26。提醒你，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封闭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呢，这里也是全线封闭施工。这个相关路段呢，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就可以了。这首歌曲《Star Sign》。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0: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1: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0: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0: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1: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0: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1: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龟赢啊。
0: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1: 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1: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就可以喜欢景广，爱上景广，然后拥有景广，霸占景广。

时间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提醒朋友们，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全线施工封闭啊，以及呢这个国道八号啊，东西双向汇入国道一号南向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这里也是不能行驶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方向，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西向左营的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啊，一样要请你改道行驶了。啊，国道三号呢，在北上往古坑地磅的入口呢，啊，这里进行路面维护，以上要请你多加小心。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夜间工作开车呢，持续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同时也提醒你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虽然说呢，这个夜间工作这个温度通常是比白天还要来得低了，对不对？但是呢，随着这个夏至已经过了，这个天气还是会越来越热，要记得多喝水哦，这个才有充沛的体力，夜间开车载无精行啊，对不对？不过呢，这个在今天这一节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呢，一勋首先要跟你分享，

有一个新闻的案例呢，是一位81岁的老翁哦，虽然说呢患有高血压，但平常生活是可以自理的，所以呢这个家里都可以自己生活，三餐还可以自己准备，家人

三天在探视的时候发现这老翁在家里精神萎靡，全身无力，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立刻送往医院急救呢，发现这老翁出现明显脱水的状况，这个肌酐酸超标，然后呢血钾能浓度也是超标，这个心电图呢出现心律不整的状况，情况十分危急，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状况呢？

这个急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哈，这个医疗团队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老翁住在家里哦，几乎没有进食和饮水啊，这个只用少量的液体来代餐，这个身体呢就长时间缺乏水分，而且现在已经来到夏天了，所以身体呢挥发水分的速度实际上是比冬天来得快啊，导致呢肾脏的血流是不足的，肾功能就会急速的恶化，那么肾呢是排毒的器官，所以没有办法这个排除体内的废物还有钾离子，就会引发急性的肾衰竭还有严重的高血钾症啊，这个随时啊如果家人晚一步发现呢、都很有可能会因为心律不整还有其他并发症的原因因此猝死，事实上呢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好，不过幸好哈，刚刚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医疗团队这个赶紧这个利用各种的方式哈，这个稳定了这位老翁的生理状况，顺利的康复出院了。可是呢，有这个肾脏内科的医师表示啊，身体水分不足的时候呢，肾脏血流减少，就会影响过滤和排除废物的能力啊，一旦呢肾功能急速恶化，如果你是高血压患者，你平常还有这个使用降血压的药物呢，虽然说会保护你的心血管还有肾脏效果，但还是会抑制钾离子的排出，同时发生脱水，就会引发高血钾症啊。这个血钾超标呢，事实上是非常的危险呢、尤其对于本身有高血压的长者而言呢，肾功能可能或多或少有一点点受损，所以遇到这样子的突发状况，事实上风险会更高。所以啊，相关的一个肾脏科医师提醒啊，尤其到了夏天，你要多喝水之外，关心家中的长辈在家里有没有不定时就喝水呢？啊，这个一般成年人每日的建议饮水量大概是你的体重乘以25到30，例如说呢，你60公斤，那我们乘以30，大概要喝1800cc， 这个饮水，这个是以水为主，是以白开水为主哦。如果你是喝这个饮料珍珠奶茶，是有水没有错啦，但是水里面还有糖分，对不对？还是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啊、但是呢，你如果使用逆渗透纯水也没有关系啊、但是不能够取代这个均衡的饮食。如果呢，长者出现口渴、尿量减少、疲倦、肌肉无力、心悸的症状呢，就必须要尽速就医。尤其独居的长者或是患有慢性疾病的长者呢，就更需要建立定期关怀的机制，避免因为脱水这个电解质失衡而引发急性的肾衰竭或者是高血钾等等致命的危机。当然这个以上的状况呢是说这个对于家中的长辈要多多关怀，对不对？但不代表呢年轻体壮的你我们这个忽视喝水的重要性，不会有危险哦。所以提醒你，每天水要喝够之外，随时有没有把水带在身上，就算没有口渴，随时喝个一两口，让身体的这个钾离子可以平衡，电解质可以平衡啊，代谢废物的一个功能也可以正常运作，才能身体健康。

非常轻松的童谣歌曲，而且是客语歌哦。这首歌曲《飞呀飞》啊，是这个好客丽丽的这个童谣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1:45，国道一号南下168公里丰原路段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还没接获排除。然后呢，这个其他有夜间的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69到68.2，龙潭路段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往北走，北上的55.7到51，莺歌系统到三莺，还有北上的43.5到42.6，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好客丽丽来首乌克丽丽吧，周杰伦的乌克丽丽。

来自佩维郡 I hate myself sometimes， 时间是凌晨的1:51。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的夜间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哈。在这个国道一号呢，看到国一，这个南下的南港，台南系统哈，这个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同步呢也封闭了国道八号双向哈，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南台南系统入口匝道，因为毕竟你要是真的走上来，这道路也在施工，没有办法行走嘛哈所以麻烦你一定要提早改道喽。那么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

十号的西向左营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提醒你提早改道啊。北部的这个区域呢，看到在国一北上的42到39.2公里，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往北上的28到27三重之前，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过了三重之后啊，这个北上的20到18过圆山，这里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那省道部分，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

乌克丽丽有四条弦，然后呢吉他有六条弦，那乌克丽丽学起来会不会比较简单呢？我想应该不会。啊，刚刚啊听了有周杰伦的乌克丽丽，然后现在这个是旧椅子你和吉他。在两点之前啊，要送给你的这首歌也是跟吉他有关，罗文玉哥哥留下来的吉他，是一首感动的歌曲啊。待会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大家好，我是 Sam Lin 林中轩。不管你的一天是正要开始或是刚要结束，在安静的夜晚就轻松一点，还有尽管陪你，让好心情 never end。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是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公里丰原路段，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小心闪避。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全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同步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也是不开放行驶的。另外，在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西向的左营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以上都要请你改道行驶。紧接着在国道三号部

部分，国三在北上的69到68.2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55.7到51莺歌系统到三莺，还有北上的43.5到42.6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那么特别在北上的47.9到44.6罗东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在进行哦。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全线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4: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3: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5: 知道 ，Go！
3: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6: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7: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8: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9: 就是不控 K 卡命。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11: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

0: 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1: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2: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

来自谢金燕的许愿。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这个看到在道路上面呢，今天的夜间施工看起来啊，真的是真多呢哈。像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97.3到95.3，新竹 B 之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啊，继续往北走呢啊，走到了42到39.2公里，林口一的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然后在北上的28到27公里三重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北上的55.7到51公里哈，莺歌系统路段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然后北上的43.5到42.6林口一的路段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麻烦你经过时阵一定爱稍微注意一下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千娜的歌曲《爸爸》。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呢、啊、时间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要提醒朋友们啊，今天6月23号星期二，六月底呢就有交通的新制要上路了哈。交通部呢这个预告修正了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啊、有3项法规，像是新这个吊销驾照，吊销驾驶执照，而且不得考领的处分期限超过3年的驾驶朋友呢处分期满之后要重新申请驾照，是不可以直接报名考照，要先去上课要先往这个驾训班完成规定的训练课程，才能再次参加驾训的考试。如果这个违规的话是要受罚的哈，视同无照驾驶。这个机车呢无照驾驶最高可以裁罚36000，汽车最高则是这个罚款提高到60000元呐、这样子的一个修法修正呢是考量到哈这个3年的停权呐、事实上有可能道路的环境或者是说道路的法规都已经跟3年前不太一样了希望驾驶朋友呢能够更新在道路上面的驾驶习惯甚至是驾驶法规，再上路才会真正安全。另外呢这个这次六月底也即将这个实施的是日常的行车违规方面这个增设了1年3犯强制回训的一个机制哈。驾驶人呢在1年之内如果累计出现3次特定的严重行车违规，包括闯红灯啦，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没有依照路权规定来行驶以及进斑马线没有依照规定减速慢行哈这个除了需要缴纳原本违规项目的罚款之外，还必须要强制要求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这个进行矫正防治这个记满3次就要这个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回训呢、如果呢无故缺席这样子的一个矫正防治班，すみません也是要受罚的。另外呢，毒驾问题真是频

船哈，交通部呢为了严加管控措施啊，也已经这个地方政府哎，还有这个中央哎，都这个联手哈，这个联合在查缉毒驾这样子的一个严重违规行为了。哎，这个路上呢，哎，这个现在有非常先进的使用唾液来进行筛检的一个毒品检测，如果呢驾驶人拒绝接受毒品检测，会直接重罚27万元呢、哦。这个毒驾害人害己呀、啊，这个最严重呢，将面临终身不得考取驾驶执照的处分。而且针对毒驾行为的车辆呢，未来只要确认为毒驾的车辆，车辆都是一律直接没入啊，并且销毁啊。新法呢，未来也将建立预防的处分。涉嫌吸毒人员呢，即便查获当下没有实际开车上路，经过确认吸毒属实，也会直接吊销或是吊扣驾驶执照。而且同座乘客也有连带责任哦。哈，新的法规明文规定呢，年满18岁的成年乘客啊，如果你已知驾驶人是有吸食毒品，包括那个最近的丧尸烟弹啊，它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大麻或是其他的管制药品呢，仍然选择搭乘该车辆呢，一经检方的拦署哈，这个拦查乘客也都必须要受罚啊，这个受罚呢将依法开罚6000到15000元的罚款呢、哦，这些交通法规修正呢，都将在6月底上路。

六月底多底呢？因为现在也是六月底啊，对不对啊？这个30号，6月30号，也就是在一个礼拜哦啊，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熟悉了。那么6月30号隔天就是7月1号，哎，7月1号开始啊，朋友们啊，原本应该要缴交的叫做汽车燃料使用费。不好意思，哎，这个汽车燃料使用费这个名词呢，正式走入历史了啊！配合公路法还有市区道路条例的三读修正通过，哎，这项66年使用的一个名称呢，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为什么呢？啊，因为现在道路上面越来越多电动车，对不对？汽燃费，哎呀，哎，那这样子电动车要缴费吗？要。哎，使用者付费原则嘛，对不对？所以呢，7月1号之后将迎来正式更名之后开征的公路养管费啊，这个公路养管费就是全名叫做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啊，这个针对呢全台有2024万辆的汽机车车主呢，会寄出1407.9万的缴款单，哎，对于你的荷包会不会有影响呢？哎，基本上哈，这个交通部是哎这个秉持着三不变的原则，哪三个不变呢？第一个，金额不变啊，各辆各种类型的一个车辆应该要这个缴征的费用额度啊，都是依照旧制既有的排气量 CC 数来对应应该要这个征收的这个集聚，所以呢这个你要缴，你去年缴多少，事实上今年就缴多少啊，这个金额是不变的。第二呢，开征的时间也不变，同样都是七月开征，七月底截止哦。车主呢，如果逾期没有缴的话，将会依旧面临这个新台币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甚至会移送强制执行。当然，第三个不变，管道不变，就是缴费的管道与过往都是完全相同的。但公路局特别提醒，由于呢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以及分配办法哈，将刚刚在5月21日完成修正，目前有部分的银行还在处理系统更新，所以呢，这个朋友们如果在网络或是 ATM 缴费的时候，画面如果仍旧显示汽车燃料使用费或是汽燃费，还是可以缴纳的，放心缴纳，权利是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呢，你收到的缴费通知，事实上啊，已经变更为叫做

所以也就是说七月这个收到要缴交养管费的车主呢就是汽燃车跟电动车都会收到吗？是这个样子的，公路局给出了明确的方向。目前呢全台的电动汽车大概有14万辆电动机车比较多，大概80万辆。因为呢这电动车仍属于推广阶段，目前都还是依旧维持免征，所以就是说在七月呢这个会是以汽燃车机车和汽车呢的这个车主会收到公路养管费的缴费单这个电动车呢这个今年还是免征税的。预估这个在应该是在2030，也就是民国119年，应该是4年之后市面上的燃油车应该会慢慢的变少，电动车应该会具有相当一定的比例将在届时呢正式开征公路养管费。但是未来的收费标准将不会以燃料为计费点这个公路局呢会委托交通部运输研究所来展开研究规划，是以对应燃油车的 CC 处为基底，可能参考马力、扭力等等指标呢来计算合理的费额那这个缴费期间仍然要提醒朋友们留意诈骗的状况。这个如果呢你看到简讯既有什么汽车燃料费改名补缴通知的简讯，钓鱼简讯，尤其讯息里面还含有连结呢，这一定都是假的。所以届时防诈三不原则还是一样，不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不在可疑的网址输入个资，而且不下载不明来源的 APP。这个现行呢官方传送的监理简讯专属的发送嘛，一律都是111，一定要认明官方架杠的简讯管道啦。没关系，七月的时候我一定还会再提醒你一次今天呢先跟各位朋友们预告了，首先六月底新制实施包括有这个吊销驾照执照超过3年的朋友呢是必须要这个参加规定的驾训课程才可以参加考试以及呢关于毒驾的一个罚则是已经越来越重视了。最后七月的这个汽燃费更名为公路养管费，提醒朋友们要留意一下诈骗的情形

0: 小绿人在闪喽，
1: 只剩下六秒，五、四、三、二、一，耶！我们赢了！
2: 哎呦，小宝、小美啊，过马路不可以这样横冲直撞，太危险啦！
0: 我们要赶时间啊！
1: 对呀，妈，我们才六秒就跑过大马路了耶，厉害吧？
0: 就是说嘛。
2: 还说嘞，你们两个在马路上乱跑，路口还有转弯车抢着要过去，多危险呐！哦，妈妈提那么多东西，怎么追你们呐？下次不准再这样乱闯。
3: 行人穿越道路时，如果遇到转弯车，为了抢绿灯变红灯前快速行进，很容易因为疏忽被撞上。尤其雨天、夜间，天色昏暗，视线不清时，更容易肇事，请大家过马路时务必注意左右来车，小心通行。交通部关心您。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2:35，排除路况好消息了。稍早在国一南下的168公里丰原路段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这里已经截获排除。今天夜间的施工不少哈。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43.5到42.6林口一路段，这里外侧2线车道也在进行工程。接着在国道1号呢，是在南部区域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这里全线车道不但都施工封闭，连国道8号呢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接着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左营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天气很热，来点冬天感的歌曲，中岛美嘉的雪花。

我想这不只是中岛美嘉个人啊，在这个歌唱生涯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更是在整个 J-pop 啊这个日本的流行音乐圈当中啊也是很重要的一首作品。这首歌曲在2003年的时候是发行，是这个中岛美嘉 Love 爱无止境这张专辑的先行曲。但事实上啊，这首歌曲呢，在这个专辑的发行两年前啊，中岛美嘉和制作人就听到这首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说，嗯，这首歌曲真的是一定是非常好的歌，就说呢，歌曲歌词都非常的优秀，所以呢啊，不急着发行，一定要在适当的时机的时候让大家好好的仔细聆听。甚至当时啊，中岛美嘉还这个据说哈突发奇想说，我觉得不需要任何的商业宣传。就光这个优美的词曲呢，应该就可以感动人心。当然了哈，这个后来商业宣传还是不可少。不过呢，真正发行之后啊，不论是歌曲的编曲啊，或者是这个中岛美嘉的声音魅力呢，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评价啊。这首歌曲在当年呢，也获得了日本唱片大

奖的金奖还有作词奖。然后呢，我想最好的宣传就是这首歌啊，《雪花》这首歌呢，后来啊，有非常多的翻唱版本，包括呢 Boys to Men， 美国的 Boys to Men 翻唱过，韩国的朴孝信也翻唱过，以及呢，蔡淳佳有把它翻唱成中文的版本，叫做《对不起，我爱你》。不过呢，蔡淳佳他有一张专辑啊，这翻唱了很多不一样的歌，然后啊。每一首歌曲都被他翻唱出了很棒不一样的味道，其实也是蛮厉害的，对不对？蔡淳佳《左右为难》。

不论你在何方，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52。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

来自 One Direction 的歌曲 Perfect， 时间是凌晨的2:56。好，一个小时又过去了，等一下来到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3点之前 ，IO 乐团这首歌曲 Gotta Give M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再持续空中见啦。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开饭啦！新广。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国道省道上面都是夜间施工啊，稍早呢在国道4号东向的是4公里后峰的出口施工封闭啊，但现在已经排除了啊，这里出口可以顺畅通行。但除此之外呢在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以及国道8号双向汇入国一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施工的，我要请您提早改道啊，以及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左营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那么国道3号部分在北上的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以及北上的43.5到42.6过林口一内外侧2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国道5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相关清洗工程以及北上的47.9到44.6这里罗东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

边都有泄水孔的清淤作业。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以及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朝忠中医师。夏天到了，要怎么样预防热伤害呢？以中暑来讲，中医分为阳暑跟阴暑两大类哦。阳暑因为天气炎热所造成，而阴暑呢，则好发于办公室的族群。例如中午出去买个便当，进出冷气房，一冷一热造成身体不适，就是中了阴暑。若是因为气温太高的不适，则是中了阳暑。请赶快到阴凉的地方，将衣服松开，补充水分。而如何预防中阴暑呢？在满头大汗要进入冷气房前，先在外面等待一分钟，缓和一下，避免冷热温差过大。饮食部分呢，避免过辣跟过热的食物，多吃些凉性的食物。水果类像西瓜、哈密瓜、奇异果等等，而绿豆汤跟绿豆都是不错的选择哦。再来，你可以透过穴位按摩来调节体温，用双手在后脑勺下沿，也就是发际上两个大凹窝，也就是风池穴按摩多次就有效果哦。最后，避免过度的疲劳也是非常的关键，在高温环境中要根据自己的体力跟耐力调节工作量，休息时间大家也要做适当的调配，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哦。

3:2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吧。第三点钟啊，他都要听到的歌曲是陈雅兰《半温公心情》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夜间开车，会是寂寞的心情吗？啊，那么一整路把警广开大声一点哈，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夜间开车车灯确实打开，但提醒留意哈，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好不好哈，这样子才安全。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啊，你转弯弯了，方向灯记得熄灭了哈，不然呢其他驾驶朋友们也是很困扰了。好，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新营服务区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寮隧道路段，这里是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工维护。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清芳的歌曲《他们的爱情》。

你喜欢张清芳的台语歌曲比较多，还是中文歌、国语歌曲比较多呢？啊，好像也是难得哈啊，在这个台语歌曲当中也有这个代表性的作品，然后在中文歌当中也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个双声道的歌手啊，张清芳的歌曲《他们的爱情》3:17啊，在这个市区哈，其实也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像是呢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心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和机车道了哈，台一高架桥的下方平面道路呢有移动性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到崇安街、过尊街、新北大桥一段啊的部分的车道，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但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啊，哪里占用哪一线车道在施工啊，一定要互相礼让一下了哈。台北市呢，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一样是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路段，这里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记。

0: 亚里有伊拉。
1: 多帮别人想一想，
0: 来自尤克里林的歌曲《多帮别人想》。

来自张雨生的歌曲《小时候》。哎，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张雨生的很多歌曲包含了很多不同的面向啊，这个并不是只有刻画爱情的各种烦恼啦，或者是小甜蜜而已呢，哈，像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哎，这个带大家勇敢做梦。刚刚听到的小时候啊，让我们回想，哎，自己青春无暇的样子，到底还记不记得呢？时间是凌晨的3:26。没有最新路况啊，那麻烦你一定要小心的开车啦，保持充沛体力，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哦。韩贤汪的歌曲《对的爱》。

0: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这声计个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我是蛮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你。
1: 妈，我知啦，你来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嗯。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

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现在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是25到28度啊，夜间开始变热了，白天会更热啊，这个许多地区呢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啊，新竹以北还有在彰化、南投、台中、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哇啊，几乎是西半部所有县市了哈啊，都有发布这个高温资讯啊，当然不一定是去整个县市啊，大部分都是靠近啊像台北啊盆地区域啊，这个中南部啊靠近山区，花莲也是这个发布高温资讯了哈啊，这个礼拜天气呢是这个样子的，今天明天天气都是比较稳定的哈啊，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呢啊，这个各地白天炎热，要多多补充水分，然后做好防晒啊，避免热伤害。那么礼拜四礼拜五呢可能会受到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啊，这颗台风啊，目前是强烈台风啊，这个距离鹅銮鼻呢啊，这个事实上大概有6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么预计今天、明天哈，还这个会因为受到高压的牵引北转呢，但是啊，这个各国的这个预测路径逐渐趋于一致哈，这个基本上侵台的机会不但是不大呢，而且这个暴风圈应该也不会接触到台湾，但是星期四星期五还是有可能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这个会有降雨的机会哦。而且呢星期四星期五刚刚好这个高压逐渐的减弱，然后到了周末哈，这个根据预报呢，今年的最后一道梅雨锋面会接近西南风又会增强，所以呢届时在周末又会有比较剧烈的降雨，午后较大雨势，气温略微下降这个要一直到礼拜天甚至是下一个礼拜大概到七月左右这个锋面北退呢，天气又会逐渐的好转，气温回升。好，不过这个就算是有这个梅雨锋面这个可能会影响台湾，但可能不会像上个礼拜那样子了哈，下得那么的剧烈，毕竟梅雨季差不多该下的已经下完了。不过呢夏季的确有的时候来场午后雷阵雨，瞬间也可能会是很大的雨势，所以呢随时携带雨伞在身上吧。潘嘉丽陪我到最后。

来自潘嘉丽的歌曲《陪我到最后》。3:40，夜间道路施工啊，这个在国道1号呢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哈，会到6点整。那同步呢，国道8号东西双向汇入国1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那另外在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10号西向的左营匝道，这里也是在施工。最后呢，在国道3号啊北上的往古坑地磅站的入口有路面的维护作业，也麻烦这里大客车朋友要多加小心了。国道5号北上的47.9到44.6罗东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那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清洁工作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陪你一直到夜间工作的最后，陪你等到天亮。许慧欣和潘玮仪的歌曲《陪你等天亮》。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稍早听到有许慧欣和潘玮仪的《陪你等天亮》，还有郭靖《下一个天亮》，但是呢，现在毕竟还没4点，还没天亮，对吧？所以开车一定要记得开车灯啊啊！这个每天夜间呢，都这个耳提面命提醒大家，一定爱开车灯啦。哎呦，哎呦，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告诉我们说，在国道1号南下过麻豆路段，有部小货车呢，车号是6062结尾，是不是你呢？车灯没有亮呢，是忘记打开啊？那你如果哈车体有什么零件坏掉，拜托一定要第一时间去修理，好不好？定时的进场保养，拜托了啊！安全的驾驶，除了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

来自任贤齐跟黄品源的歌曲《三更半暝》。哎，听着三更半暝就觉得好像要睡觉了的感觉哈。好啦啊，这个平安的到家，希望你今天还是要好好的休息，稍待一会儿在四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的时光咯。那最后呢，送给你是万芳清晨的梦，一天又要展开啦，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那同步呢，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左营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了。那么其他国道一号道路施工呢？在北上的97.3到95.3新竹之前，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以及国道三号部分北上的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的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3.5到42.6林口一的路段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北上47.9到44.6罗东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清理作业，南下以及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清洁工程。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米克拉台风前面大一寸的，现在变成强烈台风了。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方690公里处哦。预测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中心位置是鹅銮鼻东南东方460公里处。不过看到预测的路径哈，好像说现在不会离台湾太近哈。不过还是要关注它是否带来这所有外围环流的影响哦。而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一样高温炎热，一样午后山区零星短暂雷阵雨。哇，今天持续走烤番薯路线啊。屏东有可能到38度以上哦。哦，至少目前啊，平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30.6度，新北三重30.3度啊。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萧煌奇的歌声做一个小情暖心的人，4:13哦。哎呦，我们福台县一个最新通报呢，有一起事故哦，出现在国一北上209.2公里过园林的外线，有小客车刚才发

生了事故，目睭背后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这是在国一北上 209.2 公里过园林的外线，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注意姐，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哦。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哪些当包枪，请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好，已经4:19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呢，209.2公里哦，过园林外线，外线要特别注意，有一起小客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哈，马就的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哦。还有现在在国三北上莺歌系统路段内二线这边的施工改成了内三线，也就现在是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内三线这边有工程，还有北上过林口一内外二线在施工。其实目前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像国二东向大竹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封闭哈，给那记得洗干施工的点太多太多了哈，一定要多加留意，拜托起来哦。

哦，这是秀兰玛雅卡丁西狗牛，借着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哈，我呀你也度过啊，所以是做勾扎米的节奏啊。现在时间4:23了，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有这个事故点哈，是在国一的北上209.2公里过。

园林哦，外线一定要小心哈、哦。这边有小客车发生事故，而且是刚通报不久哦，务必留意。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梁舒涵唱的叫粉红泡泡，重点不在泡泡，对不对？在粉红。哦，也是一首情歌，来自尚荣，一年四季都为你开花。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209.2公里哦，过园林要特别注意外线哦。先前有小客车的事故哦，随即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线、三重前外二线，还有林口一德内二线，以及北上呢在新竹 B 前外三线都有工程哈。北上还要注意新竹前外三线哈。再来南下呢，林口一前内二线，还有南下过内湖内线也有工程。南下还有三重路段外侧两线呢。国三的话，北上土城前内侧两线，龙潭路段在外侧两线。然后北上还有莺歌系统，莺歌系统前到三鶯前内侧两线也有工程。

国五是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还有北上罗东路段外侧外路间也在施工哈。

哦，另外在南部这边国一要注意哦，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还有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北上是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左营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园林外乙线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排除了哈。好，有路况一档播出，再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是 Shiny 的明豪所演唱的歌曲 Tempo。 今天时间不打瞌睡虫要待何时？好，换萧敬腾登场。

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现时间4:40喽，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哦，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4:42，来讲一下，全世界都在看世界杯。那讲到世界足球，哈，看真的是封神。阿根廷的足球之神梅西，然后大家呢对他的喜欢，哈，就是不只是在运动界，你看足球这个领域竞争这么激烈。那你现在这个年纪，他还可以在球场上哈发光发热。然后呢，阿根廷最近呢建立了一个梅西的雕像，你知道有多高吗？有26公尺高，重达70公吨啊，刷新了世界纪录啊！之前是印度有一座是21公尺高的梅西的雕像。但是后来哦，说那个抗风能力不足哈，怕会有危险，所以后来只好把它拆掉了。那现在如果说全世界来讲，最新纪录最高的就阿根廷这个梅西的雕像，真的是巨人哎，26公尺高。这将来可能变成一个打卡的热门景点了。

哦，4:48哦。目前呢、啊，国一因为施工封闭了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还有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都是无法通行哈。以及北上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左营匝道持续封闭中。

这是谢晶晶斗牛舞，再过几秒4:52啦。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国三北上21.7公里木栅前外路间要小心，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了哦，已经有通报处理。这是在国三北上21.7公里木栅前外路间要留意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哈。还有目前国三施工的点也比较多，那现在就是北上往古坑地磅入口这边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嘿。还有国三线双向中寮隧道中外侧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小心啊。路况哪些当补充，这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4:56了哦。台九线最新通报哦，台九线南下在103公里苏澳路段有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哈、哦。现场有指挥的人员务必配合。然后呢，国三北上21.7公里木栅前外路间小客车自撞事故，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九线南下在103公里哦，苏澳路段有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而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21.7公里木栅前外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再来，在国道上目前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过圆山的外线，然后三重前外二线过林口一外二线都有施工。而国一目前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以及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还有北上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左营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的话，北上往古坑地磅入口，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还有中寮隧道双向中外侧都有作业在进行，以及北上呢，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2线车道，龙潭路段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北上呢，罗东路段封闭了外侧以及外路间在作业哦。南下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再过几秒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一样高温炎热哈，一样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目前出现了浓雾特报，在金门这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哈。哦，说高温炎热，即便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北投，台北市北投已经有到30.6度了，新北三重30.3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其实目前温度比较高的反而是在北部哈。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哦。

哦，这黄文馨请问叫做 I am Mocha Mocha 咖啡哈，因为它里面呢，除了这个浓缩咖啡里面还有牛奶，然后呢，那诶，这样前面两个加起来很像拿铁，不过它跟拿铁不一样，因为它还会加巧克力酱或可可粉，所以它的特色是甜跟苦哈交织在一起啦哈。今嘛有先咧讲感情的代志对了哦，来。现在时间5:09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木栅前外路间小客车自撞情形，现在已经解除。但是台九线哦，南下在103公里苏澳路段，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经过小心，务必配合现场的指挥，嘿。真的拿铁来了 Sunday Latte 这首韩文歌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安。网络交友如果对方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求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5:14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台九线这里有事故哈，在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事故持续处理，现场还有指挥人员务必配合哈。还有国三目前北上莺歌系统内三线有工程哈。以及在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两线啊，龙潭路段在外侧两线持续有工程，北上还要注意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的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在屏东竹田乡，这里有个竹田顿悟驿，原本呢是荒废多年的铁道建筑哈。那最近这几年，屏东这边积极改造，在今年三月份正式开幕以后，哇，获得了目前呢有 IADA 国际建筑跟设计大奖铜奖，然后最近又有美国 UN 设计大奖的银奖跟建筑原野奖，旧物再生类也是获得肯定哈。就叫你在地诶，在种的所在。在这个竹田顿悟驿，它这个驿就是驿马车那个驿哦。说将来要把它变成一个国际艺术跟在地文化并行的一个场域哦，而且说到时候会规划青年旅宿的空间，然后还有所谓的站长宿舍哈，这是非常非常有古早味的那样的一个。就是把一些铁道以前可能就是荒废掉的这样一个场域，然后重新把它变成是未来一个观光的一个景点，而且是可以做国际交流这个部分，真的也是蛮厉害的。

哦，梁静茹唱的歌曲《暖暖》真的是坐了火车到基隆暖暖这边哈、哦，而且他那个时候还真的有跑到暖暖国小那个毕业典礼上去唱这一首歌，挺有意思的。5:22啦，坐火车会当去真济所在，算来咱宜兰佚佗哈。陈明章老师的歌曲《思念的火车》有公公。

哦，咁要是坐唔到车帮啦，连准备去宜兰，结果当时去台南哈。陈明章老师的歌曲，苏联的火车有公公，要上车进前先看清楚目的地。有时候真正坐唔到兵呢，还是坐唔到站啊呢？哈。好，都讲是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拜托阿母，我赶紧去嫁人啊嘞哈，赶紧找对象。哦，伴随我这个歌真古锥，无翁袂轻松。

0: 好真古锥一块歌，看人嫁人真心善，但是这边嫁出去嘛不简单，因为伊的劲哦。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嫁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

0: 哦，已经5:30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台61线最新通报哦，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的中线有掉落物哦。而台9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哈，务必配合现场的指挥嘿。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国一的话，北部的部分哈，过圆山外线、三重前外二线，还有在北上林口一内二线，以及新竹 B 前外三线都在施工。那国一北上新竹前外三线有工程哈。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也在施工，还有过内湖内线要注意哦。另外国一南下三重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好，到了南部呢，国一是南下新营服务区路段中内侧有作业，还有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以及国八双向会国一的南下台南系统入口，还有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国十西上左营匝道，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目前北上往古坑地磅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双向中寮隧道中外侧也有工程，北上的土城前内侧两线，还有龙潭路段的外侧两线都要注意工程哈，以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啊。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然后北上罗东路段外侧外路间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另外国二东向大竹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哦。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路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几种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尽广，放心有雅玲。

哦，来自汪定中，啦啦啦，这个节奏很放松慵懒啊。喂，清晨刚醒过来的时候要搁明明，睡眼惺忪。啊，不过重点是你那是在开车的时候，你目睭皮一定要戴好金嘛。哦，5:37，台61线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中线有掉落物，刚通报而已啊。那台9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这边还是要注意事故持续处理中哦。

0: 陶喆的歌曲 I'm OK。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今天哦，大人的要来把交通安全的撇步报给你知，不管是开车也是坐车的人哦，那是想要做一级棒的 hero， 就要把安全带加好好些。那是有囡仔，买好一只安全椅啊，保护囡仔的安全啦。祝福大家一路平安。

0: 来已经5:43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张国迪亚交通网王阿良。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有一起事故哈，要特别注意台九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事故持续处理哦，警管爱注意哈。还有台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中线掉落物，爱塞吉啊。
1: 健康按个赞。

虽然说端午节已经过了，但是有时候你买那个肉粽，很多人就买一串，对不对？因为要拜拜呀、啊，要吃啊什么的，买一串。所以即便到现在，很多人家里冰箱、冷冻柜里可能还是放个肉粽。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都说端午节过后不要把自己呢变成像肉粽一样。好，肚肚有好几种，有一种叫啤酒肚，有一种叫粽子肚。旁边诺就是粽子吃太多，那个觉得假期过后裤头变紧了，短短几天觉得自己要胖了一圈哈。好，真正粽子吃多了，然后呢体态开始糟心哈。其实大部分不是因为脂肪增加，而是呢你出现的那种水分滞留，就所谓水肿的情况啊。吃粽子容易让人短期变肿，吼，这个腰围。

扁俗，包括呢糯米的粘性高，纤维少，所以呢胃排空也比较慢，食物的滞留会形成胀气跟下腹突出。还有呢，因为那个粽子本身高盐高油，内馅再加上有的吃还要加酱油高辣椒酱哈、哦，高钠的饮食会让身体启动所谓的锁水机制，所以这个水分要排出去不容易的时候就容易水肿，你会发现你的脸也变大了真的端午过后谁的球霸掌啊那一号。好，那你又大量摄取碳水化合物之后，身体储藏的这个肝糖就会携带大量的水分哈，所以也就是说你在吃了很多粽子之后发现短期之内哎呦那你安内开始变得很有分量哈，大部分跟你这个水分滞留就水肿的情况有关。哦啊，这时候要怎么办哈？不要以为说那我水肿是不是就不要喝水，还是要喝水哈，适度的补充水分反而有助于肾脏排除多余的钠离子，可以促进体液平衡哈。当然要运动啦哈，尤其在饭后啊，不管你是走路还是透过什么样运动，这主要促进胃肠蠕动，减少胀气，帮助新陈代谢。好，就是如果你发现短短几天那已经要生得都来都行霸掌那要做一些调整。还有就是在饮食方面就要这个少盐少油啊。

哦，郭婷云的歌声歌有水无？为着水，哈、哦，付出代价也不少。但刚看好像蜜香，你阿姐都来控制哈。唔过咱讲来讲哦，身材像霸掌，其实霸掌也有分，人家有的霸掌是有腰身的，但也有那种直筒状的哈。你的不丢，好，5:50了。哦，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南下 25.1 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哈，注意姐拜托拜托。而在台九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这边的事故还在处理哦，经过小心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 0800-000-123。

5:54了，尽管我是贾玲。来讲一下新竹市立三民国中，那他们今年这个老师组成团队参加龙舟比赛嘛，哈，哦，然后夺冠，好，结果呢，他在夺标的时候，哈，还拿出了手作的纸板，上面写什么？

写三民国中征教师，还标示地点靠近巨城，直接帮学校来传达在征求老师的讯息。哎呀，因为那时候夺标的时候，所有镜头一定都拍着他们，这个时候不广告待何时啊？真的好有趣哦。就是三民国中的团队哈，你看那个划龙舟划得很好，然后顺便帮学校广告，都欢迎大家来三民国中当他们的同事哈，小高高追啦啊。好，现在时间5:55，那国三南下在25.1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哈，中线要注意动物被撞到，这个刚通报不久。而在国一现在哦，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还有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以及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左营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国三要留意的是北上往古坑地磅入口也是施工封闭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朋友大家好，早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 DJ 将音乐造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告白，祝福你整天心情浪漫。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南下25.1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哦，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九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这里有事故持续处理中，现场有交通指挥，务必配合。台61线在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中线有掉落物哦。还有目前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然后国一高架、国二，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说今天呢，在10点左右，它的中心位置会在鹅銮鼻东南方630公里处哦。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440公里。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然后今天在台湾还有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哦，目前的即时温度哈，在台北三重这边都已经超过30度了。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到了中午前后，哇，今天台东要注意有一道38度哈。然后双北、桃园、新竹、彰化、南投、云林、台南、花莲有到36度，基隆、台中、嘉义县、高雄市也有34度哈。基本上今天全台湾哦，逃不掉这个高温的影响。另外，目前金门有浓雾特报提醒哦。

夏天，哎呀，如果在台湾的夏天，你说有时候比如说像台东今天说有到38度，体表感觉可能有40度哦，但是这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夏天这个我们还是可以忍耐，对不对？还蛮习惯的。但你知道现在这个极端热浪是席卷欧洲，在温带国家，然后他们现在像法国啊，局部地区有说那个温度超过43度的哈，真的不要说法国人受不了，台湾人恐怕也受不了哦。法国的这个六月平均气温已经打破他们以往的历史记录，不止法国，英国现在也是有一些部分呢说已经飙到40度了，况被安抓。哇，同样是夏天哈，那个温度真的是不一样哈。来，接下来到法国，这个菊儿唱的歌曲《阳光季节》，至少感觉是比较凉一点的。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哦，6:16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南下 25.1 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中线哦，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哈。还有台九线有事故点，在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哦，现场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那台61北上 184.4 公里郭汉堡中线掉落物还在这里，注意哦。
2: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北花市邱静纯。在炎热的夏日里，是否总觉得心情烦躁，总想替生活环境增添一些清新感呢？其实只要摆上一盆绿意盎然的观叶植物，就能让周遭氛围多一点放松与清爽。今天台北花市就为您介绍几款适合居家的观叶盆栽。首先是有着大叶片线条感十足的蔓绿绒及龟背玉类植物，部分的品种还具有独特的裂叶造型，就像天然艺术品，适合摆放在客厅或玄关处，可以提升居家质感，也让空间更显凉爽舒适。如果想替书桌、办公桌或茶几等小空间增添绿意，则推荐小品类盆栽，像是黄金葛、虎尾兰或山苏等，不仅好照顾，也能让视觉多一分放松，特别适合忙碌的上班族。而如果家中有阳台或采光较好的地方，可以选择喜欢阳光的变叶木或彩叶玉，鲜艳的叶色就像把调色盘搬进家里，特别有夏日活力感。其实植物不一定要多，选对位置，选对尺寸，一盆刚刚好的绿意就能让家里多一点轻松，也让每天回家时多一份疗愈好心情。

哦，戴佩妮 Sunny Latte 哦，在这个清晨时刻，你会觉得阳光还蛮和蔼可亲的，对不对？哈、哦，带来的是一种明亮愉快感。不过单套中岛是你气块买，同样是太阳的个性，喝外茶加怎样呢？哦哦，中午前后你都不中哈、哦。都说如果尽量哦，十点到下午两点这一段，如果你可以不出门，那是最好。但是有的人不但要出门，不地卡的个这康亏呢哈，只能做好防晒，重点是适度补充水分哈。六、哦、点二十二分，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九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国一哦，几分钟前通报的在北上 372.2 公里靠近五甲外线汽车零件档里家啦，好，几分钟前他才刚掉在这里，那就背后给你注意一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18.4公里内湖前哈、内线要注意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哈、不是在那陪娘娘，是归在在那哦。掉在国一北上18.4公里内湖前内线要注意啊。也在国一北上372.2公里靠近五甲外线，有汽车零件掉落了。台61线最新通报，南下在204.6公里大城前的外线哈，木棍浪里加。还有先前台61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中线也有掉落物哎。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
2: 我也很感谢都是捐给我这个人，因为 我真的我不晓得他是谁，但我很感念他这个理念、哦、我以后如果 我身后怎么样，我也会把他捐出去。
1: 一句句深切的感谢，他等了15年。黄先生年轻时因为血尿就医，被医师诊断为多囊肾脏病，40岁开始洗肾。黄先生15年前登记加入大爱弃捐的等候名单，然而等待的过程漫长，充满不确定性。期间曾接到配对通知，但却因为种种因素没有办法顺利完成移植，一次次的希望被燃起，最终落空收场。就在去年5月，他接到双和医院器官圈募暨移植中心的配对通知电话。
2: 我这次我就没有抱着很大的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不一定配对得上，而且我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前面就有三个就是各种理由没有来的。那后来他就通知我嘛，啊，我就说，哎，我去的时候我知道是他，那我心里就觉得，哎，是不是有机会了？
1: 大爱捐赠给黄先生的是一名因为工作意外身亡的年轻男孩。协调师李欣怡说，尽管大男孩的妈妈不舍，但希望孩子用另一个方式活在人间。
3: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哎，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是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1: 黄先生延续这份大爱，不仅顺利完成肾脏移植手术，术后恢复良好，也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大爱弃捐故事很感人，但翻开弃捐数据却发现，去年弃捐人数318人，创下9年新低，至今仍有上万人在苦苦等待，平均每天有超过3个人因为等不到适合的器官而离世。李欣怡点出几个原因。
3: 僧多粥少，台湾又是全食概念，有的其实像捐赠上就是自己的家属面临生命末期的时候，有时候情绪上比较难过，哎，有的又舍不得，捐赠量确实是没有这么多啦。有一些就是新闻事件嘛，网络事件也是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捐赠这个东西齁，大家其实是有这个观念，也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就是说可能流程细节不清楚，不清楚的时候可能没有去就是再深入了解啊，所以它当然就会影响到一些捐赠的意愿，那或是说他没有跟家里面的人事先讲说他以后想要做捐赠这件事情，那家里比如说在面临这个冲击，比如说疾病末期冲击的时候，家属他其实也不知道个案的心愿啦，很难过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当下他也没办法做这样的决定，可能就没有捐赠。
1: 李欣怡点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发生在去年北部一家医院执行弃捐过程中爆出活摘器官的争议，一名年轻人因为意外装上了叶克膜抢救，昏迷指数3，预后不佳，家属同意弃捐，由于脑死判定难，所以院方启动新死的器官捐赠流程，报请检察官与法医到场相验，疑似就是在这一连串的程序中遭质疑院方试图加速死亡判定的流程，引发违反医疗伦理等争议。但弃捐中心董事长李明哲澄清，程序没有瑕疵，是沟通的问题，活摘器官在台湾不可能发生。强摘器官、中介器官买卖这些负面事件都影响民众对弃捐的观感还有意愿，脑死、心死的判定程序，院方和检方、法医不一定同调，民众对于器官捐赠的流程更是雾里看花。双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宋瑞祥解释，大爱弃捐的判定分为两种，一种是脑死，一种为心死，各有不同的严谨程序。
4: 好，脑死判断是先判断过了，死亡宣告，器官摘取。那心死的话是撤除维生系统，心跳停止，停止完之后没有再回来，5分钟之后我们宣告死亡，然后再器官摘取。那脑死病人通常因为只要脑判过了，我们比较有一些可以准备的时间，所以他的温缺血时间通常是可以比较短，可以在控制的范围，所以通常一般器官的保存的状况。

态也相对比较好一些。那心室切换圈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从摄除维生系统到血压掉，然后到这个心跳停止，我们常常有时候停止它突然间又跳起来，那跳起来又要重新再按码表重新算，所以这中间的

等期内罹患的几率比较高，等待活体捐赠的机会少，肾脏不像肝脏会再生，盼能够修法将捐赠的条件开放跟肝脏捐赠条件一样，姻亲也能捐。同婚家庭活体器官捐赠也面临了难题，因为同婚伴侣在法律的定义上不被视为家属，这也导致同婚配偶的姻亲无法参与捐赠。蔡鸿宾期盼主管机关能够颁布解释令或者是修法来解决同婚在医疗实务上面临的不平等对待。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1: 6点42分了，原本在台61北上过汉堡中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但是台61要注意南下呢，在 204.6 公里，大城前外线有木棍掉落，然后国一北上 18.4 公里内湖前内线轮胎刚掉在这里不久啊，注意哈。以及北上 372.2 公里靠近五甲外线有汽车零件掉落，请国小心啊。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山西岛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目前金门跟马祖的机场目前有雾霭之外，其他的澎湖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方面，离岛机场26到27度，东部机场27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非常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来哦，在国一的北上18.4公里哈，内湖前内线要特别注意，是整颗轮胎骨裂，连那让你家马就了背后金哈。然后台61南下204.6公里，大城前外线有木棍掉落了。

刚才这是陈曦所演唱的歌曲《只想说谢谢你》，很甜的歌啊。6:48了，来，目前呢、在台86线有一个最新的提醒，台86西行 3.5 公里过台南，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哈。而国六东向 14.9 公里，国姓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再来是国一北上 18.4 公里，内湖前内线整颗轮胎让你加哦，所以不是在那陪娘娘哦，规定在那哦，一定爱注意。那北上 372.2 公里靠近五甲外线，汽车零件还是掉在这边哦。以及台61南下 204.6 公里大城前外线木棍掉落了，经过小心啊。

0: 这是蔡多多、郭忠佑作为合唱的歌曲《感谢一路有你》。
1: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再过几秒，6:54哦，台74线最新通报，抛锚车出现啦！今嘛，离台74线东向37.2公里，靠近雾峰系统外线要注意有车子故障哈、哦，所以。台61线南下204.6公里，大城前外线有木棍浪里加，而台86线西行3.5公里，贵台南内外侧之间动物被撞到了哈。再来国一北上18.4公里，内湖前内线有整颗轮胎掉落了。而国六东向14.9公里，国姓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哈。有路况也到波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日本的外电报道，为了满足呢旅客夜间移动的需求，而且呢还可以齁、哦、因为这样少一个晚上住宿费哇。日本 JR 东海今天宣布说要首度推出夜行新干线哦，可以在晚上从东京出发，在车上过夜，隔天清晨抵达 Osaka 哇！说抵达的时间哦会更早哈、哦，比那个新干线第一班车。

得更早抵达关西。哇，哎，这个不错哦，哈，可以省了一个晚上住宿费，而且呢，夜间移动哈，感觉就一边休息，然后天亮了就到达目的地了哈。他们在8月8号晚上到9号的清晨要试营运啊。

暑假快到了，很多人又要出国去玩了哈。每次出去旅行，对我来讲，我最想节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交通费没办法省哈，然后最想省的是住宿费，只要不求豪华啦，只要干净安全啊，那都会塞啊。那现在如果在一边移动，然后又可以哈到达要去的地方，还可以省下住宿费，哎，我觉得这个想法蛮聪明的哈。到了七点，拍文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哎呀，给大家提起赶快热咻咻，尤其中午前后，那个阳光像涂了辣椒膏来 kiss you， 你都不丢。适度补充水分，记得墨镜，防紫外线的墨镜要带出门呐、啊。啊，祝我背后金毛唔糖度过哈，祝福大家都会当四季平安。我请阿玲，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一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哦，包括北上内湖前内线轮胎掉落，还有北上靠近五甲外线的汽车零件都已经排除了。而国六东向14.9公里国姓前内线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啊。台61线北上137公里辅助前内线有三角锥掉落了，以及南下在204.6公里大城前外线木棍浪底加。台74线东向37.2公里靠近雾峰系统外线有抛锚车，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哈。台86线西行3.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已经通知前往处理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1: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0: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1: 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0: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1: 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2: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尽管早安 Morning Call。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23号礼拜二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昨天是不是天气太热，用电量超负荷了，还是怎样？昨天大概下午应该是差不多一点，差不多接近1点钟，还是12点多左右啊？那个好像五街地区有那个变电箱好像是有发生的一些状况啊，所以像五街地区啊、罗东地区有部分地区是有停电的。哇，昨天下午就有蛮多的听众朋友有赖进来啊，好，那也有人用0800打电话进来的一个方式啊。好，不过因为昨天下午那个我们的咪咪姐姐呢请休假，所以我们昨天是联播台北分台啊。那我有接到电话之后，我还特别去听了一下我们台北分台的节目主持人哦 ，OK， 他还好，他有帮忙播报哈，因为路况我没有把它输入到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电脑的那个路况系统里面，然后。好，也非常谢谢昨天呢这个通报给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哈。对啊，有些时候遇到我们主持人休假的时候，我们联播那个台北分台的时候，可能你赖进来的讯息我们就看不到了，这个时候真的就可以利用0800的路况通报电话，我再讲一遍，0800000123，那宜兰分台的话记得要转6号分机就可以咯。哇，今天早上骑机车来上班呢，今天没有开车，今天骑机车来上班，然后因为怕晒嘛，所以我就穿了一件薄薄的长外套，然后就发现说，哎，早上这个时间点骑机车，然后穿着长外套，薄的长外套，会觉得很凉爽，哎，没有觉得热，哎，就是凉凉的感觉。哇，我还以为说会很热呢，哈，结果还好，可能因为时间够早吧，哦。哎呀，后来我就发现啊，骑机车的确是上班需要花比较多一点的时间啊，因为就像有一些路段，就骑机车你就不敢骑得太快啊，又不像开车哦。开车的话，有一些比较长、比较直的路段，就可以速度稍微快一点。但骑机车的话，哦，它就是会怎么讲？就是你会觉得好像稍微路有点不平，就觉得那种要飞起来的感觉哦，所以不敢骑太快啊。再来真的是哦，那个我机车那个不是那么常骑机车啊，所以就会比较小心一点哦。再加上我真的最近有够倒霉的，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小心哦。好，7点过10分，一大早，现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的路况讯息。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啊，目前看起来没有状况，高速公路。

的部分，国道五号，我们看一下南北双向呢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哈，目前在平林端这边看起来车流 OK， 南北双向都差不多哈。好，那么雪穗南端这边的车流看起来也还好哦，也没有特别的多。就觉得今天早上的这首《风中的早晨》，因为我是骑机车出门，我就觉得哎，更有感觉哦。真的早上还蛮凉爽的，太阳还没有出来很久的时候，那个风吹起来是凉凉的。好，7:11，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咯。 OK， 对，我们听众朋友说，诶，如果是好天气的话也会骑机车上班哦。哇，我们听众朋友是从宜兰骑到苏澳，好远哦。我应该算东山啦，但比较靠罗东哦，这个骑到宜兰我都觉得好远了，更何况宜兰骑到苏澳近恒啊，还不离天的哦。

0: 好，来自霍正奇、尤鸿明跟吴浩哲合作的歌曲《风的朋友》，这大概要骑机车比较能感受到吧，哈，感受到这个风啊。
1: 城市生活的紧凑，埋藏多少像实现的梦，早就分不清。

还有风的朋友。讲到这个风啊，说实在我很不喜欢吹外面的风啊，为什么呢？像我开车的时候，我没有很喜欢把那个车窗拉下来，因为我觉得那个车窗摇下来的时候，我坐在车子里面，我的那个头发也会被吹得乱七八糟。那因为头发长，你知道吗？就容易会打结哈。再来，我就觉得，头发上面就会有一股，感觉上像灰尘的味道，所以就没有很喜欢啊。我的家人说我是心理作用，但是没有，就真的觉得有一股那种灰尘的味道，尤其是那种刚洗完头，更不喜欢在外面吹风。那还有一种是那个什么，还有一种风是吹了之后觉得耳朵会痛，会不舒服，不是冬天哦，即使是夏天也会，就是风很大的时候很奇怪哦，吹到那个耳朵就是会痛，然后就觉得就会连带着你耳朵附近的头啊皮肤好像也会痛，所以我真的不是没有很喜欢吹风啊。7:18，目前看起来国道五号北上的车子跟南下车子看起来都还不少哦，但车流看起来是顺畅，没有问题。好，希望大家都要小心注意前方的状况哦，尤其是跟前车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哦。你起码要可以看到你前面的车子哦。所以说，当如果说你前面的车子的车身比较高的时候，你就要跟它保持一点点距离，或者是你要跟它稍微有一点点错开这样子，好歹你要能够看到前面的车子，这样子会比较安全的。因为有时候你只顾着前面这台车，然后再前面的话你就会没有看到，就有些时候反而就是会来不及，然后有一些紧急状况的时候。7:19，我们听众朋友说他每天早上差不多6点的时候从宜兰出发往苏澳，我就想说，我是从西南往西北，刚好南下北上，就想到动力火车这首歌。

好，时间早上的7:23。国道五号目前双向头城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已经开始进行了，所以要从头城交流道上下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好，讲到那个油价哈，我们听众朋友说，哎呀，那个因为油价最近比较贵啊，所以骑机车哈会省比较多。哎，油价现在到底每公升是多少钱？我都没有去在意，我只知道因为我以前那个加油的时候，我大概都加个20公升，顶多25公升，就每一次啊，我都没有把油箱加满，大概顶多加到那个指针大概2/3高而已啊。然后自从那个什么美伊战争之后呢，因为怕油价哈每个礼拜都会有那个浮动啊，所以我就是只要去加油都把它加满。我只知道现在每次一加满都是那种上千块的，没有在1000块以下的，所以实际上我真的也没去在意现在1公升是多少钱，我也没去看呢。但我发现因为平常开车习惯了，所以你会带很多里里扣扣的东西。我昨天为了今天要骑机车上班，你知道我就在想我要尽量简化我的东西，因为不能带太多啊，骑机车也没办法带太多东西。后来就发现说其实真的可以不用每天都带很多东西耶。但我觉得男生女生还是有差啦，女生还是比较喜欢带一堆有的没有的里里扣扣的东西啊。

我会希望说，哎，当你要用的时候啊，可以那个就是都可以有东西可以使用。男生我常常看到都是一串钥匙跟一个皮夹就可以了，但女生没办法呀。什么？最近油价还有降哦？好了，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直接把那个油价的价格贴给我看哦。哎，我来看一下，我真的不知道现在油价一公升多少钱。现在92.31.4，95.32.9，98.34.9。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之前油价一公升大概是多少钱了哦。好啦，7:26，接下来赶快来关心天气，因为这个米克拉台风呢，在今天开始北转了哦。那北转的话呢，接下来明后天，明天是礼拜三嘛哈，明后天呢开始，应该不是，应该是算后天啦。礼拜四呢是会比较接近台湾，但是它会沿着台湾的东边这样子上来哈。好，原则上大概是礼拜四开始会有一些影响，那礼拜五礼拜六可能要注意一下，有些地方可能会下雨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气象署说，今天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下呢，各地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在山区午后呢有一些零星短暂雷阵雨，所以各地高温普遍大概都是在32到36度哦。尤其大台北、中南部内陆还花东纵谷局部地区会有机会出现37度的高温哦。哎呀，记得之前我们大概都讲36度，现在更高了，37度高温哦。好，空气品质的话，中部云嘉南高屏宜花东澎湖是良好等级，竹苗跟马祖金门是普通等级，然后北部要特别提醒，北部是橘色提醒，橘色的这个空气的品质啊，所以如果要北部的朋友们哈，去北部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紫外线指数的话呢，大部分都是过量级哈，那要不然就是危险级，所以外出一定要防晒，然后呢做好这个补充水分哦，真的很重要哦。啊，我昨天去医院哦，去复健，然后就听到那个就是在那个复健室的那些那个什么人员啊哈，就不管是复健室也好，或其他的工作人员也好，听到他在讲说啊，等一下下班再去上厕所，然后他又讲了一句说，那个可能也上不了什么厕所，因为那个什么，因为汗都流光光了哦。就把水分都流光光，我突然觉得他们哦，真的也是呢哦，真的一个一个来，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喘一口气的感觉。当然，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哈，在这种大热天，真的都很辛苦啊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米克拉昨天晚上增强为强台了哈，那它现在距离台湾大概还是有600多公里的海面上哦。好，除了米克拉之外呢，另外在关岛附近又有一个天气系统哦，那未来有发展成为台风的趋势，一旦成台的话，这个台风会是今年编号第8号台风，会叫做无花果。要是看到无花果这个名字就觉得有点点好笑。好，不过这个无花果对台湾没有影响，它应该也是先往西北西，之后再往北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但我有去看了一下它的预测路径哦，就是大概差不多27、28号的时候，米克拉跟无花果呢，大概会在那什么，就是日本的算是东南方海域这边很接近啊，所以两个台风会不会到时候有什么影响呢？可能还要再看哦。所以最近要前往日本的朋友们也要稍微注意哦。好，7:30，我们现在关心新闻。

0: 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笼罩，加上台风外围的沉降，各地热如盛夏，全台的最高温将达到38度以上。不过周四开始水汽增多，容易有局部短暂降雨，午后有强对流发展的几率。周五周六风面接近，以及米克拉台风引进的水汽，要防范剧烈降雨，且届时气温将略微下降。114年国人十大死因统计出炉，癌症连续44年列为首位，每年夺走5.4万条人命。肺癌、肝癌、大肠癌仍位居前三名。十大死因中，多数死亡率持续下降，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上升。记者杨欣报道。
1: 114年国人死亡人数为199576人，较113年减少1807人，死亡率及标准化死亡率分别下降0.6%及3.7%，为新冠肺炎疫情后连续第三年下降。卫福部表示，114年十大死因依序为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事故伤害、肾脏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以及自杀。新冠肺炎则由第14名降至第19名。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说，
2: 那癌症其实它的成因非常多重复杂，它可能跟这个所谓的高龄老化、那不健康生活习惯、那基因环境等都有关系。那透过一个有具有科学实证的一个筛检，我们有助于早期发现，那衔接后面的一个早期治疗。也因此国健署这边跟口腔师有推动，我们就是6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那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直肠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那口腔癌跟肺癌。
1: 卫福部表示，除了肺癌、胰脏癌以及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上升外，其余主要癌症都下降。可筛检癌症中，乳癌、口腔癌及胃癌标准化死亡率下降，结肠直肠癌持平，肺癌及子宫颈癌则上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刑事局查出诈骗集团今年开始骗取民众的台湾 QR 付款码进行取款洗钱，经全国同步扫荡查获117名嫌犯，出估受害人数高达上千人，财损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台湾 QR Code 是国家级支付标准，经过整合后，民众只需要一码就能通用付款。但刑事局发现，今年3月开始，这个付款码诈骗案件暴增。进一步清查，诈团在热门社群张贴小农贩售产品、赠送演唱会门票或白沙屯妈祖结缘品等贴文，吸引民众点击连结，随后以未完成实名验证等话术，引导民众提供台湾 QR Code 的付款码后，加以截图犯案。刑事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承奇说，
4: 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3: 中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4天逮获117名扫码车手，出库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新局随后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对这类新兴诈骗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一处堰塞湖，林保署初步评估最大蓄水量可能达600万立方公尺，目前未发现明显渗流或坝体破坏，正持续严密监控警戒当中。记者张涵报道。
5: 林保署遥测分署21号下午执行马滩溪定期监测任务时，发现在万里溪北边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由于人员车辆只能到达距离堰塞湖直线距离 3.5 公里处，林保署花莲分署22号向空警总队申请空中勘查之后，初步研判崩塌面积约45公顷，湖水没有蓄满也没有溢流，不过有零星落石崩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6: 距离下游最近的林田山深溶里的聚落有22公里，距离西堡大桥有24公里，距离万里溪桥有27公里，而且下游的位置大概河床都有高层差。
5: 当地凤林镇公所秘书徐志谦表示，已经要求应变中心进行3级强化开设，相关机具准备会做好警戒工作。
7: 堰塞湖的警戒区范围划定后，我们再进行后续的相关疏散撤离作业。
5: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将等待收到航测以及空拍地形影像资讯建模之后估算，才能较精确推估堰

0: 泽湖蓄水量，而万一溢流可能影响下游万荣乡、万荣村以及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凤进里等聚落。铁路桥梁台九线万里西桥、乡道花二十四西堡大桥以及相关河防设施也可能受到波及。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好，时间早上的7:36哦，赶快跟听众朋友来插播一则路况讯息哦。好，这是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宜兰市的慈安寺哦，就是那个下渡头桥的那个下桥处，有发生事故，看样子应该是机车的事故，就刚刚好在那个红绿灯的那个地方哦。就我看一下，慈安寺在这个地方，所以应该是往宜兰市区的这个方向哦，就在那个下渡。桥头刚刚下桥处的那个号志灯前面这边有发生事故，好，是机车的事故，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好，这个路段呢再往前可能应该会通过那个东港桥下面哦，东港桥下面这个路口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危险，好，拜托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尤其是你要穿越东港桥下，因为刚好那个什么，就是这边又很靠近那个东港桥的那个平交道哦，所以比较危险一点点，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好，这个是在宜兰市的慈安寺的那个下渡头桥的下桥处，这边有发生事故，还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
3: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如果你开车或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次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可以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也可以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很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5: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

好，这首《纸飞机》来自王谦跟胡寻武合作的歌曲，7:44。好，刚刚提到在宜兰市的慈安寺前面，就是那个刚好在那个下渡头桥的下桥处，这里这个号志灯口这边有发生了机车的事故，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好，刚刚看到听众朋友跟我们通报的时候，大概7:30前，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救护车或者是警车到场哦，所以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处理哦。话说那个下渡头桥，我觉得还蛮窄的耶，如果是开车的话，就要特别小心，因为可能旁边跟机车可能会同一个车道，所以要特别留意。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就是有一个今天有一个道路施工在哪里呢？是在那个苏澳的南宁路，今天跟明天两天哦，那它是在晚上的时间施工哦，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7点。我刚刚看了一下南宁路在哪里啊？南宁路在南方澳哎哦，就是刚好在那个第一渔港旁边的这条路哦，南宁路。

好，目前没有接到什么任何的道路状况。国道五号的话，我们看一下，在雪村南端入口这边北上的车流看起来还不少哦。今天是礼拜二，今天礼拜二北上车子还蛮多的。其实昨天下午大概差不多三四点钟啊，国道五号北上哦，车子很多哎，多到呢这个屏控有启动那个匝道的移控哦。昨天是礼拜一耶，哎，然后礼拜一 ，OK， 难不成要开始进入所谓的暑假模式了吗？哈。因为每年到了暑假就不分什么礼拜一礼拜五比较多，其他时间比较那个车子比较少，几乎啊在暑假期间的话通常下午大概差不多可能三点钟过后车子就会蛮多的，三四点的时候北上就会车子很多，然后南下的话就在早上这个时间点，因为暑假嘛，那再加上因为我们依然有这个童万节的活动啊等等啊，就发现说哦，国道五号变得车好多哦。现在已经6月23号了，差不多了，可能有些学校都已经学生都放暑假了，开始在放暑假了，尤其是毕业生啊。好，所以现在国道五号北上车子还不少哈，大家参考一下。我们看一下行车速度方面有没有变化呢？行车速度看起来还 OK 耶啊。目前在高工局网页上面，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有到79公里哦。

好，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丽琪演唱的歌曲《跷跷板》。好，我们看一下路况哦。国道五号目前北上说在 18.9K， 哎， 18.9K 还在雪山隧道里面哦，说靠近路肩的地方哦，有一只动物应该是已经上天堂了。好，我们赶快把这个讯息跟屏空这边来通报一下。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好，这是在国道五号北上 18.9K， 这还在雪隧里面哦，大概距离平林出口大概还有差不多4-5公里的路段，说有路杀。好，那刚刚先前有提到宜兰市的那个慈安寺前面，就是下渡头桥的下桥处，这个号志灯这边有发生事故，机车的事故，应该还没有排除哦，一样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下，有路朋友留意一下。

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道路施工的部分，我们看一下。好，今天在台九丁线的苏澳桥有一个桥梁检测跟维护作业，时间是从今天开始到26号，26号就这个礼拜五啊。好，每天早上9点到傍晚4点会采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哦。这个是台九丁线的 1.45K 的地方，就在苏澳桥哦，所以应该是那个什么那个苏花公路，应该还可能刚刚准备要上苏花公路这边呢哦。另外，今天在台二线的兰阳隧道南下线有一个隧道广播系统的一个管养维修，今天开始到25号，早上8点到傍晚6点会有单一车道的一个管制，还是可以走了，但是就是会有一个车道会封闭起来，好，这个稍微留意一下。那另外再往南一点，今天在台九线的117.6K， 好，这个是新澳隧道这边这个机房要进行那个爬梯的安装作业哦。所以今天早上8点到中午12点，南下线会有机动管制哦。那有些时候可能会短暂的封闭啊，这个是要走那个台九线哈，东澳到南澳之间的朋友们，靠近新澳隧道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哈。这边有一个爬梯安装作业，早上8点到中午12点的这个时段。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最新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咯。好，先前提到国五北上在 18.9K， 这还在雪穗里面啊、哦。外侧呢靠近路肩的地方呢，有一只动物已经上天堂了，这个情形我们已经跟屏控通报了哦。

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